0: 广场等你来。
1: FM 幺零三点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接四零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不到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的施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是车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另外，苏北境内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过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啊！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
0: 是，刚刚给大家说了小山路目前还好啊，由紫变红，也就是说拥堵指数在缓解当中。
1: 对，
0: 当然刚才说到大学路市立医院那边，小齐告诉大家堵车是因为有车非得从非机动车上过，所以有加塞的情况。
1: 对，
0: 导致那条路本来那个卡点就是那边有一个加油站，那边不就是有我们应该6号线，还在围挡当中嘛。
1: 对
0: 啊，就是一下子变窄的一个路段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1: 对，那说到这个吃的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你要说跟吃也有点关系啊。就有好多人会觉得现在呢，因为信息比较多，
0: 是
1: 工作比较忙，
0: 哎，而且很多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
1: 对对对，就记忆力可能都会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0: 哎，
1: 那就目前的记忆力而言呢，很多人会觉得下地狱的时候可能都根本不用孟婆汤了，对，就自己的记忆力变得很差了。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来验证一下啊。

0: 餐吃的是什么？
1: 啊，
0: 比晚餐更难想了吧？
1: 也没吃，也没吃。来，各位，三天前的晚餐吃的什么？看看你的记忆力还能不能想起来。
0: 好多朋友说的很厉害，酸辣粉。
1: 啊，三天前你
0: 这么快就能达到吗？
1: 就能想起来吗？
0: 倪大爷说午餐吃的酱香米线。你不是减肥的吗？
1: 啊，
0: 今天周四啊，
1: 晚饭没吃，
0: 怎么着没法给你比啊？你上班不开心你几啊？
1: 哦，来各位，三天前的晚餐吃的什么？看看你的。
0: 十一
1: 姐
0: 说南瓜炖鸡，
1: 什么？
0: 南瓜炖鸡，
1: 南瓜炖鸡哦，在家里面烧的菜，
0: 嗯，
1: 可以啊，这是啊，菜挺硬啊。
0: 啊，
1: 对对对，
0: 我在想，只一个菜吗？
1: 啊，
0: 一桌子吧。
1: 幸亏啊，朋友说，蒜鲍鱼
0: 啊，
1: 自己弄的
0: 啊。
1: 哎呦喂，这是，完了。我想起来了，
0: 还真是那个。
1: 我好像想起来了，姐。
0: 你也吃的蒜鲍鱼？
1: 我周一的晚上吃的蒜鲍鱼。
0: 真的？
1: 啊，我周一的时候呢，我媳妇儿给我讲用馒头牛肉减肥法，你听说过吗？
0: 吃碳水和。
1: 就每天我跟我媳妇儿现在每天就是中午我去她那儿的话呢、完了以后呢，她就给我弄那个馒头牛肉。
0: 天天吃这个？
1: 哎，减肥法。
0: 啊、
1: 一到晚上呢，我就想办法。
0: 图啥？你说是、
1: 我就想办法
0: 受一次罪，你这昨天就没苦硬吃。
1: 对对对对对。
0: 九儿说
1: 啊，
0: 我想不起来吃，就是没吃，
1: 就是、
0: 我没有撑，我就没胖。
1: 啊，只要不上称自己就没胖。
0: 冰淇淋那么凉，它就没热量。
1: 对。李说，我记得三年前的晚餐吃的是排骨，
0: 因为什么呢？
1: 因为那天胃不舒服，
0: 吃完更难受了。
1: 哦，
0: 啊，它有一个忌点。
1: 对，
0: 啊，要是没有这个胃不舒服这个情况呢？
1: 啊，对对对，他能记得住这个。
0: 哎，
1: 是三天前的晚餐，还记得吃的是什么吗？
0: 行者说，我去的烧烤，因为我有消费账单。
1: 哦，三天前花钱了
0: 啊？
1: 对对，就知道了。
0: 啊，
1: 应该是的哈。
0: 还有泰国这位朋友说不记得了，问就是怪味鱼。
1: 哦，
0: 很好很好
1: 很好，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1: 对，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打卡啊。
0: 还有朋友，你看晚上吃的就很健康，
1: 哎，
0: 豆芽、粉丝、拍黄瓜
1: 啊，
0: 哎，清淡清淡。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于我来说跟没吃饭一样。
1: 哦，三天前的晚餐吃的什么？各位来说说看啊。颠颠说，那我也想问一下啊，请问一下你们三天前的下午，你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0: 写方案，因为那个方案特别烧脑，以至于我老觉得我 CPU 烧了，我连吃了两个病灶。
1: 哦，
0: 想问，
1: 手机关机，防止苏姐说她写不完。
0: 万用表问我们每天几点起，六点钟肯定铁打要起来，因为七点钟就要直播了嘛。
1: 对对对对，你起来要过来要上节目。
0: 对啊。
1: 来，各位所有人请听题啊，三天前的晚餐吃的是什么？然后你现在生活当中你的记忆力是比较强的那种，还是比较差的那一个？
0: 一定是比较差的，
1: 对吧？我有点
0: 老说忘了，
1: 有点记不清楚，真是。
0: 是
1: 啊，这个 AI 辅导不用费妈，他说15年了
0: 啊、
1: 我是前两天的早上我才想起来我大学女朋友的名字
0: 啊、
1: 之前我死活想不起来。
0: 那就别想了吧。
1: 哦，你大学女朋友，
0: 你天天想这件事情。
1: 你毕业十几年了，
0: 你但凡到你大学群里看一眼呢。
1: 那你当时那几年白谈了。哦，
0: 真是。
1: 你要想什么事儿能想起来，但想不起名字了。
0: 哦，记忆是蛮差的。我前两天也是，就是想安排一个工作、然后我就想让我一个小伙伴，就部门小伙伴去找另外一个部门的谁，死活想不起来。
1: 死活想不起来。
0: 死活想，哎，他叫啥来？他叫啥来？就想爆炸、
1: 想不起来名字。
0: 嗯，
1: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三天前的晚餐吃的是什么？看看记忆力啊。
0: 还有妞妞的爹爹说吃的老太太包的韭菜肉的饺子。
1: 呦喂，好啊！
0: 我炒的毛豆肉丝。
1: 可以啊。
0: 哎，以前小时候就不爱吃这种大人饭，
1: 是吧？
0: 但现在当了大人之后，就觉得大人饭真好吃。
1: 对，就爱吃这个。
0: 哎，他们说现在徐州有一个网红的包子店。他那个包子里边给你放火鸡面加上芝士。
1: 哦，是吧？
0: 有的一打开里头，火鸡面加的是咱们徐州的地锅鸡。
1: 哦。
0: 火鸡面里边有那个什么小龙虾。
1: 呦喂！
0: 这么大一包子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有吃过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吃？
1: 对、
0: 啊，
1: 这个店在哪里？味道怎么样啊？
0: 对，
1: 来，各位，三天前的晚餐吃的是什么？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撂爪就忘了那种瞬间？
0: 有啊，十一姐也说现在记忆力差到能什么程度
1: 啊、
0: 想一个事儿不能转脸，
1: 啊，不能转脸，
0: 不能转头
1: 啊、
0: 转头准忘。
1: 哦，一对，
0: 所以我现在到哪儿
1: 啊？
0: 如果事情很重要的话，
1: 哎，
0: 带笔，
1: 啊，对，记下来，
0: 一定要记。

0: 下来。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让人记忆力变差的一个瞬间哈，就是你比方说你手机上你准备去搜一个什么东西
0: 啊、
1: 嗯，你去抖音上搜个什么东西，
0: 你千万不要打开，
1: 你一打开你忘了你要搜什么，因为你
0: 是
1: 要开始刷起来了。
0: 而且前两天的时候我还为自己买了一个就是倒计时
1: 哦，
0: 执行力的那种本儿，就为了告诉大家、哦、我告诉自己我今天要干哪些事情、
1: 啊、
0: 那个本儿都让我丢了。
1: 本儿都让你丢了？
0: 对。
1: 哦，你的记忆力确实也不行，
0: 真的是。
1: 对，
0: 家有三公主说出门一会儿就会想、
1: 嗯、
0: 哎，家里火管了吗？
1: 啊，
0: 哎，门我锁了吗？
1: 对，
0: 哎，水龙头管了吗？
1: 啊，就是我妈现在的那个手机上就是关，请记住
0: 啊，
1: 关水、关电、关空调
0: 啊，关注啊。
1: 对对对，她手机上就这个，所以她一出门她就那个啥。
0: 十一街说、
1: 啊，
0: 我都想到一个事情，
1: 嗯、啊，
0: 或者有一个什么安排的话，我都会发给自己发消息
1: 哦，
0: 然后回头翻一下有什么。那你不如直接在手机上弄个记事本
1: 哦，
0: 你给自己微信上发啥呀？
1: 对，
0: 手机上不有一个记事功能吗、
1: 哦？
0: 啊，
1: 我是有一个什么代办事项。
0: 哎，代办事项啊。
1: 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据说三天前的晚上，
0: 嗯，
1: 加班加到十点
0: 啊、
1: 哦，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找了个馄饨汤
0: 啊，
1: 喝了碗馄饨，
0: 嗯，
1: 哎，要了一个鸡蛋，
0: 挺好的，
1: 挺好的。而现在呢，都是一些选择性的忘记
0: 啊，
1: 想记的事儿呢，都能记得差不多。不想记的事儿啊，说完话转脸就能忘了，
0: 就是，就觉得自己脑本来就那么点儿。
1: 您这就算是夸他了。
0: 我说的是自己改、
1: 哦、
0: 就是脑子里边想的事不能太多，装的是内容不能太多。
1: 对，
0: 我们啊，主持人有个问，好多人说你们的台词是怎么记的，强记忆啊、
1: 哎哦、
0: 我们都是强记忆、
1: 哎、
0: 就比如说这几天如果有三场活动都要记的话、
1: 嗯、
0: 我们这场活动完了一定会把那场词忘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再强记忆下一场词、哦、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三天前的晚餐吃的是什么？点点说我尽力了、啊、来看一下这是哪里啊？哦，网红彩色炒菜馅大包。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小猪美丽徐州菜包子是吧？
0: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啊，反正，对，这是火鸡拉丝大面包，彩色皮、
1: 哦，
0: 还有小龙虾、油烫鸭、巧克力等猎奇的馅儿。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民富园也有一家是吧？
0: 啊。
1: 哦，来各位。你们来想
0: 吃过没？
1: 对对对，好不好吃啊？这个
0: 感觉怎么样？跟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嗯、啊？
1: 三天前的晚餐还记得吃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啊，来看一下这个汤姆·达布杰瑞说，三天前吃的和你俩五天前吃的是一样。
0: 我们俩说过五天前吃过什么吗？
1: 五天前
0: 那肯定就是周日了，
1: 周六周日、啊、
0: 周六周日
1: 啊,
0: 啊，吃的烧烤。
1: 完了，
0: 嗯、
1: 啊，我也吃的烧烤。
0: 一般做完苏超不都是吃烧烤吗？
1: 啊
0: 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吃点烧烤，吃点叠了滚
1: 啊，好像是咱
0: 那就是庆功三件套嘛。
1: 对对对对，吃烧烤。
0: 哎，
1: 嗯，
0: 蚕蛹。
1: 啊，来各位，三天前的晚餐吃的是什么？你的记忆力现在有没有那种撂爪就忘的瞬间？有哪些事儿啊、
0: 嗯？
1: 小七是小九说我的记忆力差。我是记忆力差而且还脸盲你知道吗？
0: 他说之前收费站过、嗯、有个收费员给我打招呼、
1: 哎、
0: 还问我干啥去，我还跟人聊了一会儿、
1: 哎、
0: 但我就想不起他是谁、
1: 哎、
0: 车上人都帮我想金一祥金一祥金一祥、
1: 哦、
0: 从小学想到大学、
1: 哦、
0: 啊，同学是不是啊，想了一圈、
1: 啊、
0: 最定锁定了可能是我初中同学、
1: 哦、
0: 最后晚上我回家、
1: 哦、
0: 我家楼下的阿姨问我、
1: 嗯、
0: 鬼年今天在什么家见安安了吧、
1: 哦我才想起来，原来收费站的那个人是我楼下姨的儿子，
0: 还初中同学嘞，
1: 对，绝了，这是。
0: 哎，
1: 哎，你要说到这个，我前两天我就是有一个很懵的一个瞬间。
0: 嗯，
1: 我不是开车自驾去内蒙吗？
0: 对，
1: 就是因为他国道也收费，对吧？
0: 啊，
1: 就是你十五，我十五，一起健身内蒙古，啊、知道吗？完了以后呢，我就到了一个地方。
0: 嗯，
1: 我从一个收费站，我到那儿，他说收费，我说这是什么钱？他说国道的钱，十、
0: 啊、
1: 五、
0: 啊。
1: 我说哦。我就交了十五，交了十五、
0: 嗯，
1: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又到了一个收费站。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这是什么钱？”
0: 嗯，
1: 他说：“国道的钱
0: 啊，
1: 十五。”我说：“哦，我又扫了十五。
0: 啊”
1: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刚才不是发生过了吗？为什么还有十五？啊，我
0: 一段一段的呀。
1: 哎，我后来想明白，是一段一段的，因为
0: 你才后来才能想明白这件事情。
1: 我那一瞬间，我觉得，哎，这事儿是不是刚刚发生过？啊、
0: 是不是我梦过？你能想过吗？
1: 对，这不是刚刚发生一模一样的事吗？这个、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们路况情况，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对，
0: 目前来看，响山路啊，压车情况稍有缓解，但是。

0: 还是有持续压车的情况。苏堤路从淮海西路到泰山路由北往南，禅大道从汉源大道到104国道由南往北，昆仑大道从御景路到徐甲快速通道由西往东的方向都有一点点缓行啊。
1: 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都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各位来想想看吧，三天前的晚餐吃的是什么，你的记忆力有没有那种料爪就忘的瞬间，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0: 好呀，
1: 要说到吃这个点了馆儿，哎，邢冠鹏是不是也是执勤完晚上回家？
0: 对，他那天还在群里啊，我们不是有那个节目群嘛，
1: 对，
0: 他群里说你吃了吧，
1: 哎，
0: 那天晚上必备呀，啊，必须吃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三天前的晚餐，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呢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来建议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就来说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啊。就目前的记忆力而言呢，下地狱根本用不着孟婆汤了
0: 啊。咱别说那么难听、哎、就是根本用不着孟婆汤，
1: 根本用不着。
0: 哎，
1: 所有人一起来回忆一下3天前的晚餐咱们吃的是什么，你的记忆力现在有没有那种料爪就忘的那种瞬间？
0: 太常见了吧，
1: 是不是啊？
0: 啊，
1: 怎样说，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你走到另外一个屋子愣着了，
0: 原地不动，
1: 站着不动，
0: 哎，
1: 对吧？
0: 哎，我干来的。
1: 但别急别急，他回原来的屋子。
0: 是的、
1: 哎、继续愣着。到底干什么呀这是啊？哎，开车出去跟车里的人聊天。
0: 咱干啥要出去了？
1: 对，也想不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就变，要不咱俩溜一圈回去。别忘了。
0: 你看啊、
1: 哎、
0: 还有这个朋友说、
1: 哦、
0: 孟婆汤连干了3碗，发现哎记忆力变好了。
1: 还是个治疗记忆力的药啊。
0: 这是好好记忆是吧、啊、
1: 对对对啊、嗯、龙粉第3名说3天前是星期天啊。
0: 3天前是星期一。
1: 星期一。
0: 星期一 啊。
1: 早晨是那个鸡蛋灌饼，
0: 嗯，
1: 中午是红烧肉，晚上烧烤，在家忙活了一天反正。
0: 我们没有问星期天，因为星期天这个记忆锚点太好记了。
1: 啊，星期天对。
0: 哎、星期六、星期天都好记。
1: 星期一啊。
0: 就是星期一，星期二就是这种枯燥无味的。
1: 对对对对，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工作日。
0: 对，就得这样的。
1: 对、嗯，让你想一想，你吃的是啥啊？
0: 啊，还有朋友问我骑电车了吗？我是不会骑，
1: 哎，
0: 所以我没有。
1: 对对对。
0: 啊，
1: 我都没见过他骑车的。
0: 我没有骑过电动车。
1: 对对啊。宁宁的爹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吃着饭去厨房拿东西，
0: 嗯，
1: 开了厨房门完了拿什么来着，
0: 开冰箱门也容易忘。
1: 对对对对，然后回去吃又想起来，哦对，拿那个。
0: 来，接下来
1: 想不起来，反正
0: 徐州的男性同胞们，
1: 哎，
0: 你们的活来了。
1: 怎么着？
0: 因为我的直播间呢有一个广东的小妹妹、
1: 嗯、
0: 然后她的闺蜜呢是徐州人。
1: 哦，
0: 她的闺蜜告诉她、
1: 嗯、
0: 徐州男人都很会做饭。
1: 哦，
0: 接下来
1: 啊，
0: 给你们时间、
1: 啊、
0: 来说说徐州男人、
1: 啊、
0: 还有哪些优点。
1: 哦，除了会做饭这一个优
0: 点。对，因为我这是面向世界的一个直播间啊。
1: 对，
0: 还有很多外地的小姑娘想不想嫁给徐州。
1: 哦，
0: 除了徐州男人很会做饭，
1: 哦，
0: 他们还有哪些优点？
1: 哎呦，太多了，这个
0: 你来说说，
1: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哪个了，真的。
0: 啊，
1: 我记得我好早之前就是刚回徐州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看那种新闻帖子，就说咱徐州不是叫帅哥之乡吗？
0: 什么时候模特之乡
1: 啊？差不多一个意思。
0: 模特也是、
1: 哎、一个意思，模特之乡不就是帅哥之乡吗？有男模有女模
0: 啊，
1: 对不对？完了以后，
0: 徐州男生个子偏高、
1: 哎。对对对对，说还有那个，我还看过一个什么徐州男人在中国男人排行榜当中排名前10的好男人。
0: 你从哪个排行榜
1: 呢？排第7呢，我记得。
0: 哪有这个排行榜？我怎么不记得？
1: 啊，
0: 官不官方，客不客观呢？
1: 没事没事，反正就这种标题，我看的。我每回看着标题，
0: 都信，都信，
1: 我都信，
0: 是，
1: 对对，
0: 是
1: 排第7呢。
0: 大家可以说说徐州男人的优点，
1: 哎、
0: 当然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健忘、记忆力多差。
1: 对，
0: 神采飞扬，就说我手里拿着手机打电话，
1: 哦、
0: 跟朋友说，哎，哎，我数起来，哎，就可能你要
1: 拿着手机找手机、哎，
0: 拿着眼镜找眼镜。
1: 对对对啊，云里雾里说，你这话题太简单了，你知道吗？
0: 哎，
1: 别说3天前，
0: 嗯，
1: 7天前我都给你想起来了。
0: 哦，
1: 吃的西瓜。因为我这个月晚上都吃的
0: 西瓜，西瓜是个报恩水果
1: 啊，
0: 热量很低，
1: 对对对，
0: 啊还甜，
1: 对对对，
0: 啊、
1: 我周一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吃了个那个酸鲍鱼呢？
0: 嗯，
1: 我媳妇儿呢，她说要减肥，
0: 你看看
1: 中午要馒头牛肉减肥法，
0: 对，
1: 晚上吃点水果，我就去超市买点水果，
0: 然后呢？
1: 嗯，
0: 超市有蒜鲍鱼，
1: 超市刚出锅的蒜鲍鱼，
0: 是我都知道你在哪个超市。
1: 我媳妇儿
0: 那里不光有蒜鲍鱼，还有虾。
1: 我媳妇儿给我对视了一眼，说吃鱼不胖，对吧？
0: 对，
1: 哎，我说对，
0: 嗯。
1: 不胖，
0: 你看看，同大象一起天涯说，小龙就是写着徐州的男人
1: 啊，
0: 最能言，
1: 是吗？没，
0: 嗯，
1: 我这都给徐州男人拖后腿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徐州男人啊，
1: 啊，
0: 会疼人， 会给情绪价值。
1: 对对对，看着可能说你光看着就是外表好像是北方男人，但内心其实非常细腻。
0: 但是不能喝酒。
1: 一喝酒就徐州就都是他的。
0: 对对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三天前的晚餐还记得起来吃的是什么吗？你的记忆里有没有那种料状就忘了一个瞬间，想不起来了。就有这种瞬间，好不好？
0: 你看，还是风飞扬这位朋友，他特别会，他说我吃的是鸡蛋灌饼，
1: 鸡蛋灌饼，
0: 因为我已经吃一个月了，什么好吃的能吃一个月？
1: 鸡蛋灌饼，
0: 是哦，
1: 你。

0: 要是遇到一个好吃的店，你是那种一直去吃的呢？
1: 啊，
0: 还是说你隔一段时间去吃一下？
1: 得看他离我的距离，他离距离远
0: 哦，
1: 我也就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了，
0: 是吧？
1: 但是他要离我很近，
0: 啊，
1: 我也不会天天吃，
0: 你也不会天天吃。我们前两天，我们上周发现了一家，因为我儿子最近不在徐州，所以我俩天天晚上出去到处找吃的。完了以后，那个我们吃了一家那个药膳鸡啊，吃的服务员对见着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1: 又来了，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俩一不去，老板得失落好几天，
0: 是吧？
1: 因为他们经常来，现在不来了，
0: 对，
1: 因为什么？
0: 我们就属于要吃上，哎呦，真好，一直吃，就这个啊。
1: 你看他们还有很多的外地的小姑娘说，徐老大就徐州男的，看着大大方方，其实他不就是看大大咧咧，
0: 大大咧咧的，
1: 心其实很细
0: 哦，
1: 发现了，
0: 对对对，能察觉你的情绪，
1: 对对，他你看大老爷们，但凡不察觉，他就不想，
0: 对，啊，新冠朋友这锅就是诱惑我姐，我最近我在馒头牛肉减肥法，他拿鱼头泡饭勾引我，
1: 他晚上让你想想办法，
0: 对。对，他说那个你不是想吃鱼头泡饭吗？有人推荐，直接跟你说了，我看看是哪里啊？这个
1: 哇哦
0: 啊啊！我搜过这家，我要去这家的呢。
1: 鱼头泡饭它最香的是什么？
0: 啊、
1: 是汤汁浇上饭。
0: 对，
1: 它是泡饭。
0: 我最近我减肥就，但吃鱼
1: 不
0: 胖
1: 对吧？是，
0: 哎，
1: 刘一丹说主播、徐州男人最喜欢你这种正能量，我真的
0: 喜欢你这种正能量，
1: 好好，
0: 这
1: 种正能量。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三天前的晚餐，安哥巴基说大脑强制恢复无用信息后，三天前本周一的晚餐
1: 是什么呢？
0: 是妈妈做的手工肉丸。切块搭配娃娃菜的鸡蛋
1: 丸子汤，丸子汤啊，
0: 泡中午剩的一个剩米饭
1: 啊。
0: 星期天呢，饭店打包了一个红烧鲫鱼，给孩子做的番茄炒蛋
1: 啊，
0: 盒马买的酱牛肉，还有半只啤酒鸭。
1: 你吃的挺荤素搭配呀。
0: 哎，对，来朋友们，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们啊，你们在盒马买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1: 哦，
0: 哎，
1: 对，
0: 对吧？
1: 或者在超市买的，让你觉得特别能复购率很高的东西。
0: 对对对，你看我们现在逛超市，咱徐州人逛的比较多，爱购，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盒马
1: 是
0: 也都在逛哈。
1: 盒马怎么什么时候都人很多呢？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买的最好吃的，绝不踩坑的一个好物是什么？这是我前两天本来想做的一个话题，对。有好多好东西，绝不踩坑，买了真好。
1: 还有溜达说、
0: 啊、
1: 收音机没你俩这个说话快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延迟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啊，收音机覆盖率更广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三天前的晚餐吃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记忆力当中有没有那种料爪就忘的瞬间？
1: 嗯，
0: 平哥说这个徐州的男人啊，
1: 好在哪？优点是什么？
0: 第一个会画饼，
1: 他会
0: 啊，会画饼。情就说白，情绪价值
1: 刚才说了，
0: 哎，
1: 对，会哄人，
0: 对对对，还有就是穷大方不叫，这就是大方，
1: 哎，
0: 会花钱，
1: 是
0: 1500的工资能给你女朋友花出一种月薪50000的那种感觉，
1: 媳妇儿咱花咱买，
0: 就是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徐州男人大多都怕媳妇儿，
1: 嗯，
0: 听话。
1: 对，
0: 是吧？
1: 你看徐州大老爷们儿
0: 啊，
1: 粗犷归粗犷，
0: 哎，
1: 但是媳妇话真的是，
0: 哎，
1: 一个猴一个拴法，一个猴一个，
0: 哎，对对对对，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的
1: 啊。每家的拴猴的人不一样，
0: 对
1: 啊，但他就能制住他
0: 啊。
1: 江湖再见说河马周末多，平时也还好哦，
0: 对，
1: 那就去的时间段不对。
0: 哎，
1: 牛角尖说河马的三文鱼
0: 啊
1: 和牛排
0: 哦，
1: 他复购了很多 啊。
0: 我是那个。每回去那儿买榴莲
1: 还有张他这块说的
0: 啊，
1: 我都他说反正我婆婆
0: 啊
1: 就是觉得徐州男人好
0: 哦，
1: 他经常夸我老公
0: 哦，
1: 因为他婆婆嘛，他妈不怕夸他儿吗？
0: 哦，就觉得徐州男人好。
1: 那当然了，他儿子呀。
0: 对对对，我妈也觉得徐州男人好。
1: 对对对对，
0: 都夸自己儿子。
1: 我妈就不这么觉得。
0: 不不不，阿姨才觉得徐州男人好呢。
1: 哦，是吗？
0: 对啊，自己也嫁给了徐州男人。
1: 哦，是。
0: 对吧？女儿也嫁给了徐州男人。
1: 是是是，
0: 这才是真的真的认可。
1: 有点意思，说苏，你家大哥什么算法？我们家大哥
0: 啊，什么算法？
1: 你得给他足够的情绪价值。
0: 你别急，别急，讲这种话题，我得关门哈。
1: 哎呀，为啥要？
0: 这个私人话题，就大哥是什么算法？你是给情绪价值呢， 还是
1: 就是用儿童那个心理学就够了呀，
0: 儿童心理学就可以，
1: 儿童怎么哄，就是哄我闺女和哄她，其实她都比我闺女好哄。

0: 你这个啊，我说实话，你太尊重大哥了。
1: 哦，
0: 太在我们家就不是这样。
1: 你家是怎么哄你法？
0: 我记得我媳妇跟我说，怎么养狗就怎么养我。
1: 对，
0: 怎么在你这儿还是儿童心理学，都成人了？
1: 因为你这是开智，开智之前、
0: 哦、是吧？
1: 咱昨天养孩子方式、
0: 哦，
1: 开智之前当狗养，
0: 当狗养；
1: 开智之后当猫养。
0: 哦，
1: 我们家就是开智之后得当猫养了。
0: 是，他都把我当二当二哈、啊、
1: 六出去六就行。
0: 嗯
1: ，LT 说你们啊，外地的朋友们，
0: 哎，
1: 你们可以怀疑俺们徐州男人的财力
0: 哦，
1: 但是你们不可能怀疑俺们徐州男人的撩妹能力。
0: 哦，是吗？
1: 嗯，你不能怀疑，
0: 对对对，
1: 我们很厉害。
0: 对对对对，说的我要把大老师派出去了。
1: 三五六九说今天晚上吃什么，我得记下来，因为下次再有这种话题问我吃什么，我好捧。
0: 啊对啊，
1: 我今天开心的像个孩子，我脑里没东西。
0: 你想不起来你三年前吃的是什么是吧？
1: 哎，
0: 对，我也是想了半天啊、哦，我得是。逐天逐天的往前捋一捋，
1: 有点意思。说大哥是海鲜星座吗？不是，他和我一个星座的、
0: 啊、
1: 因为他们说海鲜星座。
0: 对，
1: 所以今天早上我还抓到我一个同事说
0: 海鲜星座是什么，巨蟹吗？
1: 对，螃蟹巨蟹呀，
0: 啊
1: 还有
0: 摩羯是不是
1: 鱼吧，就双鱼、
0: 啊、双鱼、啊、哦双鱼
1: 哎
0: 哦海鲜星座、
1: 啊、对，他说千万不要找臭海鲜座
0: 啊！
1: 海鲜星座怎么了？
0: 海鲜星座怎么了？最近、
1: 对
0: 啊、
1: 哦，
0: 一阵风一样。
1: 天蝎也算海鲜，蝎子也算海鲜吗？蝎子不是陆地上的吗？
0: 哦，来，这到我俩盲区了。
1: 对，来说说海鲜星座怎么了？最近为什么大家都吐槽海鲜星座？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海鲜星座想一出是一出，爱哭？哦，太爱哭了。
0: 海鲜星爱哭吗？
1: 哦，闺女就是海鲜星座的。
0: 哦，
1: 嗯，臭海鲜星座。
0: 哎，我儿子什么星座来着？哦，白羊。
1: 哦，那还行。
0: 我们家火象三傻。
1: 哎，
0: 哎，我媳妇儿是那个狮子，我儿子是白羊，我射手，我们家火象三傻机器。一家
1: 开心了啊！
0: 一家的火，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三天前的晚餐吃的是什么？你的记忆力有多差呢？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马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涨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妈妈的娱乐海鲜节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行政美食推荐，刚刚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会就来怪味鱼。刚才我们来说了一个土象、水象、火象、风象啊、这个星座，
1: 对
0: 啊，很多的小伙伴，现在年轻的小伙伴会比较关注这个方面。他们说火象好像是火气大
1: 啊，火象就是火气大吗？
0: 火气大，火来得快。但是你看龙仔，他火气不像很大。
1: 说火元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向外释放能量
0: 啊，
1: 热情也直白。行动力会拉满，然后比较乐观自愈，是十二星座当中比较阳光外放的一类
0: 啊，
1: 还属于这一类。
0: 你看在线积累功德，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说闺女是巨蟹
1: 啊，
0: 我的天哪，
1: 嗯，
0: 一句重话不能听，
1: 海鲜星座，
0: 哎，
1: 哦，
0: 稍微大点声，你吼我，然后就哭，
1: 哦，
0: 跟我说话还得撒娇，
1: 哦，
0: 我谈恋爱的时候都没现在给他撒娇撒得多，每天都在问我和他爸爱不爱我，
1: 哦，
0: 妈妈爸爸你们爱不爱我，真的，一模一样。
1: 哦，
0: 一模一样，
1: 巨蟹，
0: 臭海鲜座，
1: 是吧？谁啊？
0: 闺女，
1: 闺女是这样的吗？
0: 闺女真的一句真话不能听。
1: 哦，对对对，嗯，这个可能小的时候都会这样吧。
0: 嗯，
1: 我儿子每次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说：“爸爸妈妈，你们来比赛吧，比赛谁更爱我。
0: 哎”
1: 来，
0: 哎呦，
1: 那就喜欢玩这个哈。
0: 是啊，嗯，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您的记忆力有多差呢？
0: 嗯，
1: 三天前的晚餐还记得吃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啊，三哥说，其实在我看来啊，
0: 啊，
1: 这个记忆力不好的人啊，过得都幸福。
0: 嗯，
1: 他不仅幸福，他身体还好，
0: 因为他不耗着，他不走一张结节，
1: 对吧？
0: 嗯，
1: 他不会说在一件事上人记好久，记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哎，
0: 人呢，
1: 哎，
0: 要有体，就是我们把幸福记录下来，
1: 对，
0: 把烦恼忘掉，
1: 对，
0: 所以我们脑子是空的就行。
1: 对，你看人三哥，人就说人记忆力不好，
0: 是
1: 人这样就能掩盖他三年前没饭吃的那种窘境，知道吧？对不对？
0: 是，你看他就说我忘了，并没有说我没有，
1: 对 对, 对，
0: 没有显得穷，忘了，
1: 哎，
0: 就只是简单的记忆不好。
1: 对对对，我记得三年前他们娘仨都出去吃饭，娘四个都出去吃饭，
0: 没带的，
1: 哎，他没吃饭。
0: 对，当时还挺哭诉呢，
1: 对，
0: 说这个算不算家暴？去哪里去举报？
1: 哎，这总比说出来没人带他强多了吧？
0: 哎，是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就体面一点，你也是活得个体面。
1: 哎呦，哥把这种事儿该忘就忘了，
0: 对，
1: 不仅幸福，
0: 身体还好。
1: 哎呀，
0: 哎呀，
1: 真是啊。

0: 哦，在那里说苏几点了，天还没亮吗？你看现在阳光多好、
1: 哎、
0: 所以今天应该不会下雨了啊。
1: 对对对，阳光明媚了、这个台风过去了，朋友们啊。
0: 是，姓李跑跑说原来幸福的鱼是这样来的，因为他记忆力不好。
1: 对，
0: 我觉得鱼是有记忆力的。
1: 哦、
0: 我可以举证。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家里养鱼你就会知道、
1: 啊、怎么
0: 鱼看到你、
1: 啊、
0: 它有你，比如说你过去是喂它或者怎么着，你过去它就会找你、
1: 啊、
0: 你说它没有记忆吗？它没有记忆，它天天都是哎这 C 天天都是这 C 七秒之后这 C、
1: 哦、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他们科学研究上讲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力，
0: 嗯，
1: 它看你来可能也是因为觉得你像美人鱼吧。
0: 哦
1: 哦，只是这个原因啊，
0: 养鱼的鱼都来
1: 啊，鱼都来
0: 啊。
1: 哦，你海王还是
0: 海王？
1: 海后，海后应该是啊。
0: 嗯，还有这个李跑跑说，你那是食物引诱的，就是你没有给他弄食物的时候，他就过来了，他游过来了。
1: 嗯、对对对、嗯，你有没有一种这脚底很痒的感觉？
0: 什么海后吗？
1: 美人鱼啊！来，各位，三天前的晚餐还记得吃的是什么吗？你的记忆力有没有那种料爪就忘的瞬间啊？
0: 嗯，
1: 龙粉第三名说，咱徐州男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会吹牛。
0: 哦，
1: 吹完了呢，就去主动的就去做去了。
0: 哎，做不完，你别说做得好做不好、
1: 哎，
0: 做不好我们还能给圆回来。
1: 哦，
0: 你其他城市的谁能做成？
1: 对，做不好还能给圆回来，
0: 这个很重要。哎，就那个事儿，媳妇，不是我说我不能干哈、
1: 哦，
0: 这里边 bug 太多了。
1: 哦，
0: 咱记事记之尊，
1: 记事对，还能给圆回来。
0: 对，杰德海说三天前的晚餐，
1: 嗯，
0: 我记不得一点。现在别人给我打完电话，挂了电话，白哈那个事儿记得，哈哈，挂了就忘。
1: 啊
0: 记不得一点，记不得一点。
1: 我的记忆力真的也蛮差的。
0: 嗯，
1: 我媳妇经常让我带个什么东西，我基本
0: 就转脸就忘。
1: 转脸就忘。
0: 脑子都放在家里搁着。都是九五成新。
1: 对，他后来就是他不会嘴巴上给我讲，给我发个信息。
0: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
0: 你嘴要讲上没有用，发信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这是取证用的。
1: 是吧？
0: 昨天我说了一句话。
1: 哎。
0: 他们告诉我
1: 啊
0: 如果
1: 啊
0: 这件事情对你有利
1: 啊，
0: 发文字
1: 哦。
0: 如果这句话
1: 啊
0: 对啊、对这句话对他有利、
1: 啊、
0: 发文字
1: 啊，
0: 对你有利、
1: 啊、
0: 打语音
1: 啊，对我有利打语音，
0: 因为他就不能录音了嘛。
1: 哦、
0: 啊就没有啊、
1: 哦、
0: 如果他开始喊你全名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上你的措辞了，他可能要取证了。
1: 哦，要取证
0: 啊、
1: 哦、这么吓人，这是
0: 都是学问的。
1: 哦，
0: 大概啊
1: 没事，
0: 王显龙啊、
1: 哎、
0: 啊你就注意啊。
1: 没事没事姐，我用不着这个。
0: 你可取证了 啊、
1: 哦、
0: 啊
1: 北纬零度说一秒钟之前的那个六位数的那个验证码、
0: 啊、
1: 我都记不住。
0: 是，现在我验证码都得写本上，这个是什么码，那个是什么码。
1: 还有一个吧，我记不住各种各样的密码、
0: 啊、
1: 我现在是专门找了个备忘录，备忘录、
0: 哎、
1: 然后记各种各样的密码。
0: 因为现在密码它特别过分，
1: 对，
0: 又让你大小写，还得让你带特殊符号。
1: 对，
0: 嗯，
1: 完了以后你反正就挺难记的，反正
0: 是
1: 挺难挺难的啊、
0: 哦。哎，还有朋友说。这听的咋这真实呢？
1: 真实吧、对不对？在直播你的人生是不是啊？
0: 对啊，我在你家装监控了，对不对？
1: 对。
0: 而取件码也不好记，就完全记不得。
1: 对，
0: 嗯。
1: 简简儿说：“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吗？
0: 啊，
1: 你们说这三年前吃什么？
0: 啊，
1: 三年前我在干啥我都想不起来了，
0: 是吧？
1: 三年前我干啥了？
0: 嗯、
1: 没想起来。
0: 嗯，
1: 哦，哈哈来，各位，就目前的记忆力而言的话，你三天前的晚餐吃什么还记得住吗？
0: 对呀、
1: 啊，有没有那种料爪就忘的一个瞬间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请读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记忆力。
0: 忘了，话题完全就忘了。
1: 记忆力他们老说我记忆力差，因为我经常想不起来我大概几天以前做过什么
0: 话题。就有时候你许人家的事情你要记得，对吧？
1: 啊，这我记得。
0: 要不然人家会觉得不靠谱。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那个话题可能我做完几天我大概就会忘，
0: 哎，
1: 忘掉。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记忆力很差的瞬间啊？三天前的晚餐你还记得
0: 吃的是什么吗？或者说告诉我们大家你的记忆力最差差到什么地步了。
1: 对
0: 啊，
1: 咱们一起来相互分享分享啊。这个实在懒得动啊，他说别说三天前了啊。我是那种从小就是那种吃完就忘的类型。我记得很清楚，有那个时候小学二年级，有一次呢吃完了午饭出门上学，一个婶婶问我中午吃啥呀，脑子一片空白，我想不起来。我婶儿就是
0: 还觉得你不想跟他说呢。
1: 对
0: 啊，
1: 完了，其实我现在三十几了，我还是这样，这种琐碎的事儿我一点记不住。
0: 但是现在你看，你问幼儿园小朋友，你中午吃的啥呀？啊，不知道，完了就感觉了跟学校签了保密协议。
1: 哎，真是这样的，
0: 啥都不知道。
1: 学了什么？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玩什么了？不知道。
1: 知道
0: 吃什么了？不知道。
1: 签保密协议了，可能。
0: 对。
1: 真是啊，嗯，啊。这个石普昌说的是三年前吃的面条子
0: 啊，
1: 因为吃了一个星期了，
0: 家里也不错，快，这个主要是
1: 方便，
0: 夏天吃凉面快。
1: 有好多人他因为下班比较晚，回来其实最方便，下个面条特别快，
0: 还有
1: 省事儿。
0: 对，蛙友说，就是再熟悉的歌，你现在不让我看歌词，唱不出来。
1: 哦，不看歌词
0: 的车，
1: 说现在那种明星开演唱会的时候，不是到处。
0: 都是提词器，
1: 提词器啊，
0: 对呀，
1: 对吧？
0: 明星也到了撂爪就忘的年龄了，
1: 对，要不然歌太多了，这唱过歌太多，记不住词儿，这是。
0: 哎，广州的这位朋友，他以前在咱们徐州家里的时候，天天听我们交通广播，觉得我们就风格特别好，
1: 对，
0: 现在到了广州了，看我们直播了啊，又找到了家的感觉了吧？
1: 对对对，咱们天南地北徐州人齐聚苏苏直播间，
0: 哎，
1: 好好，
0: 那就点点赞，点点关注吧啊！
1: 对对对啊，你最近你知道你特别火吗？最近？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你不知道是吧？
0: 我不知道。
1: 对对，你这两天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龙餐厅啊。
0: 哦，里边有我的名字
1: 啊。对对，速速卖货的
0: 啊。好的好的
1: 啊，
0: 我没有敢看，因为他们说那个并不是个喜剧片，但是值得。
1: 好看的，
0: 非常好看。
1: 啊，对，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下子，
0: 对，
1: 挺好看的。
0: 哎，
1: 来，各位，三天前的那个晚餐吃什么？你的记忆力有多差？有没有那种就是撂爪就忘的那个瞬间？
0: 有，
1: 好不好啊？来看一下摆烂小鱼，他说那个苏亚龙啊，哎呦，我现在啊就是记忆力不像以前了，开心值也没有以前高兴
0: 了。为什么说？
1: 周末无聊，打开了那个7K 小游戏
0: 啊，
1: 哎，就是玩的没那么高兴了。
0: 7K 是个玩游戏的网站是吗？
1: 对啊，小时候我们吃的好啊，小游戏做的也精美啊。
0: 啊。
1: 一玩能玩大半天，现在是不是心境也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我们再去玩那个什么4399，
0: 那是什么东西？
1: 你没玩过4399？
0: 没有。
1: 小的时候打开4399那种游戏网站，一打开里面几百个游戏。
0: 哦，游戏网站。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点击什么游戏，然后叭玩一个，叭玩一个，叭玩一个。
0: 啊。
1: 哎，现在点开4399，我也觉得不开心了。没
0: 你当然不开心了，
1: 哎，
0: 你现在大型游戏你玩多少了，
1: 对吧？
0: 什么王者荣耀啊什么的。
1: 哎，小的时候就玩那种4399那种小游戏都开心的不行。
0: 对，
1: 贪吃蛇连连看都在里边玩，是不是啊？哦，
0: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说，
1: 哎，
0: 三天前
1: 啊，
0: 我玩应该玩个游戏
1: 啊，
0: 拿了个顶级，
1: 哦，
0: 所以我一直记得。
1: 哦，
0: 啊，
1: 可以，
0: 嗯，
1: 这个很重要的瞬间。
0: 是的，
1: 要问你三天前上什么班啊？工作什么内容啊？你想不起来？那你三年前你游戏登顶了，
0: 可以啊，
1: 不让你记住了这个啊。
0: 依依说：“那你们主持人可以多放歌，少放广告吗？”
1: 哦，我们是个语言类节目
0: 啊，对，歌广告都少放不了一点儿，
1: 对
0: 啊，歌可以少放，但是语言和广告少放不了一点儿，
1: 对，
0: 那要不饿死我们。
1: 哦，语言类节目呢，就是一般就是纯说话，
0: 对，
1: 放歌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语言累了哈。嗯，
0: 对，
1: 语言确实比较累的时候才
0: 语言累和语言累了啊。
1: 对，好，看看时间，咱们语言也累了。
0: 嗯，语言累了，不能多说了啊。
1: 对，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2525年的一天，
8: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9: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8: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9: 带我去看，
8: 早就灭绝了。
9: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8: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差明显。居民介绍说，这两个小区，哎，老年住户的占比比较高，日常的推轮椅或者推小推车去广场锻炼的时候呢，常常被破损的路面卡住车轮。还有居民表示，那自己还没到60岁，走在小区里已经不大稳了，更何况其他高龄的长者。除了道路有问题，居民还反映啊，他们小区是因为长期没有物业啊，大门既没有道闸，也没有安保值守，外来车辆是可以随意进出、随意停放的，导致呢，本小区的业主的车辆就无处可停了。现场有居民说，自家孩子的车呢，从来没有在小区内过夜，而外来车辆呢，长期占位停放的情况屡见不鲜。走访当中也有居民反映，永嘉花园的16号楼楼下长期堆放着大量杂物，紧挨着绿植，其中包含纸板、木这些木屑、木料这些可燃物。夏季呢高温多雨，杂物周围呢又蚊虫滋生，气味难闻。同时呢，这些杂物还堵塞了通道，带来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针对于这个道路维修的问题呢，咱们也是带着问题来到了鼓楼区环城街道商会社区。社区的党委书记主任张楠楠介绍说，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让永嘉花园小区或者6414宿舍单独支出这笔费用的。经过查询，6414宿舍有一笔维修资金以及利息可以用于公共道路维修，而永嘉花园20栋楼居民个人缴纳的维修资金也已经产生利息，也可以用于公共道路及设施。两个小区呢将按照各自住房面积比例分摊修路费用，目前呢代理公司正在开展评估工作，相关的资金申请流程呢也在持续的推进。而对于外来车辆随意进出的问题，社区表示已经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日常巡查，发现长期停放的外来车辆将及时联系车主劝离，同时呢与上级部门对接，积极推动物业公司的引入。关于16号楼杂物堆积啊，这个社区回应说已经联系到了城管部门，包括安监和公安多部门，多次现场进行清理，并且呢对该户居民反复劝说，但是问题反反复复，至今呢没能根治。社区表示呢，下一步将重点引入居民的这个自治啊，养成文明习惯，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同时呢持续跟上级部门沟通，寻求更有效的办法。的确啊，这个小区环境的改善呢，既离不开社区啊，离不开街道，也离不开居民的自觉配合。道路修缮和车辆管理还需要时间推进，但是你说这个道路上，你窗旁边啊，大量堆放这种易燃物，一旦起火，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希望呢，相关住户呢可以提高安全意识，不要因为一己之便危害邻里的安全啊，邻里的安全，共建共享，美丽家园。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是有朋友说啊，说我们小区什么都好，就是燃气管道没有气，之前是石墩，现在是地桩啊，老人看病啊，包括车什么都进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在怡泰家园小区啊，小区整体环境也是得到了居民的肯定，绿树成荫，夏日呢乘凉宜人，而且呢西侧还配套了专属的停车场，实现了人车分流，有效缓解了之前的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不过呢，现场有居民还表示，通往10号楼到12号楼这个中间啊，这个路上它是装了不少的隔离桩，目的呢是阻止车辆进入，但是实际使用当中却带来了不少的安全的隐患和不便。首先，小区居民家的小孩啊，小孩骑车容易碰撞，然后呢老年居民紧急就医的时候呢，接送的车辆也没有办法直达家门，只能步行较长的距离。还有居民表示呢，家家户户的燃气管道虽然已经安装很多年，但是天然气却始终没有开通。对于在此居住的老年居民来讲，大家呢都很盼望能够早日用上天然气。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七里沟街道七里沟社区党委书记王芳。王芳就说啊，小区虽然已经实现人车分流，但是部分车主还是会把车辆停到单元门口甚至绿化带，引发其他居民的不满，物业无奈之下才加装隔离桩。这隔离桩呢是可以拿钥匙开启的，但是紧急情况下呢还得去找钥匙，可能会延误时间。社区目前已经计划联合物业尽快的去制定路面的停车管理方案，通过召开居民大会去来

决协商，邀请军民呢共同去来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同时呢借此机会呢加强路面停车危害的宣传。而针对燃气问题，由于工程涉及到跨铁道的铺设管道，情况复杂，社区呢和街道一直在积极的对接相关部门，发挥桥梁的作用，及时传递信息。社区呢也将承诺持续跟进，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第一时间向军民反映，啊，全力去推动这个事件的落地。其实咱说啊，小区的环境整洁，人车分流，军民呢当然都看到眼里。这说明呢，啊，咱们相关部门呢也确实下了功夫。不过，路面上的隔离窗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啊。所以说呢，也在提醒咱们啊，民生好事要办得妥帖，居民呢才能真正的舒心。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不知不觉的暑期已过大半了，暑假驾考计划大家进展到哪一步了？暑期有练车吗？驾驶证拿到了没有？啊，最近呢，徐州交警也是通报了最新一期的驾校排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排名内容呢。包括七月份合格率红榜平均合格率排名前五名的驾校，以及七月份平均合格率排名后三名的驾校。2026年的七月份，全市78家驾校培训各科目考试总人数是115671人，其中呢，科目一考试是48853人，科目二考试呢25774人啊，科一是4万多，科二是2万多，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呢21842人，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19202人。那么各科目的考试合格率呢，分别是科目一是 67.43% 啊，这是合格率，科目二是 66.31%， 科目三呢是 64.01%， 科目三安全驾驶文明常识呢是 82.66%。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徐州交警的这个信息上通报的，包括三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事故率黑榜的交通违法率的前三名，以及交通事故率的前三名。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

0: 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近期呢，甘肃兰州有公交车司机表示，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跟绩效挂钩了，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就按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这导致呢个别司机不愿意在行驶过程当中开空调，从而呢影响了乘客的坐车的体验。那您就说这炎炎夏日的啊，因为担心扣绩效，个别司机呢不愿开空调，导致乘客热得满头大汗，而一些坚持开空调的司机则被扣了工资。这兰州的公交车那、啊、不大好开啊，是吧？当地这公交公司把能耗跟司机绩效呢直接挂钩，可能初衷是为了节能降本，但是没能充分的考虑到车辆的条件、季节的变化这些因素，导致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重重的问题。那么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表面上看是企业内部管理简单粗暴，但深层次却暴露出了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和企业降本压力之间的错位。那么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之所以行不通，首先在于它无视客观的现实。节能降本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执行当中呢，容易变成忽视车辆硬件差异的一刀切的做法。你比方说，这个考核方式采用了统一的能耗基准，但是没有区分新车和老旧车辆的巨大车况差异。根据了解，今年3月起呢，该公司实行了这个奖惩制度以来呢，驾驶老旧车辆的司机因为车况差，连续几个月被扣钱。有司机反映，驾驶老旧车辆因为机械老化导致能耗天然偏高，无论怎么规范操作都难逃罚款，而新车司机呢则月月拿奖，这个显然是有失公平的。那么公交公司把之前的运营的亏损压力通过简单的奖惩机制试图直接转移给司机，让一线员工来承担企业整体运营成本的这种波动风险，这个也缺乏明显的合理性。而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更受公众诟病，直接损害的是乘客的体验，公共服务的属性就被挤压了。按说呢，公交车是基本的啊公共交通工具，夏季开空调是应该提供的基本服务，而部分司机为了避免扣工资，选择不开或者少开空调，导致乘客呢是热得受不了。有网友就吐槽啊，遇到没开空调的车，闷热难耐，全程只能是开窗硬扛，热的是满头是汗，基本的乘车舒适度都没法保障。那么显然这样的乘车体验一定是好不了的。公交公司这样做本质上是把它的经营压力通过扭曲的管理政策部分转嫁给了市民。那么这件事儿暴露出来相关企业在制定决策的时候的拍脑袋，缺乏充分调研和风险评估，同时呢也折射出该公交公司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等等的深层问题。那通过能效的这个考核来节约能源成本，是企业试图自救的一种手段，但这种做法不仅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损害了服务口碑。媒体报道之后呢，兰州公交集团已经暂停了这个考核，并且对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这是及时的纠错，但是问题的根源还在。如何平衡企业经营压力和公共服务质量，如何制定一套科学、公平、精细化的内部管理机制，仍然是摆在兰州公交集团面前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空调车非空调车你得标清楚啊，区别收费啊。还有说建明说，这个公交车现在不都是新能源吗啊，要求每个车每天跑几趟活，你跑远了恐怕都回不了车厂，开空调是最费电的，而且这个电车回到车厂充电还得需要时间，一般都是夜间充电，白天跑，司机最怕是白天堵车，赶上红绿灯不顺畅就费电，空调开得越大当然是越费电的啊，车再回不去车厂就很麻烦，这种情况下啊，应该是不如油车的啊。还有朋友说20年前咱们这不就考核能耗吗，很多公交车夜间行车它这个灯都不开，后来交警不愿意了，专门有公交公司开会给解决这问题啊。有之前有公交车就是不开灯，但是您说的可能是那种跑这个城乡的那种公交啊，确实开的也是驾驶员的这个相对的一些，有些驾驶员素养是比较差的啊，加塞儿啦、抢行啦，包括这个拐弯不打灯啦等等等等。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组资讯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2026年7月的汽车产销数据。7月呢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产量是 257.3 万辆，销量是 2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6.8% 和 8%， 同比呢分别下降了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同比均下降了 3.7%， 降幅比上半年呢进一步的收窄。那么7月汽车市场进入到了传统的销售淡季，环比出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但是降幅呢是进一步收窄的。乘用车这一块，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24.6 万辆和

26.8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5.4%和5.6%，同比分别下降了2.1%和0.9%啊。1到7月呢，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496.7万辆和1498.8万辆，同比也是分别下降了5.5%和5.4%。那么咱们来关注商用车啊，7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2.8万辆和31.7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15.4%和22.5%，同比呢却分别增长了10%和3.5%。那1到7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60万辆和261.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8.4%和7.7%。其中呢，天然气商用车的销量达到了14.8万辆，同比增长10%。那您看，这个商用车产销量环比下降，同比继续增长，其中天然气商用车出现明显变化，这跟过去天然气的国际形势跟价格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再来关注到新能源汽车啊，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8%和23.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一到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分别同比增长了9.5%和9.6%。那么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啊，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1.2%。那么七月份就是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一到七月累计的占比首次超过50%啊。汽车出口也是，七月份汽车出口是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一到七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那么汽车出口呢，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六到七月两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过半，超过了燃料汽车的出口量。的确呢，刚才咱们也是了解到了，七月份确实汽车市场进入到传统的销售淡季，客流跟订单呢自然回落，叠加呢半年度的冲量提前释放部分的需求，全国持续的高温以及部分区域的台风、洪涝灾害影响到线下销售等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呢微降。当然呢，出口还是继续保持的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而且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呢又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呢是占比首次超过50%。同时呢，7月30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会议也是进一步做出了重要部署，释放了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的平稳运转。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 6 5 4 3 2 1，天空。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的续约20年，合资期限延期到2047年。之前呢，广汽集团和本田汽车也已经签署了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期限呢延长到2038年。再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续约的上汽大众、北京奔驰、东风和斯泰兰蒂斯啊，一系列的续约顺利完成。一方面呢，也展示了跨国车企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长期看好。另外一方面呢，中外车企已经开启合资合作新模式啊，在中国生产制造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也将随之推向全球市场，成为双方的共同目标。这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承受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他们依然选择续约。一方面呢，是因为中国是汽车领域的全球最大市场，仍然贡献着重要业绩；另一方面呢，在中国的合资车企被跨国车企寄予更高的期待。本田汽车的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个背景下呢，本田汽车和广汽集团将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重塑关键竞争力，实现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上汽集团的负责人说，20多年前合资合作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如今呢必须回答强不强的重要命题啊。包括咱们就说这几年啊，合资车企的智能化、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是很慢的，导致了他们整体的经营是承压，市场份额呢不断的缩小。跨国车企曾经采用的导入产品在华生产的这种销售模式已经不适用中国市场的发展了，因为这些产品在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这些方面的短板是十分突出的，导致他们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是偏低的。在这种背景下，多家跨国车企选择续约，希望依托中方伙伴的力量补齐短板，推出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以完成转型。合资续约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合资车企呢，当前在中国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能源汽车转型之后没有跟上中国汽车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但是呢，咱们国家依然是跨国车企的主要市场，他们也需要咱们借助这个中国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强大的供应链体系来谋求转型和发展。但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哈。虽然说是续约，但不同以往过去的以技术换市场，续约之后的合资车企大多都开启了新的运营模式。咱们就说上汽通用，那产品定义权全面交给中方团队。然后由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主导合资车企底层产品研发。这个呢成为这次上汽续约的重要议题。而广汽本田汽车销售员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未来呢，广汽本田的运营将从研发端进行改革，力求推出更懂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目前，广本已经全面推行产品总监制，由合资公司团队牵头主导产品定义，整合双方股东的优势资源联合开发，从过去的适配全球车型转变为主导核心需求，整车开发的起点放在中国用户真实的用车场景。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基于中国国内需求，很多车型都从零开始打磨，软硬件、车型设计到营销全面联动。同时呢，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啊，肯定是咱们的这个市场是形成了强大的供应链体系，领先的商业运营经验，包括产品的技术方面，咱们有相应的积累啊，新能源方面这些都为合资车企和跨国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转型也是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借助中国市场加快合资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转型，不仅有助于扭转跨国车企在华销量下滑的趋势，还可以帮助跨国车企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转型。

那么咱们来看啊，这个怎么说呢，之前在中国汽车品牌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中外合作的成功案例，比方说吉利和雷诺啊，领跑和斯泰兰蒂斯，都是借助跨国车企的全球营销网络，中国汽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逐步也在提升啊。跨国车企呢，普遍是具备成熟的全球化的营销网络，那么借助这些网络，加上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合资车企的生产的产品可以更好地打开国际市场，合资车企的新能源车型转型成果也可以借助跨国车企的国际化营销网络，销往全球更广阔的市场，完成合资车企在中国为全球的这么一个转型。那么当然，新合资车企正在逐步转型为集研发、制造、出口于一体的综合枢纽，以中国制造为底蕴，谋求更广阔的全球化发展。从全球车中国造到中国造全球车，从在中国为中国到在中国为全球，这个会成为合资车企发展的破局路径。

好，咱们再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雪佛兰停止在华销售新车的消息也是刷屏了啊。这两天我在朋友圈经常能刷到，就是很多朋友会曝出自己当时家里边买的雪佛兰的各种车型啊，还有一些回忆啊。这个是咱们之前啊，针对于汽车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一个情感上的链接。很多朋友也在一些互联网的平台上啊，去来追忆啊，去来正在以一种近乎安定的方式啊，其实雪佛兰退出中国的新车赛道。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啊，雪佛兰是彻底退出中国，还是说只是不卖新车？对此呢，通用汽车方面回应说，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也就是说，雪佛兰车型照旧生产，但是不再面向国内销售，是用于出口。咱把时光拨到2005年，那个时候呢是合资品牌的黄金时代，10万到15万级的家用轿车几乎是合资品牌的天下。在那一年呢，上汽通用把雪佛兰品牌正式引入中国，那个时候上汽通用布局十分清晰，凯拉克定位豪华市场，别克布局主流中高端，雪佛兰的主攻家用市场。凭借着这个合资定位，雪佛兰在中国迅速打开市场。09年4月，第一代科鲁兹在国内上市，凭借着硬朗运动外观啊，以及世界房车锦标赛 WTCC 的这个赛事营销，还有呢，当时有部这个电视剧《越狱》嘛，男主角啊，温特沃斯米勒代言，在当年的偏中庸的家用轿车市场当中迅速出圈，催生出庞大的改装文化，是无数的80后90后人生的第一辆合资轿车啊，也是雪佛兰在中国的封神车型。12年呢是第八代的雪佛兰迈锐宝啊正式引入国内市场，凭借美式肌肉的这么一个运动外观，扎实的操控底子和亲民的售价，也成功的树立起美系亲民运动中型轿车的一个鲜明的标签啊，然后呢也是深耕国内的合资市场。当然14年是雪佛兰在中国无法复刻的巅峰，全年销量达到 76.7 万辆，占上汽通用总销量的40%以上。这个大街小巷路上到处都见这个金领结，就它的那个标志啊，十字标志。这个销量放在今天仍然是多数新能源品牌难以企及的目标。雪佛兰在当年呢是稳居合资品牌的第一梯队啊。而转折点在哪儿呢？转折点是在2018年。上汽通用啊，它是大力的落地了这个雪佛兰全球的推行三缸发动机的这个战略。当时这科鲁兹、科沃兹、迈锐宝 XL 相继推出三缸版本啊，小型的 SUV 创酷也不例外。但是跟欧洲消费者对三缸动力包容度

0: 更高不同，国内市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三缸先天不如四缸的认知，消费者呢对于这个三缸的抖动噪音和保值率抵触情绪十分突出，品牌口碑持续承压，所以当年呢它的销量跌到了41万辆啊，相比较巅峰水平近乎是腰斩。即便后续主力车型陆续换回四缸动力，但受损的品牌信任也是没能回到巅峰的体量。同时呢，这个国内市场上那别克主销车型终端价格持续下探，在10到15万的主流的家用市场跟雪佛兰形成了正面竞争，雪佛兰又缺乏这个高端车型去来支撑，向下又缺少性价比，所以生存空间不断的压缩。而且呢它的这个电动化布局是十分滞后的，包括咱们国内新能源全面崛起，抢占十万级家用轿车和 SUV 的赛道，凭借智能化、长续航、低价优势，对于合资老旧燃油车型形成碾压，合资燃油车的红利时代落幕了。而雪佛兰产品更新又比较缓慢，品牌销量几乎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下滑数据是十分惊人的。22年它的零售销量20万辆，23年 16.9 万辆，24年跌破行业生存红线只有 5.27 万辆，25年全年零售是9000辆啊。很多地方已经没有独立的雪佛兰经销商了，门店也是大量关停啊。在今年的上半年，雪佛兰在华新车销售体系基本停摆了，第三方零售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只卖出了一辆。那所以说你说卖一辆车的话，一个厂那在国内退场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这次调整呢，应该来讲是通用汽车的这个战略取舍啊，在中国市场放弃雪佛兰的零售，集中资源去开发别克、凯拉克这些新能源的转型。国内呢工厂是主要是为什么呢？国内市场呢主要是为这个供应链啊出口，实现了中国造车迈向全球。对于这个售后服务问题呢，通用也表示会继续坚守承诺，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的服务保障啊。同时呢，咱们去就说这个事儿啊，回望雪佛兰21年在华的这个销售，从年销超过76万辆的辉煌到月销只有一辆的这个落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在国内的新车市场的默默退场也只是一个美系品牌的落幕，更是燃油合资品牌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转型失速的一个典型样本。产品路线选择失误，误判本土的市场需求，电动化布局迟缓，内部资源的分配失衡，多重矛盾叠加之下，终究还是没能跟上咱们车市的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当然呢，之后可能国内市场不再计划投入全新的雪佛兰车型，市场只有少量的库存车辆陆续完成交付啊，这个品牌呢当然也会换个身份继续留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里边，将来呢走向世界。啊，这个朋友就说了，当然不是说雪佛兰，那人家日产轩逸怎么说，这现在不是还是卖这么多台吗？卡罗拉上半年平均月销也有5000啊，所以说什么雪佛兰了、斯柯达了，说了为什么这么惨，还是因为之前卖的好，到现在退出，难道这不是问题吗？啊，有朋友说有点道理啊，只有价格低，没有卖不出去的啊。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附近，苏东大桥双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3: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的车流之间，不如就让好听的旋律来抚平工作日赶路的匆忙吧，开启一段轻松治愈的音乐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张韶涵《预言》。

听完了一首充满期许的歌曲，相信也会为大家的路途来添上了一丝的元气。生活总是有很多细碎的时刻，藏着我们挥之不去的回忆。王力宏，喊我一千遍。

来关注汽车资讯。8月12日呢，奇瑞的风云 T7 正式的开启了预售，新车一共是推出了三款的版型啊。那预售的指导价格是10.99万元到12.99万元。那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用户对于车辆故障啊以及后期的养车成本等等实际顾虑啊，风云 T7 还是推出了两大的兜底保障和两项的终身权益。而魏牌于8月10号也是发布了 V8X 的运动版官方图片，新车是定于8月14号正式的上市，定位是大五座的旗舰 SUV， 在豪华家庭版的基础上是增加了曜黑型的运动套装以及拂晓灰的专属车色，也是为了通过差异化的配置覆盖追求个性化表达的消费群体。一路向前呢，总是有风雨和风景都在相伴，那不管是奔赴工作还是穿行在市井中，音乐也是永远是路途当中最好的搭档。继续来回到音乐中，这是文澜《海滩》。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当旋律慢慢抚平内心的焦躁，我们也是会学那接纳生活里所有的好与不好。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活成自己心中更好的模样。林忆莲 Better Man。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汽车越不让吃，我是雨晴。在平凡的生活里，试着变身超人，扛起生活里大大小小的责任，其实也不必时刻逼迫自己无所不能，偶尔也要允许自己放空一下。周杰伦，超人不会飞。

梁静茹 Fly Away， 向着心里的那一片光亮奋力的起飞。成长的路上总是有很多的心里话藏在心底，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就让音乐来替我们诉说。林俊杰，他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胡彦斌、萧亚轩进行式，生活就是一场不停歇的行进，沿途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心怀憧憬吧，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汽车音乐不让车，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张靓颖《我的梦》，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4: 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附近，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

讲的是家里如果有宝宝的，那孩子的东西真的是能够解决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痛点啊！只要能够发挥我们的奇思妙想，能够用处啊，能够用在的一些地方其实有很多。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很多的家长总是想着给他们最好的，不论是吃的用的，总之呢也会给他们囤很多的东西啊，就怕万一孩子需要的话，那个时候再出去买，又怕比较的费时间。可是呢，没过多久就会有闲置或者是过期的情况，扔掉呢又可惜，留着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于是很多人是一直放在柜子当中。其实宝宝的有些东西哈，是真的能够解决生活当中不少的痛点。我们接下来来学习一下，看看能够发挥哪些妙用。第一个，先来说说很多的家长比较熟悉的是这个隔尿垫啊，不要以为它只是换尿布的时候垫一垫，其实解锁它的新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尿垫在生活当中能够解决不少的问题。比如说油烟机可能会用到隔油垫，经常家里开火做饭的会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油槽，油槽呢如果说每天要开火做饭，油烟比较大的情况下，油槽很快就会满了哈。有了这个油垫之后呢，确实能够解决这个油烟滴下来这个问题，一日三餐做饭呢还是干干净净的。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隔油垫，或者说用完了，那么家里正好有隔尿垫的话呢，那其实这个也是有大用处的哈。宝宝干净的这个隔尿垫的这个其实材质比油垫这个材质和吸油量可能还要好。那比如说我们如果家里有的话，可以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放进这个烟槽当中，效果是很好的，吸油量也很大，如今呢只需要定期换一换就可以了哈。那如果没有用完的尿垫有很多的话，拖地也可以是一个好的帮手。比如说在我们平板拖板的这个下面哈，那可以加一个尿垫用来拖地啊。湿完水之后呢，它很快的能够吸附地上的灰尘，甚至连头发也能够粘在一起。如果是脏的话呢，直接扔掉也不用去手洗。还有就是可以作为临时的一个加湿器来用。立秋之后啊，天气会慢慢的干燥起来，那倒一点水放在这个尿垫上，一半在水里，一半铺在房间的地面上，瞬间呢就成了一个简易的加湿器，非常的好用啊！只要是干了，再往上加点水就可以了，能够很快的啊加湿我们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也能够啊帮助大家解决没有加湿器的这样一个问题。再来看看奶瓶，也是可以作为分装盒来使用的哈。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庭有了宝宝之后啊，可能家里面不止一两个奶瓶，而且这些奶瓶呢，这个买着也不便宜，扔了呢又觉得可惜。孩子长大了，这些旧奶瓶呢一直放着，因为它也是陪伴着孩子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承载着很多的一些回忆。每个奶瓶呢都有一个故事，所以呢很多的家长是继续放着，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些用处。其实可以把它二次利用起来，像家里的干粮、煲汤的材料啊，可能会有很多没有很好收纳的一个地方。如果收纳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发霉。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奶瓶来充当分装盒，而且这些奶瓶都是食品级别的材质，比任何的收纳盒还要好。不仅方便，倒出来呢还很好用，还耐摔，透明材质一眼能够看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些食材。再来看看宝宝用的储奶袋啊，也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可能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哈，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储奶袋呢一直没有用完，扔了呢又觉得可惜。它毕竟是食品级别的密封款，其实它比我们这个超市当中买的保鲜袋这个级别还要好。比如说你早上打的豆浆想冰一下啊，可以用这个分装袋给它装好，或者说上班的时候呢来携带一下，也是喝完了之后直接把袋子扔掉。还有如果宝宝出门要装零食的话，也可以用它来分装，密封不会洒漏啊，而且还会防潮防尘，不结块，放在包里放在兜里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它很轻巧啊，用完的话呢直接扔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毕竟也像是一次性的袋子一样，甚至呢也是可以出门旅游的话充当护肤品的分装袋。总而言之，储奶袋啊，只要是你能够想得到，它的用处还是很大的。再来看看奶粉罐该怎么妙用呢？
虽然说呢，经常在节目当中。

0: 孩子呢肯定也喜欢自己去动手，找来找去，翻来翻去。还可以做孩子的这个脚凳，比如说啊，孩子还小的时候，你想让他自己去动手洗手，那这个洗漱台又比较高，孩子呢这个需要踩个板凳，其实就可以用奶粉罐来做一个踩脚凳，一下子解决了生活当中这个问题。只需要把奶粉罐上下两层缠绕一下啊，孩子呢站上去是稳稳当当的，因为啊这个罐子呢本身有一定的重量，你可以这个多缠几个啊，他就不会说比较的高啊，反而是面积比较大的话更稳。为了美观下的话呢，也可以装上防撞条来这个装扮一下，非常的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呢，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小板凳来用，当孩子比较矮的时候啊，如果说家里面高高的板凳他不一定能够坐得上去，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几个这个奶粉罐缠绕啊，捆绑一下变成一个小板凳，上面呢再垫上软软的这个海绵垫子，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房间当中，有了这几个小板凳，孩子坐起的话那么就非常的方便了，也不用再让大人抱来抱去。如果说担心他不结实，也可以用这个麻绳给他多缠绕一下啊，那毕竟铁的你可能会怕孩子要刮伤呀，或者说压到脚，有了这个麻绳包裹之后啊，软软的啊，其实无论是孩子坐还是大人坐，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还有呢，也可以做零食的一个收纳罐，很多家中的零食如果买的比较多，那想收纳起来的话，其实奶粉罐的这个密封性是很好，你想想奶粉放在里面它能够防潮防湿啊防尘，那么零食放在里面的话本身这个级别也是比较高的哈，食品级别的，那所以放零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纳的地方。再来看看床围栏，也可以改造一个书架，宝宝长大了开始有独立的睡觉的一个床了，那么之前买的床围栏可能就用不到了，所以呢基本上是扔掉或者闲置，其实呢可以用它来改一个绘本架，像2到6岁的孩子看的绘本呢会越来越多，没有好的收纳的地方呢，可能家里面到处都是书，如果说你有书柜的话，那孩子的这个身高不一定能够放得上去，每次呢还要大人去收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床围栏来改造一个书架啊，买几个防滑的固定垫装在最下面，就会变得特别的稳当，然后呢再用布去做几个啊放书的小兜就可以了，做好之后呢成品也是刚好适合宝宝的这个高度，自制的这个绘本架能够用好长时间，也是非常的稳当，而且呢因为是平时就在宝宝的身边，宝宝看着呢肯定也会很亲切的。再来说说宝宝的纸尿裤该如何使用呢？其实孩子的成长还是很快的，如果说之前买的纸尿裤小了，那忽然要买大号的，这个孩子的纸尿裤其实用不到就是一种浪费了，或者说过期的纸尿裤拉拉裤不要扔，除了可以像尿垫那样用来拖地，还可以套在孩子的马桶上，那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在冬天就不会两只屁股啊，也不会说要总是来回刷马桶，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物理降温，如果说孩子发烧了啊，我们一般来说会给孩子头上贴一个冰贴啊，其实也可以拿这个纸尿裤装点水放在冰箱当中，因为它干净的纸尿裤其实它不用担心说冰箱里面啊这个不卫生，它稍微只要冰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直接套在孩子的头上，或者说平时如果孩子觉得这个体温高一些的话，那么给他降降温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纸尿裤呢干净的时候啊，这个吸满水也不用担心它可能放在冰箱当中融化了会滴水的情况，它本身是吸水的，也会被这个水给兜住，所以如果家里用不完的过期的纸尿裤都是可以再次的给它利用起来。所有的宝宝的用品真是主打一个物尽其用，用不完的话呢换一个思路接着用日子呢可以照常过得体面又精致还不浪费。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丰阳台。

0: 谁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各位聊过关于卫生间装修的啊一些门道。那也有朋友问到了说，我知道了卫生间装修怎么样能够提升它的这个适用度以及它的美观性，那么有哪些最好是不要装的，我不想跟风，有没有更实用简洁的一些门道呢？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聊聊卫生间有几个不要装的地方。先说第一个哈，就是水电改造不走地啊。我们都知道啊，水电改造通常是走地面的，但是呢，一旦出现漏水的情况，后期维修改造非常的麻烦，还要重新的去开凿地面啊，打开这个瓷砖去维修。再有呢，就是瓷砖铺贴或是漏水的话呢，也非常的麻烦。所以建议呢，水电改造在卫生间这一块一定要是走顶的。正常来说呢，我们家庭当中大部分家庭，用石膏板的少一些，用蜂窝大板或铝扣板呢多一些。铝扣板的话拆卸还是比较的方便，它有一定的防水的性能，也不会出现损坏，拆卸维修也很方便。万一有滴水的情况，自己家先知道，而不是楼下的邻居先知道，也是能够做到有备无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下水管不裸装。以前装修呢，很多人会忽略了下水管道隔音的问题，导致后期入住被噪音吵得没有办法入眠。所以建议呢，下水管道装修一定要装上隔音棉，价格贵不了多少，但是用了之后你再听不到楼上哗哗的流水声，安安静静的居家环境呢还是很舒服的。这个其实如果没有装隔音棉的一些家庭，虽然说呢可能也是用红砖砌墙了，但是啊，它这个噪音啊，这个水流的声音是通过管道再传到我们的这个红砖以及墙体是连着的。如果说你这个卧室离卫生间比较近的话，特别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这个水流声还是挺响的。后期再想加装也确实比较的麻烦，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提前给它装好隔音棉。

0: 第三个呢是不装小规格的瓷砖，瓷砖呢主要是针对卫生间来说哈，这个比较呢防水防潮。一方面呢，小瓷砖对安装师傅的手艺来说是一种考验，如果说他的技术不是很好的话呢，可能会缝对不齐，会显得非常的杂乱，而且别说墙地对缝了，有的这个师傅他墙面对缝都可能对不好啊，这个有倾斜或者说缝有大有小的情况，所以呢会显得没有那么的美观，而且呢打扫卫生也不是那么的好打扫卫生哈。而且这个小瓷砖不光是铺贴费比较贵，它的美缝的价格可能会更高，因为它打美缝的这个面积就会大一些，而且铺贴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所以呢建议卫生间以大砖为主啊，建议大片的瓷砖，缝隙更少，而且会显得更加的大气。再来说说毛巾架的问题啊，一般来说的话呢，肯定要在卫生间装一个毛巾架，但是呢，不太建议装那种老式的毛巾架。时间一长的话，因为卫生间呢是属于比较潮湿的状态，洗完澡啊，或者说老是冲水的情况，通风不好，就容易发霉，滋生细菌。毛巾呢时间长了，滋生细菌的话，虽然说每次洗完澡你觉得是洗干净了，但是呢，洗完之后擦完皮肤，皮肤上老是痒痒的，这可能就是和我们这个毛巾滋生细菌啊不干净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建议如果那个通风好的情况下，那你可以装普通的这个毛巾架，如果通风不是很好的话，也可以升级为电毛巾架。电毛巾架呢它是干燥清爽的，对自己对小孩的皮肤呢都是一种保护。你想通电就通电，比如说夏天呢比较的这个温度高啊，它干得比较快，那就可以不通电。冬天的话如果没有暖气，或者说卫生间这一块没有暖气，那达不到一定的温度，毛巾始终是潮湿的状态冰凉，那么也可以通上电，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两用的了。但是在选电毛巾架的时候啊，也是有一些建议的，选整机加热，包括置物架，除了使用空间，同时也能够烘干更多的毛巾衣物。还有呢一种就是带显示屏的，可以触碰操控，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还可以实时去显示温度，以及可以选择定时开关的，出门之前呢可以定时以免出门忘记了啊，一直在耗电，或者说不用的时候呢也是一种浪费，所以呢定时的话比较方便，还不会费电。那么在选的时候呢，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材质，选择低碳钢的，导热效果更好，寿命呢使用更长，不容易生锈。防水级别也要选择高一些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也是能够防水防漏电的风险。一般卫生间的墙壁呢都会有这个做过防水了哈，所以要选择那种这个比如说固定方式的。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一块必须要固定，那么选择打孔，如果你觉得我有防水不想破坏的话，那么免打孔也可以。现在的免钉胶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第五个呢是尽量不装三角的置物架，相信很多人的家里面呢都装了不锈钢的三角置物架，看似美观这个整洁，但实际上呢确实容易藏污纳垢，很难打理。所以建议的时候呢，如果是在装修的时候，最好是能够装上玻璃的或者说瓷砖的这个隔板，它的好处就是啊没有缝隙，如果说脏的话用水龙头一冲，它稍微带一点点的这个倾斜度，水呢就自动流下来了啊，用这个毛巾啊或者是湿布呀擦一擦就干净了。它本身经常用水冲的话，也不会说有这个生锈啊或者说变色的一些情况。但是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三角形的置物架，它本身呢是两面靠墙的，洗澡的时候哪怕你是再注意，它的水可能总会溅在上面，不光是置物架上这个湿漉漉的，就连我们的肥皂啊、这个毛巾以及我们的洗漱和这个沐浴用品始终是湿漉漉的，特别是这个洗漱用品哈，你有时候摸上去黏黏的，还会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洗发露沐浴露滴下来的一些东西在上面，这个时间长的话，那也会黏住我们的这个置物架啊，上面始终是很黏糊，很这个杂乱，所以尽量是能够选择那种一体成型的，和卫生间呢融为一体的话，大气、整洁还好看。 再来说一个第六点，不装台下盆。台下盆呢是看着好看，有很多人在追捧，但时间一长的话，大家也会担心它有掉落的风险。除非你装台下盆的时候，一定要让师傅把这个台下盆给你做这个胶粘得更结实，或者说有相对的一些配件来给它这个粘住。维修起来的话呢，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只能够更换，或者说万一真的是掉落下来，有一定的这个人身伤害或者危险，所以呢，这个台下盆要想装的话，不是说不可以，而是一定要粘得更结实一些，胶呢要抹得更均匀、更多一些。那同样的台上盆呢，有些时候也是有卫生死角的，这个时候呢不太好清洁，洗个脸洗个手啊，两边淋得湿漉漉的，也容易有霉菌，所以打扫起来的话也是造成一定的这个使用方面的一些风险。所以最好是台下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啊，这个师傅是给你打胶打的多不多，密不密实啊，这个连接的配件有没有用到位呢。所以最好的最省事儿的就是能够买那种陶瓷一体盆，相对来说的话更干净更整洁，台面上有水的话它都是带有一定的坡度，水流自然就流到了陶瓷当中哈。这个盆底呢就是干净整洁的，不仅卫生好打理，也非常的安全，使用的寿命呢也会更长一些。第七个呢，也是现在很多人哈都是这个会装下水的，基本上呢装直排下水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直排的下水装了以后呢，四周有卫生死角，清洁的时候呢有容易够不到，特别是管子的后面啊，和墙面呢如果说比较近的情况下又不太好打扫卫生，扫地机器人进不去，拖把也进不去，所以呢如果尽可能的情况下可以把直排换成墙排。第八点呢，其实也不是说一定的，但是呢不太建议通风不好的卫生间去装木质门，因为卫生间的空气呢长期是属于一个潮湿的状态，木质门相对来说呢更容易受潮开裂不耐用，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所以建议将木质门呢换成这种超白玻璃的长虹玻璃，简约大气。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木质门的话，相对来说第一你家通风条件好，第二呢有排风扇啊，洗完澡之后呢及时把这个风扇呢给它打开。这刚刚说到的这八点呢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安装的。当然如果说你非常的喜欢，不太在意这些他们的缺点的话，那么在安装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如何能够解决他们的弊端。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生活忙碌了这个大半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在八月份呢出游去游玩啊，放松一下。那么也是跟各位来推荐一个好的路线，就是皖南徽州的休闲四日大巴游。那我们这个广电这一次这个倾力打造的这样一个路线呢，它的节奏就是非常的舒缓，不赶路不卡点，无论是老年人小朋友或者是老人都是非常的适合，全程呢都是纯玩，没有购物，踏踏实实的沉浸在这种徽州千年文脉当中。八月的皖南行的广电首发呢，会走进这个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南平古村，漫步千年画卷西地水墨红村，并且呢走进木坑竹海，打卡西溪古村，夜游一线古城，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气息。这趟旅途山水古村非遗一次性全覆盖。广电的价格呢，一口价1499，中童的话1080，小童的话是890块钱，60岁以上老人的话是1350。无论是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报名的方式啊，大家手机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能够收到整个的一个全程的一个推送了。根据文字的提示呢，还可以进入到旅游群，直接的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如果工作疲惫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么想逃离城市的这个喧嚣，我觉得就可以去皖南去玩一下哈，因为它路途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近的哈，而且4天的行程刚刚好，也希望大家能够赶快的去准备一下啊，可以和我们广电的主持人小海一起出发。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聊家装方面的一些内容。时尚呢其实就是一个轮回啊，那些曾经被我们嫌弃的设计可能现在它又回来了。那不管是服装设计还是装修设计其实也是十几年几十年一个铁的一个定律，就是以前觉得老气过时的一些元素，如今看起来又高级又耐看，氛围感拉满。这个网红设计呢永远是在更新迭代，每年都有新的装修潮流在翻车，但是也有一些老一辈经典的装修啊在慢慢的这个回复，所以那些曾经被我们嫌弃的设计现在呢又慢慢的回归进来了。我们先来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哈，这个还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的教室黑板和我们现在的电视背景其实有一点点的相似。现在的小学生呢条件好了哈，黑板中间基本上是有一个大的屏幕这个屏幕呢也是这个宽度和黑板的宽度差不多啊，也是挺长的。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其实和我们客厅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是把客厅电视背景墙中间是镂空的，刷成了这个黑色的，那中间呢再镶上一个电视，是不是感觉和这个学生的黑板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往沙发上一坐，瞬间就有了上课铃马上要响起来的这种即视感。有些家长呢他可能我也看到了中间呢镂空的地方电视都没有装，直接用黑板的这种涂料给它刷上，非常的实用。因为家里面的小学生可以把家里面的这个氛围呢打造得更有学习氛围一些，同时呢家里面也变成一个交流的一个中心。比如说早上上班的这个家人可以在黑板上留个言，孩子呢平时在这边可以写写画画，还可以去安排一下一家人的这个行程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亲子互动区啊，也是变得非常的有家庭以及学习的氛围。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海棠花玻璃，有没有印象？以前在小的时候哈，家里面可能有不少是有这种海棠花玻璃的，它的隐私功能很强啊，里外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呢，以前可能会觉得很土，原因呢不光是玻璃的原因，也有和家庭装修一定关系的原因。可现在的装修呢，在复古风格、法式风格里呢，又有不少它的身影，它很时尚，越看呢越有味道。海棠压花啊，这个玻璃的花纹复古又怀旧，仔细看的话，上面有四叶草，有十字星，中间呢还点缀着这个小花瓣，它的纹理是不是像极了很多大牌的一些书包的纹理呢？仔细想一想看哈，原来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永远流传，永远不会过时。再来说第三个啊，藤编的家具是不是很熟悉？土气当中成为了中古风的顶流。以前家里面很多家庭都有藤椅，坐时间长了，屁股上全部都是印子。可那个时候呢，人们都是在追求真皮沙发、实木大床，藤编材质像是过时、简陋的一个代名词。如今呢，这被年轻人视为老一辈专属的设计元素，如今也是成为了中古风的一个顶流。中古风的设计当中，这种元素出镜率还很高。藤编的柜门、藤编的床头柜、藤编的屏风以及吊灯，它的天然的材质、手工的肌理、光影穿梭的呼吸感，越看越让人非常喜欢。随着人们对于自然环保的追求方式，那么藤编的材质以它天然质朴的材质、独特的一种编织的方法，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藤编呢，也是成为了空间的一种天然的氛围啊。这个在中古风、法式风里面，现在用的是越来越多了。水墨石呢，也是强势回归了。以前老房子可能在30多年前吧，很多的一些地面呢都是水墨石，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感觉。再后来呢，有抛釉砖比较流行，但是呢总是感觉到水墨石很冰冷，工业感太强，不够高级。再后来就是大理石木地板的普及，水墨石呢这个铺贴也几乎从家装里面消失了。可是如今再看，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把水墨石装进了家中，可以不是大面积，也可以在局部点缀，比如说玄关、卫生间等等这些地方啊，那用的相对来说现在年轻人用的比较多。如今的水墨石的工艺有着更大的彩色的这个感觉，更细腻的基底，可以用在专属的一些配色，也可以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复古回归的一种感觉。有一些呢，可能这个水墨石更加了一点点的烟花这种感觉，让人看起来呢更新颖。但其实它的肌理还是水墨石的这种原来的底色，被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用在了家庭当中，也是觉得很高端大气。再来说说花砖，也是成为了复古风的灵魂。还记得以前的老房子啊，老厨房的灶台、卫生间的地面贴的就是那种花花绿绿的小瓷砖，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人感觉它好看，反而是觉得很土气。可是现在呢，只要是装复古风的话，花砖也必有它的身影，它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好。那么在玄关铺一块花砖的一个落尘区，卫生间的地面铺满复古的小花砖，还有厨房灶台也用花砖，感觉呢没有花砖就感觉不像复古风了。用复古点的花砖呢，点亮一下玄关也是别具一格，赏心悦目，一进门就感受到了温柔治愈的氛围。而且瓷砖也好打理，再也不怕进门脏了鞋底，像快递箱啊或是包装袋之类的也可以在这边打开啊，这个不会弄脏，因为它相对来说有个落尘区啊。我们平时拖地的时候主打就是把这边要拖得稍微仔细和干净一些。再来说说复古绿啊，现在也是百看不厌了。在70、80年代，很多的房子墙边1米高的地方要刷成绿色，有没有印象呢？当然很多的地方呢，无论是学校、教室、机关单位，都是把墙围刷成1米高的绿色。如今复古绿也成为了很多朋友家庭当中装修的选择。法式复古风全屋用了那种低饱和的橄榄绿，上下分色做护墙板，看着也是很高级，稍微呢绿有一点点的变化。 变化，但是呢确实也是装修的风格是差不多的，而且再加上你其他的一些软装的搭配，这个复古绿呢，因为它有一米高，又耐脏又显空间的层次，装修呢并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把一些沉淀下来的复古元素再加上一些审美变成了自己家独有的一些装修的美学。再来看看拱形门洞的设计。拱形门洞其实应该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是不陌生的，几十年十几年的老房子都是有那种拱形的门洞，周围呢也是有这个弧度的哈，不论是在走廊还是在阳台都有这样一个拱形，看起来呢能够软化线条，增加了艺术感。这种拱形门洞其实也是经历很多年了，而现在呢仍然是法式、中古风、北欧风等一些风格的这个点睛之笔，能够营造出仪式感和审美的延伸。

0: 再来说说轨道插座，不要以为轨道插座是近几年才有的，在小的时候啊，可能你在外婆家在奶奶家可能也看到这种类似于轨道插座，原来的呢那种哈、啊、是不可移动的，那种呢是一个木板上面会镶嵌好几个插座，而现在呢就是可以移动的滑轨的这种轨道插座，也不得不感叹老一辈人的这个智慧。其实还有像壁龛，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壁龛了，那个时候呢只不过不是放在卫生间，很多人的壁龛是放在厨房的啊，这个在墙上挖两个洞，那放一些瓶瓶罐罐的一些调料啊，这个放碗筷啊，这个是很多的一些老一辈人都用过的，只不过现在的壁龛呢是用在卫生间了。其实想想看哈，这个真的是时尚是一个轮回，以前觉得不好看的地方，现在呢觉得又时尚了起来啊，又流行了起来。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觉得这个又重新回归比较好的一些设计呢，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能够来和我们留言。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那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这个小众的电器。电器革命走到今天呢，已经有很难大的一些颠覆了，只是有小的一些优化，那解决了更多的一些小痛点。别看这些有小迭代的一些小电器，其实也是让生活体验上了一个台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比较小众的小电器也是符合这个小部分人可能比较好奇的一些心理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杯壶锅碗四合一，它是一种烧水壶啊，它其实也是一个碗，也是一个杯啊，可以说是多种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它比较的实用，在家用呢也可以，如果说出门的话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如果你出门旅游的话，觉得在酒店不放心用那边的水壶，那放在行李箱里面也不是特别的占地方，携带呢非常的方便。我觉得最突出的哈还是它的功能，比如说烧水可以当壶，喝水是杯，那带娃的话呢可以热牛奶，煮个什么这个方便面之类的也可以作为锅来使用啊，我觉得这是可以说是四合一在一起的。然后呢容量啊其实也不小，能够够一个人吃饭使用啊，折叠后呢尺寸也可以更小一些，前后是两档调节的哈，并且40度到90度，或者是喜欢冲泡各种花茶咖啡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温度，如果说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要求的话，那么这个档位其实是够用的。再来说说眼部的按摩仪，如果说你平时长期白天对着电脑，晚上对着手机，眼睛干涩疲劳，那么其实按摩仪啊，我觉得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是非常适合的。那使用的时候呢，它也是非常的神奇，和普通的不太一样，它有这个眼部的一个润化，有热敷，有冷敷，有蓝牙音箱，这些功能呢都能够很齐全，让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呢能够得到很好的按摩。基本上呢它有这个两个大的按摩头负责按太阳穴，小的按摩头呢可以照顾到眼睛的几个小的穴位，这个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做眼睛保健操的穴位呢还要按得更齐全一些。再来说说它这个润眼功能哈，机器上呢是专门有一个按键的，所以雾化眼的周围可以结合按摩去使用，并且也可以放纯净水，也可以放眼药水这个生理盐水等等都可以。按摩加雾化加热敷三凯，更好的去去除眼部的疲劳，能够有效的缓解一下黑眼圈。还有一个就是蓝牙音箱的功能了啊，在你休息的时候正在做这个按摩啊，那可以打开这个音箱或者是有声书，让身体更好的放松下来。再来说说第三个爬楼机器人，其实扫地机器人呢我觉得现在家庭当中已经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能够爬楼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我觉得还是很多家庭比较需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啊家里面有楼梯，它呢是可以障碍高度它达到这个八九厘米这个无论是矮的空间穿行还是说它自己爬楼梯的话都是能够无障碍的，如果家里面是这个比如说别墅或者说是有错层的地方，那么这个跨越障碍的能力还是很强的，非常的平稳，上下自如，也是能够把家庭当中打扫卫生有障碍的这个痛点能够给它解决了。再来说说挂烫机，挂烫机这个东西呢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哈，那但是呢我刚刚说到的这挂烫机呢它是可以出门的话也可以携带着因为它非常的小巧不占地方，放在行李箱里面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你要出门去开会啊，这个衣服是西装啊或者说是外套啊，它是真丝的或者说是这个全棉的容易有褶皱，那出门带上这样一个折叠的挂烫机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特别是有些朋友带了一箱子衣服想去外地旅游，那放在行李箱里面皱皱巴巴的，那出门给它熨烫一下啊，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平整度的作用，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适合出行的一些人群。

再来看一个烘干神器，如果旅行出差衣服干不了也是一个烦心的事儿。若是酒店呢没有烘干服务的话，这个时候可能自己又觉得天气有点阴沉，老是下雨干不了，穿在身上非常难受，哪怕是有烘干服务，你可能觉得公共的也不是特别的卫生，所以呢可以带一个小型的烘干神器。像这种竖立式的这种烘干神器的话呢，它是热风向上循环，立体的，水分蒸发的非常快，效率呢也是非常的高。除了日常烘衣服，它还能够烘鞋子，配备了这个烘鞋的一个这个头啊，非常的干爽，减少异味。梅雨季节的话呢，还能够烘被子，到了冬季的话取掉，还是一个小取暖器，小范围的取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来说说便携式的咖啡机，走哪都爱喝咖啡的人，外带咖啡机我觉得也是能够解决了便携和现萃的这样一个问题。它的这个我觉得续航还是很好的，充一次电呢起码能够用一两个月，满电呢能够充到150杯，出门的话呢也不用担心了。而且呢像那种便携式的小咖啡机，它是咖啡粉和胶囊两种模式都可以用，无论是自己喜欢喝美式还是兑奶喜欢喝拿铁，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方便，随时随地哪怕你是在露营都是可以用这样一个便携式的咖啡机，少带了很多的一些工具，办公室家用都可以享受现煮咖啡，我觉得对于咖啡星人的幸福啊，也是不过如此了。再来说说高速冰敷的手持小风扇，这种小风扇呢，特别是对于出远门要旅游的一些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它是高速冰敷，风速非常大，也算是一种黑科技啊。不同于小风扇，体验感是更好，尤其是脸热脖子烫的时候啊，这个贴上去冰敷一下，瞬间也是舒服很多。它的使用场景呢也非常的灵活，可以手持，可以竖立放在桌上，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桌面上呢对着脸吹，也可以贴一贴，哪里热了就贴在哪里，起到了冰敷的一个作用，吹着脖子胸口啊，凉意瞬间就出来了。再来说一个自动加米的电饭煲，宠物呢有自动喂食机，我们人类怎么能够更放松一些，能够解放双手呢？我觉得这个自动加米的电饭煲并不是这个智商税，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愿意去为它买单，不用每次去加米，米仓放好它会自动吸米、洗米、排水、做米饭，水和米的比例呢也会根据你的这个调节好的，每一次呢就是按照你自己的习惯的模式来操作，还能够自动的投放啊，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智能的。它不只是会做大米饭，做各种拌饭呀，它有食谱，还可以做粥啊， APP 远程去预约控制定时都可以。刚刚说到的这几款的小电器呢，我也是找到的比较小众的，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朋友。如果说呢对万物都好奇，喜欢尝试新鲜电器，喜欢新鲜尝试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不妨去可以试验一下。好的，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博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是保持着良好有序的通行状态，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龙事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锁定节目，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此刻呢，也正是中午外出的高峰时段啊，要提醒到大家，中午外出时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目前从智慧大屏上可以看到，有一些路段不是特别的好走，比如说像宝莲寺路、长安大道、湖东路、和平路、苏堤路、响山路，都是处在压车的状态。要提醒到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中午外出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紧张，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避让一些不太好走的路段。有路况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楼市快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个会议，住建部部长东盟之行释放出了新的信号，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迎来了出海的契机。近日2026中国东盟建设部长圆桌会议是在马来西亚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部长倪虹也是率团出席了会议，致开幕词并且做了主题的发言，介绍了中国住房城乡建设155规划、好房子建设、城市更新等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住建部部长出席东盟建设部长圆桌会议，听起来像是一个外交事务，跟这个好像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说你把他的这个视线跳出到会议室里啊，跳出到他们有一个政策叫做以保共识，就不难看出在这样的一份共识后面呢，其实一场静悄悄的出海变局正在加速。那这一次呢，主角不再是基建央企，而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方法论。这次会议的本身没有发布惊天动地的超级合同，也没有出现几百亿的这种铁路的大单，也没有港口码头的一锤定音，但是啊，我们这个倪虹部长的发言却透露了一个比签约更加关键的信号，中国正在把城市更新、住房保障以及绿色低碳建筑、韧性城市建设这些国内打磨了多年的经验和做法作为一整套的产品向外输出。这样一整套的产品，这可不是卖一台动购机、建一条轻轨，而是卖一整套的城市发展的操作系统。在城市更新、绿色建筑以及韧性城市这类领域当中呢，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成功的中标的项目数量和对应的合同的金额，还有以及上一年同期相比，分别有 41% 的增长以及 53% 的增长，并且是远远超过了像交通、能源等等一些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板块的增长速度。所以呢，在这些情况当中，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印尼这三个国家啊，一起加在一起的这种贡献的增量呢接近了70%，所以说呢还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就是我们这样的推出的一套城市发展建设的体系的系统。房地产和建筑市场收缩带来压力，越来越多的施工企业逼入到困境时，当那扇朝着南方开启的窗户正在一层一层打开，在马来西亚那炙热的热带阳光之下，中国的工程人员的第二增长曲线可能从此啊就将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默默地铺设开来，这又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工程企业出海正在从大基建转向好房子，从铁公鸡转向了城市操作系统，这不是某个企业的战略调整，而是国家层面方向的这种转型转身。那所以这一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解完这次会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个城市的一些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更新的相关的内容了。全票通过，北京开阳里三区19号楼原拆原建落地，户均的面积提升了将近30%。很难想象啊，那在原来这个地方呢，它确实是很拥挤啊，居住的体验感比较差，但是现在呢展现

言语之间都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说到这里，那以前呢，老房子是危房，一到下雨就到处漏雨，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整栋楼进去之后啊，黑乎乎的，垃圾随处堆放，楼道里的电线呢也是撕拉乱接，像蜘蛛网一样，住得让人提心吊胆。但是现在呢，新房子南北通透，窗户亮堂堂的，而且厨卫都是独立成套，那住起来呢肯定是非常的舒坦。其实呢，说到这一栋楼呢，它是在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简易的住宅楼，经过原拆原建正式交付。这也是北京市丰台区首个应用 CMC 钢工组合的一个模型模块建造的一个技术来打造的原拆原建的项目。这也是继马家堡路68号院2号楼之后呢，丰台区的第二个危旧楼房的原拆原建的落地案例。说到当时的第一个案例，马家堡案例呢，其实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啊。那现在呢，这是他们的第二个案例，所以呢，由此可见，这样的一种方案是可以进行复制的。那么在改造之前呢，这个楼啊，它是典型的非成套住宅，每层呢，仅仅只是设置一处的公共卫生间，没有独立的厨房，居民们呢，只能在屋内做饭洗漱，墙体常年渗水反潮，建筑缺少一个外墙的保温，管线呢，也是撕拉乱接。那整体的这个安全隐患，各种隐患非常的多，可以说是多重隐患叠加的一个老旧危楼。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选择这一栋楼作为试点，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民意基础非常的扎实，经过多轮的入户征询之后呢，居民改造的同意率达到了100%，所以是符合了试点准入的条件。第二就是项目的规模适中，仅仅涉及到38户，所以不是说那种大规模啊，成百上千户的，那只有38户，所以它改造的边界也是比较清晰的，矛盾是可控的，也是有利于探索标准化的改造流程。第三个呢，就是这栋楼呢，它是北京右安门街道现存的最后一栋简易的危旧楼，所以呢，在改建完成之后呢，将实现辖区的简易危楼的清零，所以它的示范效应是非常的显著，选择了这样的一栋楼来进行原拆原建的项目。由此可见呢，这几个案例的分享呢，也能够看得出这些案例都有成熟的一个实践的经验和结果了，那对于接下来的一些楼房的改造也是有着极大的参考意义啊。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北京原拆原建城市更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东北，国资民企下场，东北这个城市土拍热了，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东北区域的土地交易当中，大连是走出了不一样的行情。就在最近，大连中山区的东港板块的一宗宅地以17.8%的溢价率成交，总的地价呢是在1.99亿元，可售的楼面的地价呢高达每平米1.59万元。竞得者呢是一家刚刚成立2个月的民企，大连鸿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这背后呢，资本也是为钢材贸易和科技公司，它是属于本地的一个实业的企业的跨界拿地，所以它不是一家单纯的房企的企业啊，所以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和产业。大连本地的一位资深的地产观察人士就跟记者分享说，一些实体的企业手里呢有资金，但啊主业扩张是比较谨慎的，地产核心的资产呢在当前的估值下呢具备一定的配置的价值。那不过呢，这一类跨界的主体通常它是缺乏开发经验的，所以它的后续大概率会寻求一些品牌代建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呢，该地块闲置多年的恒大东港遗留地块原属恒大嘉南公馆项目的剩余地块，最初的规划呢是要建设一个5星级的酒店式的公寓，那经过土地性质的调查，存量的盘活，成为了东港板块的新增宅地。此前两天有一些这个外来的房企呢这个落地了大连。那最近呢，大连还有一些这个两宗宅地也是接连被这个房企拿下，溢价率呢也是分别达到36.6%和33.7%，总价格呢是7.6%。

1.58亿元。那这个企业是哪儿呢？它是黑龙江省建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专门为大连拿地啊新建设的一个项目平台公司。所以呢，还是能看得出它的目的性，它就是想要拿这块地啊。所以你看，大连接二连三的拍出了一些土地，也能够证明，那目前在大连来说呢，拿地还是比较受到房企的这个追捧的。大连市自然资源局表示呢，近期大连土拍持续升温，核心呢就是源于大连城市的基本的这个基本面是稳健向好，后续呢可能还会持续的优化土地供应的一些结构，稳步的推出各区优质居住的一些地块持续的去提振房企投资的信心，也是为本地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呢蓄势赋能。土拍热度的背后呢，也是大连楼市显现出来的一个筑底复苏的迹象，但是啊，市场的分化的特征还是很突出的。土地市场升温的背后，大连近期密集出台了多项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的政策，政策的中心就是向改善置换的群体来倾斜，比如说像信贷端的持续的放宽，还有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率的门槛在持续的下调，公积金呢也是推出了二套的房贷款，比如说15%的一个利息的补贴，还有置换额度核减等等一些利好，还有就是税费购房支持等等一些政策的组合发力，也是持续激活了合理住房的消费，所以呢也是让土拍的热度越来越大。不过呢，筑底修复呢不等于就是行情的反转，本轮土地的热度呢能否从主城区导向更多更广的这个范围，其实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呢，土拍热潮肯定是会为这个大连的房地产呢带来一定的好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拭目以待，它会有更多好的项目来出台。好，另外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徐州的最新的楼市动态。想买房子的朋友，想要进行置换啊，或者是有一些新房刚需的朋友啊，要来注意一下了。鼓楼双星地铁旁由新鹏城建、美的置业强强联袂的君澜甲地全城瞩目也是要开启了。这是咱们徐州首座纯宋风的四代作品，首创了五大宋风 IP， 树立了人居的一个城市标杆。这个项目呢，它是打造了咱们徐州目前来说一个实景展示区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各位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里呢它是复刻了十大宋风的实景园林，而且呢它是精筑了咱们徐州首座的95至尊的宋式门楼，看起来就非常的气派，归家感拉满，而且还秉持了实用的主义，从业主真实的生活的需求的高频的需求来出发，打造了徐州首个实用主义的会所，也是铸就了徐州特有的居住体验。二层楼以上，户户有露台，家家可以赏宋景。VIP 的预约登记呢，也是即将截止了。建筑面积呢118，还有143平的宋风雅筑准现房开售在即，这是咱们徐州首场宋元复刻的公开课，也是要全新的亮相了。时间呢是在8月15号的晚上18点也是邀请各位可以到现场来去看一看。展厅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鼓楼区的地铁3号线金山桥站的美的悦然里的商业中心1楼。置业的咨询电话6798-5888，6798-5888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热点话题，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楼市动态，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9688980，12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有房地产问题的朋友，遇到了一些房产纠纷困惑麻烦的朋友，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阳新考区招员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说政策，
5: 近年来
4: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咱们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啊。那当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还有就是呢，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咱们一起啊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对于一些问题的疑惑呀，都可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在开始节目之前，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有一名女子3万块钱全款买房，哇，3万全款买房引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呢，她就说啊，这个装修花了4万多。那当地呢确实有不到这个每平米600块钱的万元房，但是专家要提醒大家了，要警惕这样的低价陷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最近呢，有一名女子花费了3万块钱在陕西宝鸡全款购买了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那这个消息啊也是登上了热搜。那大家都很好奇她到底是怎么买到这样的房子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的，曹老师。
1: 好的。这位买房的这个吕女士表示啊，去年年初呢，为了吃火锅啊，第一次呢从常住的这个西安来到了宝鸡啊，然后顺手查了一下当地的房价，发现呢有不少的这种万元房在出售，哎，一时兴起呢，所以啊很快就入手了一套房子，买了之后呢，后期又装修啊，花费了大概4万多。吕女士说呢，哎，自己从今年五六月开始啊，几乎每个月都会从这个西安开车来宝鸡他的这套房子里啊住上个半个月。他说我把入住的这个感受发到这个视频平台上，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什么起号。这位吕女士呢是90后啊，西安人，此前呢一直在西安从事这个线上英语培训工作。啊，已经工作了10年了啊，在西安呢也买了房。去年年初的时候呢，他从网上看到临近的这个城市宝鸡啊，然后他的火锅比较好吃啊，所以
0: 好火锅好吃啊，
1: 就和朋友们一起呢，从西安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啊，来到了宝鸡啊，来为了吃火锅。吕女士说呢，后来朋友啊说到了当地的这个房价。啊，然后呢他就真的找了当地的这个房产中介啊，并且拿了钥匙呢看了房。虽然宝鸡和西安并不算远，但是我之前呢也一直没来过啊，来了之后感觉这里的气候环境哎都还不错，好吃的也多，就开玩笑说要不咱们就在这里买套房啊，然后就顺手查了一下当地的房价啊，竟然发现平台上有一些总价只有小几万的房子。我买的这套房子，哎，就是800元一平的房子。
0: 哇，这个价格哈、真的是太，可以说罕见了。那从安居客还有五八同城等一些平台上查询呢，也可以能够了解到，宝鸡市区呢，它确实有一些总价5万块钱以下的房子在售，主要呢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建成的一些房源为主，户型呢差不多都是在50平以内的一居室。那这类房子呢，它每平米的单价呢就是700到1000元左右。宝鸡市统计局今年6月份呢发布了2025年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末，全市的常住人口达到了321.56万人，城镇人口的比重呢占到了63.4%。
1: 对于这类现象呢，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有关专家表示呢，此类房源的出现和特定区域和特殊房源的结构密切相关，部分区域的这个单价呢确实比较低啊，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于购房者来说呢，要警惕这个低价背后的这个流动性的陷阱和隐性成本，应该以长期居住需求为导向，理性呢做出决策。从房地产研究视角来看呢，此类案例主要集中于中小城市的非核心区域和近郊地带， 是人口持续流出、产业支撑乏力的背景下，住房市场出清的这么一个极端表现。它和鹤岗等城市此前出现的那种低价房现象呢，逻辑呢，一致。啊，需要明确的是呢，这并不是普遍现象，啊，而是与特定方圆、小区及地段密切相关，也是。

0: 场深度分化之下的一个局部特征。
1: 嗯，是这样子的啊。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个别极端的案例，你用这样的一个案例来推断城市整体的房价水平，当然这是有悖于客观理性的一个分析原则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举例子呢，啊，几万块钱就能买一套房，并不是说宝鸡所有的房子都是这么便宜啊，那它仅仅只是极个别的案例。那通过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小城市的房价整体偏低，这倒是一个事实，但是极端低价呢，往往是由于诸多的因素共同导致的，所以不宜将它和整个城市的房价水平直接来进行对比。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买一个适合自己的房子啊，那也不能说这个房子便宜我就到那儿去买个房子，那最后它的这个长远的投资考虑有没有更好的这个收益啊，或者说我是不是真的能到这里来定居啊，都是需要从长计议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说在咱们徐州你也想买一套好房子，那你买什么样的好房子呢？鼓楼双星地铁旁由新鹏承建美的置业强强联袂君澜甲地，也是要马上和大家来见面了啊。这是咱们徐州呢首座纯四代送风的作品，也是首创了五大送风 IP， 树立了城市的人均标杆。项目呢打造徐州规模最大的实景展示区，也是复刻了十大送画实景的园林，而且呢是咱们徐州啊有一个首座的九五至尊的送式大门，非常的气派。从业主的真实生活的高需求的这种这个要求来出发，也是打造了咱们徐州首个实用主义的会所，铸就了徐州特有的居住的体验。二层以上呢，户户有露台，家家赏送景。VIP 的预约登记呢，也是即将截止了。建筑面积在118和143平的送风雅住，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一下。准现房即将开售。在8月15号晚上18点的时候啊，也是邀请大家来去品鉴一下。地址呢是在徐州市的鼓楼区的地铁3号线金山桥站的美的悦然里的商业中心1楼，电话6798588867985888。有想去了解一下这个房子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去拨打个电话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房子。那另外呢，在这个8月15号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一个这个公开课，就是送元复课的公开课，也是将为大家来揭晓。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话题。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8咨询房地产的问题。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啊。那各位如果说关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疑答惑。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已经是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在线上来进行留言。好的，曹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先来分享一下关于房地产的相关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好的，7月13号啊，国务院呢正式批复了这个扩大消费实物规划里面呢，住房首次呢被正式纳入到了大宗耐用消费品的序列啊，排在了这个汽车、家电的前面，成了国家重点激活的第一大消费品类。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人第一的反应就是完了。这房子彻底不值钱了，以后买房只会贬值。你看他现在都跟汽车、冰箱站一队了，那以后入手房子那。

0: 落地不就得亏吗？所以这房子啊，以后能不买就不要买了。其实呢，真相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只是跟着网络上的这个焦虑情绪走啊，你很可能会错过这个政策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信号。今天呢，咱们得抛开那些吓人的标题，用大白话啊，把这些事情呢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我们得搞明白，房子变成消费品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被消费品这三个字给吓住了，觉得它就是贬值的一个代名词。其实呢，这里面是个大误会，这里面有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就是，房子化为消费品，不等于说房子呢就彻底丧失了这个资产属性。大家应该了解，这个金融资产最重要的有三个特征啊。第一个呢就是能交易啊，第二个呢就是能抵押，第三个呢它能产生持续不断的现金流。这些条件优质的住宅基本上都能满足啊。你像城市中心核心主城区的房子照样可以抵押贷款，是吧？租赁收租金，二手房正常转卖。它只是抛弃了过去那种炒房客用来短时间套利的这个投机属性啊，不再是那个被疯狂加杠杆的一个金融工具了。国家鼓励的是住房消费啊，不是住房投机啊。自住需求国家举双手支持，短线炒作政策全面封杀，这个区别呢大家必须啊得看清楚。第二个误区啊，就是高层的这个房产政策大政方针变了，从原来的这个卖房去库存彻底转向让你住得好住得舒服。过去的政策呢，老围着这个开发商，围着那个新房转，总想着怎么把房子卖掉啊，去库存是核心。现在呢，文件里写的清清楚楚，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老旧房屋自主更新，适老化改造，物业服务升级，城中村改造。这套组合拳什么意思？就是说，哪怕你现在不买新房，就守着你的老房子，你想翻新一下，加装个电梯，改造一下管线，国家都给你政策支持啊，还有资金的支持，让你住得更舒服啊。存量住房的这个居住价值呢，正在被政策持续拉高。我们再结合六部委之前落地的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你像什么首套房首付最低15%，是吧？二套25%，卖旧买新，个税退税延期啊，还有就是代押过户啊，公积金贷款利率继续下降，这些啊，所有的这些政策红利，全是精准的给到了什么刚需和改善置换的人，投资多套房的几乎拿不到任何好处。
1: 嗯，
0: 这呢就是住房消费化最直白的一个体现。第二，就是市场呢已经出现了最诚实的反馈，就是一手房涨，二手房跌，分化呢非常清晰。住房回归消费属性之后，市场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这个新房和二手房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中指院呢发布了上个月就七月份的数据啊，咱们来看看，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 0.26%， 而二手房住宅均价呢环比下跌了 0.44%。 100个城市里只有8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是微涨的，剩下9成城市呢都在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裂？其实道理很简单，咱们买东西的这个呢跟咱们买东西的逻辑一样，新房啊，就像你刚买回来的这个全新商品，有品质保障，有配套规划，还有政策补贴，它属于增量消费，价格自然有支撑。二手房就不一样了，它属于什么二手商品，户型老化，物业落后，溢价早就透支了，没人给它兜底，只能靠市场供需来自己定价，那如果供大于求，价格自然就会往下走。落到城市层面，分化就更清楚了，一线前二线城市主城区的这种改善性的新房，低密洋房，学区的次新房，它就属于什么呢，稀缺的消费品，价格的韧性比较强，你越等它可能越贵。而远郊的这些刚需大盘，没有产业支撑的这种啊所谓的睡城鬼城，还有老破小的那种不提房啊，属于过剩性的消费品，它就只能不断降价才能换来成交。上海七月的这个楼市数据啊，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在七月份这样的淡季里啊，上海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了18%，但成交的主力全是内环、近郊那些啊成熟次新的小区啊。再看新房啊，成交榜单前4位全是单价10万以上的高端改善牌。 豪宅项目开盘一分钟销售就能破亿，高净值人群愿意为地段和品质买单，而普通的这种远郊刚需盘去化呢就比较难。第三个呢，就是房子的这个定位变了啊。我们普通买房人、持有房产的人到底该怎么去应对，搞清楚这个政策逻辑的市场分化，我们呢才能够谈得上理性的应对。那么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呢，答案有所不同。对于我们刚需买房人来说呢，不用着急，按需上车，把居住体验放在第一位啊。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纯粹就是为了自住，那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对于你来说是个好事。为什么？门槛低了，利率降了，选择的空间大了，你选房的逻辑呢要彻底从能不能涨转向好不好住啊。选房的时候啊，优先看通勤时间、户型设计、物业服务、周边的配套、学区资源，这些才是你未来几十年每天都要面对的真实体验。那不要再抱着买完就等着涨价这种想法，合理规划好自己未来30年的房贷压力，量力而行，这才是正道。对于改善置换的家庭，以旧换新，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提升居住品质。如果你手里有套老房子，想啊换一套好的，那政策呢也支持你遵循卖一套买一套的原则啊。当然不要借机呢增加那房产的持有的数量。置换的时候呢，重点关注新房的物业好不好，房龄时间长不长，周边配套全不全，那些老旧贬值严重流动性差的房子趁市场平稳赶紧置换掉，是吧，落袋为安。那么对于手里有多套房的人，那就要当断则断啊，主动的优化存量，降低风险啊。对于那些多套房的这个呢，哎，现在可能你要必须要算一笔账了啊，就是要算算你房子这个租金的回报率，减去物业费税费折旧，如果算下来是负的，那说明你这套房子正在持续消耗你的财富。未来呢，多套房的这个持有成本呢只会越来越高啊，长期控制的房子呢只会不断损耗你的资产价值，与其留着等着贬值，不如趁早出手啊，优化成一到两套自住的好房子，多余的资金呢可以配置到像基金啊、国债、实体经济啊这些更稳健的渠道上去。至于那些还想囤房短线转手赚钱的投机人啊，投机的空间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小了啊，过去那种买到即赚到的这种造富神话呢也不会再有了啊，你需要降低房产在资产配置当中的比例，转向更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最后呢，咱们小结一下啊，房子被列入这种大宗耐用消费品，不是说要打压楼市，而是呢要让它回归本质。过去20年呢，咱们太习惯把房子当成一个只会上涨的这种金融产品了啊，把它当成家庭财富的一个锚点，或者阶层跃升的一个门票。但是现在确实变了，政策的目标呢，就是要剥离投机泡沫，稳定房价预期，守住居民家庭财富的底盘，修复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最后形成稳市场、促消费、稳投资的一个良性循环。
1: 嗯。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内容，相对来讲是比较专业，但是呢曹格老师给大家的分析之后啊，那可能朋友们对这个比较专业的内容就有了一个啊清晰的认知。那如果说你在房地产方面呢也有一些问题啊想要来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7: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6: 有。
8: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6: 可以。
9: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6: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0: 喂，我要买房。
11: 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那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留言和提问啊。当然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依旧是为各位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大家的提问。好的，曹老师。
12: 嗯，好的。昨天呢在节目里回答了一位听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呢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啊，今天呢我要把这个问题呢再详细的再说一说。这位朋友意思呢这个问题呢也非常明确，就是想贷款买房啊，这样呢能把自己满意的房子买下来，是吧？但是呢又想尽量少付一些利息啊，考虑提前还款，然后呢降低啊整个的这个购房成本啊，这个呢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昨天呢节目里也简单的说了一下，你要想，对吧？贷款买房又想少付一些利息，啊，那么有几点可以这个降低利息的这种，比如说啊，你要是一个呢是贷多贷少，贷多的话，利息肯定会更多，这个呢非常简单，不用去多说，是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贷的时间长，贷的时间短，啊，你的时间越长，你的总利息付的肯定会越多。啊，贷的期限短的话呢，总利息付的少，这个呢是对于整个周期来说。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贷款的方式啊，一个是等额本金，一个是等额本息啊。等额本金啊，在整个还款周期里面呢，付的总利息会比较少。等额本息的话呢，每月的还款压力小，但是呢，总利息会比较高，是吧？另外，如果你选择提前还款，提还款的方式啊，也会决定着后续的这种节省的这个利息。提前还款的话呢两种，一个呢是缩短还款期限，每月的还本付息不变， 啊，另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款周期不变啊，但是呢每月降低还款的这个还本付息的这个数额，减轻购免约了这个还款的压力。那么如果在这两种方式选择，你要是想能够尽快的降低利息的话呢，那肯定会是选择什么呢，缩短还款周期啊，然后呢每月的还本付息不变，这样的话呢能够明显的啊降低你的这个利息的支出啊。另外还一点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提前还款的这个时间点啊。昨天呢我们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呢也说了一部分啊，如果说你要是想提前还款，那就规划好在你还款周期的三分之一以内的时间，比如说你贷款15年，你最好在5年以内提前还，
11: 嗯，
12: 不要超过5年
11: 啊，
12: 对吧？嗯，那你要超过7、8年都一半了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因为贷款还没付息的时候，前期还的大部分是利息。对吧，那么你要时间拖得久了，那利息就让你还的差不多了啊，这个时候再提前还呢可能就没多大意义了啊。这个呢是关于这个提前还款，提前还款主要考虑两种，一个是方式，一个呢是还款的这个时间节点，能够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节省你的这个利息。当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如果说你在贷款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就已经有这种提前还款的计划，当然我们是刚才说那几种呢，就是单个的，就是不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我既想做事我又想，对吧，嗯，如果说你在刚一贷款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计划啊，那这个还款的时间啊时间节点你可以去按照刚才说的那个，但是在贷款的这个时间上啊反而是什么呢，如果你想提前还，就比如有这个计划，那这个时候呢我刚才说了，说你贷款的时间长利息多，是吧，贷款的时间短利息少这我要节省利息的话，当然要贷的时间短一些，但是如果你要是想提前还款的话，在这一点上有一点不同，是吧，你既想提前还款，那么在贷款的这个时间上你应该做到最长，比如说最长能做到30年，你就贷30年的啊。那你不是说你刚不是说了吗，贷30年的利息会多，贷30年利息确实会多，但是那是呢在全周期你不提前还的情况下利息会多，但如果你要提前还的话，哎，这个时候它反而是个优势。为什么？因为你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你每个月的还本付息就会非常的少，因为时间长嘛啊，拉长了，拉长的话每月的还本付息的这个呢相对比较少，压力就会比较小。当然因为你是提前还，是吧，所以说在前几年的时候呢你支付的利息就非常少
11: 啊，是的，
12: 对吧，这样就有效的达到了你想降低利息的目的。因为我们还是还这个本金啊，那么如果说你要利息都付完了，他那就对吧，付的多了，那你这不就损失大了吗？但如果说诶，我前几年我这每月的还的这个本金和利息都比较少，那么前几年的话呢你支付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利息呢就相对就比较少，然后过几年后，然后你所以把本金提前还了，后面的利息就不再产生了，这样呢就达到了你想降低利息的目的。
1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还款这件事情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呢目前也正处在我是否要提前还，或者是说我还是继续这样贷款贷下去啊，可能还在纠结当中。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了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也是希望对于各位你接下来怎样去选择一个还款的方式呢能够有一定的帮助，当然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线上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再见，朋友们。

0: 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

0: 龙山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7: 儿子不赡养，送他的房子还能要回吗？老两口为了得到照顾，将房产赠与侄子，侄子没尽义务，反将房子卖与他人，这样的赠与可否撤销？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第659、661和662条的内容。
8: 孟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燕瑞，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7: 我们一提到赠与啊，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您比如说，随意赠送个小礼物啊，包括房产的赠与，那同时还包括一些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赠与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民法典合同编当中的659、661以及662条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关注的这起事件啊，源自一个房子的赠与。这老爷子呀，把房子送给了儿子，但是又把儿子给告了，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9: 张大爷已年过七旬，名下有一套房子，想着自己年事已高，于是张大爷把自己的房子赠与给了儿子，但双方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10: 我儿子要买车，非得跟我要30万，我手里就这么俩钱儿，我要给了他，我养老怎么办呢？结果不给他，他急了跟我。
9: 父子经过这次矛盾，双方感情越来越淡，直到张大爷因病住院，儿子也没来探望过。
10: 后来我住院了，这小子呢，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也不给我生活费，也不给我药费。我准备告他，我将来啊，我的房产一切我都不给他。
9: 越想越气的张大爷决定将儿子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对儿子的赠与。可儿子小张却认为，赠出的房子哪能轻易要回呢？
11: 我爸当时白纸黑字给我摁了手印了，说把房子给我，他现在要告我，上哪儿告我也有理，我没不赡养他，我当时出差了。
9: 那么张大爷的房子还能要得回来吗？
7: 我们关注到啊，这张大爷和儿子呀，没有实现房屋的过户登记，而是呢写了一份合同，白纸黑字按了个手印。那关键是这张大爷能够撤销吗？要回他的房产？孟教授，
12: 根据民法典第659条的规定，赠与的财产如果依法需要办理相关的手续的，那么必须办理相关的手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赠与合同它的目的是要移转一个财产权给受赠人，从赠与人这里把他自己的财产权移转给受赠人。这个过程呢，如果这个财产本身必须办理完登记或者交付等这些相应的手续才能够完成法律上的移转的话， 那么就必须完成这样一个法律上的手续，

0: 这个赠与才算是完成了。比如说不动产，我们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都必须要进行登记。哎，不登记呢，那么这个不动产物权它其实是没有变动的。至于动产，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金银珠宝啊，那么就交付。什么是交付？我递给你，你拿着了，你物理上控制了，哎，这就算是交付了。那至于其他的股权，像我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的话，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要进行一个工商的变更登记，才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还有呢，类似于飞机、船舶、机动车这些呢，交付就可以，但是不登记呢，它也不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些都是我们有关物权变动中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只有完成了法律要求的这种变动的手续，这个赠与财产是真正完成了。那么我们看这个案子中啊，这个张大爷他只是跟儿子签了一个合同，也许儿子拿到钥匙进去住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办理房产过户登记。这个时候呢，房子其实还是在张大爷名下，并没有完成这样一个财产的移转。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在财产移转之前，赠与人是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的。而这个合同呢，它又不属于经过公证的啊、具有公益性质的或者履行道德义务的这三类。所以呢，张大爷如果认为儿子表现让他很失望，他直接就可以撤销这样一个赠与啊，不给他过户就行了。
1: 那么好，我们假设张大爷和儿子已经通过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了过户，张大爷想要实现撤销权还可以吗？
0: 还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候任意撤销权已经行使不了了，因为已经完成了过户了，那么这个赠与的财产呢已经移转给他的儿子了。但是如果出现了符合法定撤销的情形，比如说他的一个赠与其实是负义务的，比如说这个儿子应当定期给他多少赡养费，对他去履行这个照顾啊、就医等等这些义务的，他没有履行，那就属于违反了负义务的赠与，就可以撤销。还有呢，假如说这个儿子本身，一般来说儿子对于自己的父母都是负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的，假如这个儿子也没有履行到基本的这个赡养义务，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撤销这样一个赠与。
1: 那除了刚才的这种情形之外，在司法实践当中啊，659条还有哪些实际的一些运用呢？
2: 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对老夫妇他们要离婚，然后呢就协议离婚，在这个离婚协议里面就明确了要把二老共同所有的一处房子赠给他们的孩子，然后这个我们就把这个老人叫老周，他的儿子叫小周啊。然后老周呢就害怕我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小周之后，小周要是不赡养我了怎么办，他就一直拖着没去过户。然后小周就生气了，一气之下就一纸诉状把老周告上了法庭，就说你也配合我做这个过户的登记手续。然后大家可能会问啊，说这个老周夫妇是在离婚协议里面处分的这个房产算不算赠与啊？其实也是，是老周夫妇他们有一个赠与的意思表示，小周表示接受赠与，那么也就形成了一个赠与的合同关系。那么这个案件的案由就叫赠与合同纠纷，所以最后法院还是判令要支持小周的这个诉讼请求，让老周依照659条来配合小周办理这个过户手续。
1: 我们说很多老年人呀、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绕膝能够尽到他们的赡养义务，但往往事与愿违，子女不仅没有尽到这种赡养的义务，老人还赔了房子。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第一次才能有记得哦。
5: 万箭齐发。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主持人好，我表哥跟他女朋友谈恋爱一年多，多次向他女朋友转款，转款金额多为1314520这种表达爱意的数字。一年多的时间里，表哥共跟他的女朋友转款26万多。上个月两人因为感情出现危机分手了。表哥想要回这笔赠与款项，但是他女朋友没有给。我们想问一下，假设我们走法律途径追回这笔钱的话，能要回来吗？谢谢。
4: 在赠与合同中，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履行完了，特别是这种金钱的赠与，只要转账成功，那这个金钱呢就属于受赠人的了。除非是符合法定撤销的情形，一般情况下就不能够撤销了。特别是情侣之间，他又不存在说经过公证啊，具有社会公益啊，或者具有履行道德义务的这种性质，那就更很难去撤销了。特别像特定的节日、生日发一些带有特定含义的这种520、1314这种，示爱性质的这种红包，它赠与的性质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呢，如果去索要回来，法院应

0: 他也不会支持。
1: 嗯，
0: 但是如果超出一个正常的这个范畴，比如说根本不是特定的节日，也不是生日，哎，而定期的就给他发这种大额的红包，哎，并且伴随着有表达向他求婚，希望他嫁给自己这种意思表示的，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彩礼。如果构成彩礼了，双方最后没有能够结婚，这个时候法院是支持给付彩礼的一方去索要这个彩礼的，因为他的目的没有实现啊，没有能够跟他结婚。
2: 其实我们在实践当中都会把当事人的流水打出来，然后去挑有没有这种有爱表达爱意或者说敏感的一些数字，就是款项的数字，比如说1314520这种，我们把它挑出来，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返还的。
3: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个案件啊，就涉及到了送礼。哎，人说送礼有什么可关注的呀？我跟您讲好，送礼啊，咱也得送对了，否则是要吃官司的。
4: 小李在国外留学回国后，送给朋友小芳一口从国外带回的高压锅，但小芳在使用高压锅时，因高压锅发生爆炸而受伤住院。康复出院后，小芳找到小李索要住院治疗花去的医药费，小李断然拒绝。他认为，他好心好意送给小芳礼物，小芳受伤是由高压锅爆炸造成的，应该找生产企业索赔，与自己无关。那么，小李该为小芳的伤负责吗？
3: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好心办了坏事儿。您看，小李本来是出于好心，送个高压锅给小芳，结果啪炸了，哎，还受伤了。那小李该不该承担医疗费呢？
0: 如果是一个买卖合同，我们都知道，哎，你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那个质量不合格的话，造成了你的损害，你完全可以要求卖东西的这个商家来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呢，销售者和生产者它是一个连带责任的关系。但是赠与合同呢，它就不一样，因为赠与合同呢具有无偿性，一方免费的把自己财产给另一方，即便这个财产有一些瑕疵，也不能够追究赠与人的责任，因为他是好心。但是呢，也有一些限制条件。哪些限制条件呢？第一种情况，如果这个赠与他是负了义务的，也就是说赠与人获得了这个财产，他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往往会需要耗费他的时间、精力、金钱，在这个义务的范围内，双方的关系其实有一点类似于买卖合同了。哎，在这个义务的价值范围内，赠与人就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你要保证你所赠与的这个物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权利是完好的，不能用两天有人跑过来说那个东西是我的，他给我借续用怎么就给你了等等。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赠与人他知道这个物品有瑕疵，故意不告诉受赠人赠送给你，这个时候啊，往往这个赠与人恐怕就没有安什么好心，这就属于故意不告知了，这个要承担责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他保证没有瑕疵，拍了胸脯的时候你放心，这个只管用，这个质量非常好，哎，受赠人基于对他这种保证的一种信赖啊，就放心的去用，结果出现了质量问题。这三种情况下，赠与人才需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除了这三种情况，一般呢他是不需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像本案中这个很悲惨，高压锅爆炸了，那肯定是一片狼藉，人也受伤，财产也受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找高压锅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去主张产品责任损害就可以了。
2: 去年在朝阳法院就有这么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这个张小姐和王先生啊，他们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张小姐在自己闲暇之余就帮助王先生照顾他们家的宠物狗，然后王先生就深表感谢嘛，然后就说我去网店上买了一个某品牌的茶叶，然后就赠给了张小姐，然后结果张小姐呢就是长期饮用这个茶叶，突然发现身体不适，然后他就怀疑是这个茶叶有问题，就拿着茶叶去这个检测的机关就去检测，发现哎，真的是这个茶叶里面含有非常大量的色素，才导致他身体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张小姐就把王先生给告到了法院上，就说一，你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再加上我的这个鉴定的费用，一共是10000块钱。但是我们其实很明显能知道，张先生他买这个茶叶就是为了感谢，对，他一个普通人他是没有办法像检测机构一样，我拿到茶叶我就知道他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其实是超出了张先生一个 合理预见的可能性的。

0: 再一个就是张先生他也没有像这个张小姐隐瞒说这个茶叶有什么瑕疵，或者说我保证这个茶叶一定没有问题，你放随便喝这种，他也没有这么干。所以呢，法院最后也是驳回了张小姐的诉讼请求的。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云端的网友。
2: 老师们好，我大伯膝下无子女，他想让我为他们夫妻养老送终。他们答应我赠予我一套大概500万左右的房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一直也拖着没有办。但是最近呢我知道，就是这个房子呢因为在出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原因，现在已经变成了凶宅，一下子呢贬值了100多万，现在呢也不好卖了，然后租也租不出去了。现在呢就是他们故意隐瞒我此事，骗取我的照料，我现在该怎么办？
3: 这个网友的讲的这样一个经历啊，听起来呢有一点像是这个抚义务的赠与合同，但是呢又跟我们一般讲的抚义务的赠与合同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赠与合同一般是赠与人先把财产赠与给受赠人，然后呢受赠人才履行所负的义务。而他这个讲的这个经历中过程中呢，他的大伯并没有把房产给他，一直没有过户给他，而他却已经事先为这个大伯提供了养老服务长达2年之久，是吧？这个顺序有点颠倒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为他的大伯提供这样一种养老的服务数年之久，而大伯呢迟迟不给他履行这样一个承诺，不给他过户，这个时候他就担心自己受骗。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如果真的不给他这样一个房产的话，他也可以提起一个这个不当得利之诉，因为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上的依据让他的大伯获得了他长达数年的照料，这个照料其实是可以折算成市场价值的。参照这个保姆、护工、小时工等等，看他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是吧？是做饭呢、做家务啊，还是送医诊疗啊等等，折算这样一个具体的价值，就可以计算自己遭受了什么损失，大伯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然后呢要求大伯对他进行返还。
1: 本期主要讲解了民法典第659条、661条和662条的内容。其中659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者其他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3: 民法典第659条是对于赠与财产办理移转相关手续的一个规定。我们说赠与合同的目的啊，就是要把赠与人的部分财产权利移转给受赠人，让它变成受赠人的个人财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法律对于财产移转本身有一些规定的，那么就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因为只有符合了法律的规定呢，这个财产的移转才能够完成，受赠人才能够真正的取得这样一个财产的权利。我们民法典对于不动产、动产和一些特殊动产呢，都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权利移转的要求。比如说对于不动产物权，那么呢就以登记为要件；对于普通动产，比如说电脑、手机、金银珠宝等等，那么呢就需要把它交付给受赠人；对于公司的股权，我们就要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这样才能够实现赠与合同的目的，才能够把这个赠与财产真正的变成受赠人的。民法典第661条是对于抚义务赠与的一个规定。我们说赠与合同啊，它一般来说呢是一个单务的合同，具有无偿性，但是呢赠与人往往可能会对于受赠人提出一些希望，提出一些要求。如果这样一个希望或者要求比较具体，能够构成一个法律上的约束的话呢，这个时候这样一个赠与就变成了一个抚义务的赠与了。一旦受赠人同意了这样一个抚的义务，那么他就应当履行这个合同约定的义务，否则呢违反了约定的义务的时候，赠与人就可以撤销赠与合同，受赠人所支付的这样一个对价呢，它不能够超过赠与财产本身的价值啊，超过了的话他就有权拒绝继续履行。民法典第662条是对于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 我们说在买卖合同中啊，如果这个买的东西质量不合格，我们完全是可以起诉销售者，当然也可以起诉生产者，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但是对于赠与合同中，如果这个赠与的这个标的物啊存在一些瑕疵，那么根据这样一条规定啊，赠与人他不承担责任。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规定呢？因为赠与合同总体上来说呀，还是赠与人无偿的把自己的财产赠送给受赠人，他只是增加了受赠人的一个财产利益，没有减损他既有的利益。所以呢，如果这个财产有一些瑕疵，也顶多代表这个财产它的价值没有那么大，但是并没有去损害这个受赠人的既有利益。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在特殊的情况下呢，恐怕赠与人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哪些情况呢？比如说这是一个辅义务的赠与，辅义务的赠与就代表着受赠人接受了这样一个赠与财产之后啊，他要履行赠与人对他提出来的要求，在履行的过程中呢，这就相当于是支付了一定的对价。所以在辅义务的赠与中，赠与人在所辅义务的价值范围内要对于受赠人承担这样一个瑕疵担保责任。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6: 欢乐正前方，
5: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7: 现在生活节奏那么紧张，八卦一下，好奇一下哈，无伤大雅的乐呵一下，那叫减负，你懂吗？
1: 哦，哎呀，说起来我压力老大了。刘笑，你快来扒一段，然后你让我乐呵乐呵，你让我减减压。
7: 行行，你倒是说来就来是吧？那什么，那个先要扒的就一个字，懒。
1: 懒？
7: 对，哎，说起懒这个字吧，就跟你米夏有关了。
1: 不是刘笑，你几个意思呀？怎么说起懒就跟我有关系了呢？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7: 你说你每天不少接快递吧，可是上楼下楼你又嫌麻烦，就老是什么小洋洋帮我顺手取快递呗，哈哈，顺手帮我取快递呗，郭子顺手帮我拿一快递呗，甚至这你需要顺手帮我取个快递呗。
1: 那怎么啦？你说你们捎带手的事儿有那么不乐意吗？
7: 所以说你这懒就懒得一点都不高级。
1: 高级？懒还怎么个高级法啊？
7: 要说这事儿，那就得说到咱们非常自恋的小编辑莹莹了啊，那比你更懒啊。他自个儿都懒得下楼取快递，怎么能顺手帮你拿呢？他的快递那一般都是人家快递小哥往楼上送，一直送到门口。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7: 只是因为他每次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备注一句话，
1: 本人孕妇请送货上门。哦，原来是这样啊，真是个好主意耶。
7: 什么就好主意啊？终于有一天，送快递的小哥忍不住了，在一次送快递的时候吧，非常严肃地质问咱们的编辑小莹莹：“我说姑娘，2年了啊，我已经整整给你送货上门2年了，你怎么还没生啊？你怀的到底是什么呀？是哪吒呀？”
1: 哎呀，不扒不知道，小莹莹这事儿被你这么一扒，
7: 怎么着？
1: 你说小莹这算哪门子的闺蜜呀？这么好的偷懒诀窍她竟然不跟我分享一下。
7: 行了啊，你这儿跟小莹比着谁懒呢是吧？这儿我可就得提醒你啊，有的借口用起来的时候非常有时效性。你比如说小莹这孕妇这借口，2年呐，那谁能受得了啊？
1: 嗯，我突然觉得你说咱今儿个是8月18，欢乐正前方的主题就叫扒一扒。哎，我觉得挺好的，既然你第一扒扒的是懒，那我也给你扒一个。
7: 你来什么呀？
1: 第二扒，贱。
7: 贱？
1: 哎呀，你是不是理解成那个贱了？刘笑，是健康的贱。
7: 啊，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个见法啊？
1: 说我有一朋友特别瘦，哎呀，就属于那种排骨中的金牌，你知道吗？可是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健身，练了很久还是皮包骨。有一天啊，在健身房我就遇见他了，我就问他，哎，你都瘦成这样了，你哪肉都没有，你在健身房你都健什么呀？我那朋友看了看我说，
7: 你这还健，那没肉那只能健骨头了呗。米夏，你这个不对，人家那是跟着你的话顺着说，脱口而出，这只能算是口误，怎么就叫你逮着了呢？
1: 可是他也没说错呀，你说就他那小身板，确实就是在健一副骨头架子。
7: 他不管有肉没肉，只要健身就好啊。再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看你们女的啊，不管上不上相都一样描眉画眼，然后呢还挺自我陶醉。哼，你以为你们都是一水的漂亮？美不美一盆水，卸了妆都是鬼。
1: 刘笑，你能不能积点口德呀？你说你说这话多不招女同胞待见呢。这么着吧，我呢给你个弥补的机会，接下来的第三把你说吧，把什么？
7: 第三把，行，那咱就把一把小时候的事。
1: 谁小时候了？
7: 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呗。我这才明白他一直没有女朋友的根源所在。
1: 根源在他小时候？
7: 对了，说咱们编辑和和小时候有一回，他们家一叔叔带着自家的小闺女来和和家玩，大人们呢就让和和跟这小闺女去别的屋玩去，结果没一会儿俩人打起来了，呜哇乱叫。
1: 为什么打呀？
7: 为了抢一把椅子。当时和和他爸就说，和你怎么就不能让着妹妹点呢？啊，
1: 就是啊。那和和怎么说？
7: 和和当时大道，他非要坐我腿上，不干。
1: 你说这个和和真是打小就没风度。
7: 是啊，和和他爸当时就说了，小薇，等人家小闺女长大以后啊，你还就真没这机会了。
1: 哎呀，果然30年后和和没有女朋友的现实印证了他爸当初的想法。呵呵，你说你个气闷心儿，打小怎么就这么不长心呢？
7: 行行行行，你别没事逮着怂到搂不住火，咱不说呵呵了，就说说你呗。你不也没男朋友呢啊？咱来扒一扒你小时候得了，看看你的症结根源都在哪儿。
1: 我就算了吧，我这叫一个人的精彩。
7: 行，那你就自个儿精彩吧啊。接下来今天咱们扒一扒的主题要开始第四扒了。
1: 嗯，扒什么？
7: 扒谁傻？
1: 那不用说了，就是你啊。
7: 怎么说着说着又跟我干上了？
1: 我怕你闹到我身上，所以我得先发制人呢。
7: 你少来吧你啊，跟你没关系。这一扒主要扒的是著名的小明同学
1: 啊。小明儿
7: 说，有一天我们著名的小明同学哭着跟他爸爸说，
8: 爸爸，有人说我是傻子。
9: 说什么？我跟你说啊，儿子，谁说你傻，那他的儿子就是大傻子。妈，你跟爸爸说，谁说你傻来着？
8: 是爷爷。
7: 听见没有啊？刚刚的这第四发，其实吧，要说的主题是坑爹。
1: 可不是吗？小明他爸这回是没话说了。
7: 啊，是，小明他爸是没话说了，可是咱得有话说，要不节目该播不出去。接下来今天咱扒一扒的主题马上开始，那第五扒啊，这个权利交给米夏同学了。
1: 得嘞，第五扒
7: 啊。
1: 那啥，先听首歌，你让我想想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目标锁定，
5: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5: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行了，该你了。
1: 该我了。
0: 对啊，扒各种人的前尘往事之类的事儿啊。上半时段最后说第五扒，这任务交给你，你告诉我说得听首歌想一想。下半段回来了，该是你上场的时候了。
1: 哦，对对对对对，第五扒，咱们来扒一扒痛。
0: 痛。
1: 对啊，这回呢让我来扒一扒你们这些本性难移的臭男人们。
0: 什么叫臭男人？我跟你郑重其事说啊，我今天是喷了香水来上班，咖喱味哪臭啊。
1: 说一男的眼瞅着替他打针那护士啊特别漂亮，于是呢就想逗人家。
2: 我说护士姑娘啊，你说你这么漂亮打针不会疼吧？
1: 不会。说完这话，这护士啊举起注射器用力的扎向那男的的屁股。
2: 哎呦呦呦，你不是说不会疼的吗？怎么这么疼？
1: 哎呀，真是对不起，我以为你是问我会不会疼，那我当然是不会疼的啦。
0: 哎，其他的咱先别说啊，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那护士给别人打完针以后还呜一下吹一下针头，这几个意思
1: 啊？那可能是看佐罗看的吧。我跟你说，没在那男的屁股上画个英文字母 Z 已经便宜他了。所以说这一把是奉劝那些总想跟漂亮姑娘搭讪啊有的没的那些男人们，免开尊口，小心痛不欲生。
0: 米夏，你这一把太
1: 什么呀？
0: 太有教育意义了。
1: 哟，还嫌我说教，那您来呀。
0: 那行，那什么，接下来我就来扒一扒主题第六把啊，拖堂。
1: 拖堂
0: 啊？对呀、啊、说某位老师在上课讲课的时候啊提了一个问题，问同学们为什么，没有人能回答。这老师呢就面带微笑的继续问，为什么呢？
1: 同学们还是没人回答
0: 啊。对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于是这老师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同学们都不知道，那我说吧。
1: 老师您说。
0: 只见此老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头，面如秋水。我还是不说吧啊，现在说的话你们印象不深，等一会儿下课了我拖堂拖个十分八分的再告诉你们，这样你们的印象就会比较深了。
1: 哎呀，要说这老师也忒狠了吧。
0: 是啊，关于这拖堂的记忆恐怕咱们小时候都有过，尤其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都当着去食堂抢吃的呢，有的时候饭盒都不听话了，噼里啪啦的就往地上掉啊。
1: 不过话说回来了，该学的习还是要抓紧要上心的。
0: 行了吧啊，一边去。就像你这种学霸，你说这种便宜话你不怕闪了舌头？
1: 嗨，好汉不提当年勇，不提也罢。
0: 越说越抖了，你算哪门子好汉呢啊？
1: 女汉子不行吗？
0: 你行，你就女汉子啊，你别老直眉瞪眼的，这光荣啊日子。
1: 那咱继续扒一扒的主题，哎，接下来是第几扒了？
0: 第七扒，你来呗。
1: 啊，我来第七扒，扒的是嫌弃。
0: 嫌弃？谁嫌弃谁啊？
1: 你听我说呀，说有一朋友啊，养了一条松狮狗，不纯，然后被偷了，哎呦那个伤心呐。
0: 那是，养这玩意儿容易养出感情来。是不是纯种的那都会伤心，
1: 可不是吗？谁知道过了两天这狗啊被送回来了。
0: 啊，还有食狗不昧的呢。
1: 哪儿啊，这狗身上还附带着一封信。
0: 信？
1: 对呀、啊、信上是这么写的，
3: 狗还给你，卖宠物店人家说不纯不瘦，卖狗肉馆说太胖了太腻不好吃，想着自己留在家里当看门狗吧，谁知道这货比我们一家子总和的饭量还要大。
0: 感觉是这么个嫌弃法啊。别忙，好像从中我还悟出了个道理。
1: 嗯，道理？什么道理啊？
0: 这事儿跟娶媳妇儿一样，千万别娶那千娇百媚人见人爱，容易被人惦记，搞不好就叫人呛行，就娶那有点缺陷谁看谁嫌弃，相当安全。
1: 刘笑，什么叫就娶有点缺陷的呀？哎呦，你要这么说我可浮想联翩了。那我问问你， 你媳妇儿是不是？
0: 你少来啊！告诉你说，我是在悟出这个道理之前娶的媳妇儿。要说起来，我媳妇儿那是千娇百媚，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有的是想抢行的。哼，怎奈我媳妇儿就爱我一个，爱得死死的，甩都甩不掉。
1: 哎呀，看把你膨胀的啊，把你激动的，这盘放过去了，下一把。
0: 行行行，那个扒一扒主题第八把，风景，陷阱。
1: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扒那个在景点挨坑的那事儿，你要打315围船呐？
0: 哪儿啊？说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吃饱了出去溜达的事。
1: 这哪来的风景啊？还陷阱？
0: 说昨天晚上吧，吃完晚饭，我就跟我媳妇儿出去溜达消食去，迎面就过来一个迷你群姑娘，哎呀妈呀！那叫一个美不胜收，小蛮腰大长腿又白呀，当时我媳妇儿吧就特别省心，就撺掇我，
1: 哎老公啊，你快看你看啊，你快看人家姑娘多漂亮啊，简直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我当时表现得很冷静，跟我媳妇儿开诚布公地说道，少跟这撺掇，不怀好意是吧？我跟你这么说啊，你不在的时候刚过来那姑娘那叫风景啊，你在的时候刚过来那姑娘那就叫陷阱。
1: 哦，原来是这么个风景陷阱啊，那我只能对你表示呵呵了，刘翔。
0: 想勾搭我上当然后跟我翻脸，回家又是一顿搓衣板，这对于我来讲没可能，我早就有这方面警惕性了。
1: 刘翔，我觉着吧，你有这么一个媳妇儿啊，对你这么好，有这么一女人，你就知足吧。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媳妇儿还给你做了酸菜鱼，就你一人吃，她一口都没动。
0: 对对对对对，呵呵，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扒一扒主题的第九扒，酸菜鱼。
1: 怎么了，刘晓？你少生在福中不知福，好像还挺不乐意似的。
0: 我没法乐意，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昨天晚上回家。我眼见着饭桌上有一盘酸菜鱼，哎呀妈，这是我最喜欢的菜，当然我特别高兴，我就吃起来了。一吃吧，味道也特别好，吃了特美。可就是我媳妇儿吧，一筷子没动，我就问她，我说媳妇儿，你怎么着不火着吃点，赶紧的呀？
1: 你吃你吃，我不想吃。
0: 我当时也没多想，不想吃就不想吃呗，我就干脆全都给干掉了。然后我就心满意足的把碗筷给收拾了一下。我媳妇儿吧。此时此刻就在屋里头上网，我呢由于刚吃完酸菜鱼心情相当不错，我就悄悄地靠近我媳妇儿，想看看她干嘛呢。
1: 你媳妇儿干嘛呢？
0: 眼见着我媳妇儿输入了酸菜两个字，

0: 心里就想啊，这媳妇太好，肯定是想学习一下怎么才能把这菜做得更好吃，跟人家正交流呢呗。
1: 就是啊，这不挺好的吗？
0: 是是啊，可是后面吧就挺不好的了。哼，我媳妇儿吧输入的其实是一整句话。
1: 一整句？那输入的是什么呀？
0: 酸菜长毛了，吃了以后会怎样呢？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旧梦，彭佳慧。你有没有在某个寻常的午后被一阵风一片落叶勾起心事，想推开一扇蒙着薄尘的木门，里面有笑有泪，有没说出口的话，有转身时没敢回头的倔强，这大概就是彭佳慧唱的旧梦吧。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黄磊、曾宝仪，冰点与沸点。

经典与沸点，来自黄磊、曾宝仪。三浦绫子的小说《冰点》曾经引起轰动，其成功不仅在于设计的精彩情节，更在于三浦绫子用平实文字传达出的深刻内涵。小说中对人性、生命、信念的探讨，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文化思潮。女主角杨子的经历是对生命无常和人性复杂的生动诠释。黄磊将这样一部具有文化底蕴的小说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出来，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Seasons in the Sun， 阳光季节，来自 Westlife。

爱乘以无限大。袁若兰在2006年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虽然没有异军突起成为新一代少女教主，但凭借出众的作品水准，她还是获得了一部分听众的关注。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你爱我像谁，张卫健。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最初是英国摇滚乐队 Badfinger 在1970年创作的单曲。1993年 Mariah Carey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听到了这首歌，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首经典之作。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让人仿佛能够亲身感受到歌者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静止来自花儿乐队。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们是朋友，来自满江。当年22岁的满江包揽《我们是朋友》的词曲创作，更用充满少年感的声线把朋友这个永恒主题唱成了千禧年前后的友情缩影。要做的事情太多，有时会忘了联络，这样真切的歌词像极了90年代末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间奔波的状态。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Kissing 来自蜜雪薇琪。

Cassie 来自蜜雪薇琪，蜜雪薇琪走的是独立自信女生的路线，当年的唱片卖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首 Cassie 是蜜雪薇琪少见的甜美风，但是被演绎得非常酷炫，听完之后像是夏日里喝到了冰汽水一样畅爽宜人。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彤，1001夜来自邰正宵。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

0: 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啊，他们这个小区的这个路面上啊，那想推车，老人想推车去广场锻炼，这个路烂了都没法推，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永嘉花园小区啊，跟这个6414小区是共用了一个院子，然后呢，这个路啊，也就是共用的一个路，院里边的路面是多处坑洼不平，高低落差明显。居民介绍说，这两个小区，哎，老年住户的占比比较高，日常的推轮椅或者推小推车去广场锻炼的时候呢，常常被破损的路面卡住车轮。还有居民表示，那自己还没到60岁，走在小区里已经不大稳了，更何况其他高龄的长者。除了道路有问题，居民还反映啊，他们小区是因为长期没有物业啊，大门既没有倒闸，也没有安保值守，外来车辆是可以随意进出、随意停放的，导致呢本小区业主的车辆就无处可停了。现场有居民说，自家孩子的车呢从来没有在小区内过夜，而外来车辆呢长期占位停放的情况屡见不鲜。走访当中也有居民反映，永嘉花园的16号楼楼下长期堆放着大量杂物，紧挨着绿植，其中包含纸板、木这些木屑、木料这些可燃物。夏季呢高温多雨，杂物周围呢有蚊虫滋生，气味难闻，同时呢这些杂物还堵塞了通道，带来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针对于这个道路维修的问题呢，咱们也是带着问题来到了鼓楼区环城街道商会社区。社区的党委书记主任张楠楠介绍说，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让永嘉花园小区或者6414宿舍单独支出这笔费用的。经过查询，6414宿舍有一笔维修资金以及利息可以用于公共道路维修，而永嘉花园20栋楼居民个人缴纳的维修资金也已经产生利息，也可以用于公共道路及设施。两个小区呢将按照各自住房面积比例分摊修路费用，目前呢代理公司正在开展评估工作，相关的资金申请流程呢也在持续的推进。而对于外来车辆随意进出的问题，社区表示已经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日常巡查，发现长期停放的外来车辆将及时联系车主劝离，同时呢与上级部门对接，积极推动物业公司的引入。关于16号楼杂物堆积啊，这个社区回应说已经联系到了城管部门，包括安监和公安多部门，多次现场进行清理，并且呢对该户居民也反复劝说，但是问题反反复复，至今呢没能根治。社区表示呢，下一步将重点引入居民的这个自治啊，养成文明习惯，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同时呢持续跟上级部门沟通，寻求更有效的办法。的确啊，这个小区环境的改善呢，既离不开社区啊，离不开街道，也离不开居民的自觉配合。道路修缮和车辆管理还需要时间推进，但是你说这个道路上，你窗旁边啊，大量堆放这种易燃物，一旦起火，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希望呢，相关住户呢可以提高安全意识，不要因为一己之便危害邻。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是有朋友说啊，说我们小区什么都好，就是燃气管道没有气，之前是石墩，现在是地桩啊，老人看病啊，包括车什么都进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在怡泰家园小区啊，小区整体环境也是得到了居民的肯定，绿树成荫，夏日呢乘凉宜人，而且呢西侧还配套了专属的停车场，实现了人车分流，有效缓解了之前的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不过呢，现场有居民还表示，通往11号、通往10号楼到12号楼这个中间啊，这个路上，它是装了不少的隔离桩，目的呢是阻止车辆进入，但是实际使用当中，却带来了不少安全的隐患和不便。首先，小区居民家的小孩啊，小孩骑车容易碰撞，然后呢，老年居民紧急就医的时候呢，接送的车辆也没有办法直达家门，只能步行较长的距离。还有居民表示呢，家家户户的燃气管道虽然已经安装很多年，但是天然气却始终没有开通。对于在此居住的老年居民来讲，大家呢都很盼望能够早日用上天然气。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七里沟街道七里沟社区党委书记王芳。王芳就说啊，小区虽然已经实现人车分流，但是部分车主还是会把车辆停到单元门口甚至绿化带，引发其他居民的不满，物业无奈之下才加装隔离桩。这隔离桩呢是可以拿钥匙开启的，但是紧急情况下呢还得去找钥匙，可能会延误时间。社区目前已经计划联合物业尽快的去制定路面的停车管理方案，通过召开居民大会去来啊表决协商，邀请居民呢共同去来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同时呢借此机会呢加强路面停车危害的宣传。而针对燃气问题，由于工程涉及到跨铁道的铺设管道，情况复杂，社区呢和街道一直在积极的对接相关部门，发挥桥梁的作用，及时传递信息。社区呢也将承诺持续跟进，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第一时间向居民反映，啊，全力去推动这个事件的落地。其实咱说啊，小区的环境整洁，人车分流，居民呢当然都看到眼里。这说明呢啊，咱们相关部门呢也确实下了功夫，不过路面上的隔离桩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啊，所以说呢也在提醒咱们啊，民生好事要办得妥帖，居民呢才能真正的舒心。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不知不觉的暑期已过大半了，暑假驾考计划大家进展到哪一步了？暑期有练车吗？驾驶证拿到了没有？啊，最近呢，徐州交警也是通报了最新一期的驾校排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排名内容呢。包括七月份合格率红榜平均合格率排名前五名的驾校，以及七月份平均合格率排名后三名的驾校。2026年的七月份，全市78家驾校培训各科目考试总人数是115671人，其中呢，科目一考试是48853人，科目二考试呢25774人啊，科一是4万多，科二是2万多，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呢21842人，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19202人。那么各科目的考试合格率呢，分别是科目一是 66%。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近期呢，甘肃兰州有公交车司机表示，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跟绩效挂钩了，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就按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这导致呢个别司机不愿意在行驶过程当中开空调，从而呢影响了乘客的坐车的体验。那您就说这炎炎夏日的啊，因为担心扣绩效，个别司机呢不愿开空调，导致乘客热得满头大汗，而一些坚持开空调的司机则被扣了工资。这兰州的公交车那、不大好开啊，是吧？当地这公交公司把能耗跟司机绩效呢直接挂钩，可能初衷是为了节能降本，但是没能充分的考虑到车辆的条件、季节的变化这些因素，导致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重重的问题。那么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表面上看是企业内部管理简单粗暴，但深层次却暴露出了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和企业降本压力之间的错位。那么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之所以行不通，首先在于它无视客观的现实。节能降本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执行当中呢，容易变成忽视车辆硬件差异的一刀切的做法。你比方说，这个考核方式采用了统一的能耗基准，但是没有区分新车和老旧车辆的巨大车况差异。根据了解，今年3月起呢，该公司实行了这个奖惩制度以来呢，驾驶老旧车辆的司机因为车况差，连续几个月被扣钱。有司机反映，驾驶老旧车辆因为机械老化导致能耗天然偏高，无论怎么规范操作都难逃罚款，而新车司机呢则月月拿奖，这个显然是有失公平的。那么公交公司把之前的运营的亏损压力通过简单的奖惩机制试图直接转移给司机，让一线员工来承担企业整体运营成本的这种波动风险，这个也缺乏明显的合理性。而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更受公众诟病，直接损害的是乘客的体验，公共服务的属性就被挤压了。按说呢，公交车是基本的啊公共交通工具，夏季开空调是应该提供的基本服务，而部分司机为了避免扣工资，选择不开或者少开空调，导致乘客呢是热得受不了。有网友就吐槽啊，遇到没开空调的车，闷热难耐，全程只能是开窗硬扛，热的是满头是汗，基本的乘车舒适度都没法保障。那么显然这样的乘车体验一定是好不了的。公交公司这样做本质上是把它的经营压力通过扭曲的管理政策部分转嫁给了市民。那么这件事儿暴露出来相关企业在制定决策的时候的拍脑袋，缺乏充分调研和风险评估，同时呢也折射出该公交公司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等等的深层问题。那通过能效的这个考核来节约能源成本，是企业试图自救的一种手段，但这种做法不仅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损害了服务口碑。媒体报道之后呢，兰州公交集团已经暂停了这个考核，并且对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这是及时的纠错，但是问题的根源还在。如何平衡企业经营压力和公共服务质量，如何制定一套科学、公平、精细化的内部管理机制，仍然是摆在兰州公交集团面前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空调车、非空调车你得标清楚啊，区别收费啊。还有说建明说，这个公交车现在不都是新能源吗？啊，要求每个车每天跑几趟活，你跑远了恐怕都回不了车厂，开空调是最费电的，而且这个电车回到车厂充电还得需要时间，一般都是夜间充电，白天跑，司机最怕是白天堵车，赶上红绿灯不顺畅就费电，空调开得越大当然是越费电的啊，车再回不去车厂就很麻烦，这种情况下啊，应该是不如油车的啊。还有朋友说20年前咱们不就考核能耗吗？很多公交车夜间行车它这个灯都不开，后来交警不愿意了，专门给公交公司开会来解决这问题啊。有之前有公交车就是不开灯。但是您说的可能是那种跑这个城乡的那种公交啊，确实开的也是驾驶员的这个相对的一些有些驾驶员素养是比较差的啊，加塞儿啦、抢行啦，包括这个拐弯不打灯啦等等等等。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组资讯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2026年7月的汽车产销数据。7月呢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产量是 257.3 万辆，销量是 2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6.8% 和 8%， 同比呢分别下降了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同比均下降了 3.7%， 降幅比上半年呢进一步的收窄。那么7月汽车市场进入到了传统的销售淡季，环比出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但是降幅呢是进一步收窄的。乘用车这一块，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24.6 万辆和 226.8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5.4% 和 5.6%， 同比分别下降了 2.1% 和 0.9%。 啊，1到7月呢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496.7 万辆和 1498.8 万辆，同比也是分别下降了 5.5% 和 5.4%。 那么咱们来关注商用车啊，7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2.8 万辆和 31.7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15.4% 和 22.5%， 同比呢却分别增长了 10% 和 3.5%。 那1到7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60万辆和 261.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8.4% 和 7.7%。 其中呢天然气商用车的销量达到了 14.8 万辆，同比增长 10%。那您看这个商用车产销量环比下降，同比继续增长，其中天然气商用车出现明显变化，这跟过去天然气的国际形势跟价格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再来关注到新能源汽车啊，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7.6 万辆和 156.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8% 和 23.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4%。一到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分别同比增长了 9.5% 和 9.6%。 那么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啊，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1.2%。 那么七月份就是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一到七月累计的占比首次超过 50%。 啊，汽车出口也是，七月份汽车出口是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一到七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那么汽车出口呢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六到七月两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过半，超过了燃料汽车的出口量。的确呢，刚才咱们也是啊了解到了，七月份确实汽车市场进入到传统的销售淡季，客流跟订单呢自然回落，叠加呢半年度的冲量提前释放部分的需求，全国持续的高温以及部分区域的台风洪涝灾害影响到线下销售等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呢微降。当然呢出口还是继续保持的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而且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呢又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呢是占比首次超过 50%。 同时呢7月30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会议也是进一步做出了重要部署，释放了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的平稳运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的续约20年，合资期限延期到2047年。之前呢，广汽集团和本田汽车也已经签署了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期限呢延长到2038年。再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续约的上汽大众、北京奔驰、东风和斯泰兰蒂斯啊，一系列的续约顺利完成。一方面呢，也展示了跨国车企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长期看好；另外一方面呢，中外车企已经开启合资合作新模式啊，在中国生产制造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也将随之推向全球市场，成为双方的共同目标。这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承受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他们依然选择续约。一方面呢，是因为中国是汽车领域的全球最大市场，仍然贡献了重要业绩；另一方面呢，在中国的合资车企被跨国车企给予更高的期待。本田汽车的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个背景下呢，本田汽车和广汽集团将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重塑关键竞争力，实现向新能源转型，啊，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上汽集团的负责人说，20多年前合资合作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如今呢必须回答强不强的重要命题啊。包括咱们就说这几年啊，合资车企的智能化、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是很慢的，导致了他们整体的经营是承压，市场份额呢不断的缩小。跨国车企曾经采用的导入产品在华生产的这种销售模式已经不适用中国市场的发展了，因为这些产品在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这些方面的短板是十分突出的，导致他们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是偏低的。在这种背景下，多家跨国车企选择续约，希望依托中方伙伴的力量补齐短板，推出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以完成转型。合资续约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合资车企呢，当前在中国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能源汽车转型之后没有跟上中国汽车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但是呢，咱们国家依然是跨国车企的主要市场，他们也需要咱们借助这个中国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强大的供应链体系来谋求转型和发展。但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哈。虽然说是续约，但不同以往过去的以技术换市场，续约之后的合资车企大多都开启了新的运营模式。咱们就说上汽通用，那产品定义权全面交给中方团队。然后由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主导合资车企底层产品研发。这个呢，成为这次上汽续约的重要议题。而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未来呢，广汽本田的运营将从研发端进行改革，力求推出更懂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目前广本已经全面推行产品总监制，由合资公司团队牵头主导产品定义，整合双方股东的优势资源联合开发，从过去的适配全球车型转变为主导核心需求，整车开发的起点放在中国用户真实的用车场景。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基于中国国内需求，很多车型都从零开始打磨，软硬件、车型设计到营销全面联动。同时呢，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啊，肯定是啊，咱们的这个市场是形成了强大的供应链体系，领先的商业运营经验，包括产品的技术方面，咱们有相应的积累啊，新能源方面这些都为合资车企和跨国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转型也是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借助中国市场加快合资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转型，不仅有助于扭转跨国车企在华销量下滑的趋势，还可以帮助跨国车企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转型。

那么咱们来看啊，这个怎么说呢，之前在中国汽车品牌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中外合作的成功案例，比方说吉利和雷诺啊，领跑和斯泰兰蒂斯，都是借助跨国车企的全球营销网络，中国汽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逐步也在提升啊。跨国车企呢，普遍是具备成熟的全球化的营销网络，那么借助这些网络，加上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合资车企的生产的产品可以更好地打开国际市场。合资车企的新能源车型转型成果也可以借助跨国车企的国际化营销网络，销往全球更广阔的市场，完成合资车企在中国为全球的这么一个转型。那么当然，新合资车企正在逐步转型为集研发、制造、出口于一体的综合枢纽，以中国制造为底蕴，谋求更广阔的全球化发展。从全球车中国造到中国造全球车，从在中国为中国到在中国为全球，这个会成为合资车企发展的破局路径。

0: 咱们再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雪佛兰停止在华销售新车的消息也是刷屏了啊。这两天我在朋友圈也经常能刷到，就是很多朋友会铺出自己当时家里边买的雪佛兰的各种车型啊，还有一些回忆啊。这个是咱们之前啊，针对于汽车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一个情感上的链接，很多朋友也在一些互联网的平台上啊，去来追忆啊。去来正在以一种近乎安定的方式啊，其实雪佛兰退出中国的新车赛道。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啊，雪佛兰是彻底退出中国，还是说只是不卖新车？对此呢，通用汽车方面回应说，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也就是说，雪佛兰车型照旧生产，但是不再面向国内销售，是用于出口。咱把时光拨到2005年，那个时候呢是合资品牌的黄金时代，10万到15万级的家用轿车几乎是合资品牌的天下。在那一年呢，上汽通用把雪佛兰品牌正式引入中国。那个时候上汽通用布局十分清晰，凯拉克定位豪华市场，别克布局主流中高端，雪佛兰的主攻家用市场。凭借着这个合资定位，雪佛兰在中国迅速打开市场。09年4月第一代克鲁兹在国内上市，凭借着硬朗运动外观啊，以及世界房车锦标赛 WTCC 的这个赛事营销，还有呢当时有部这个电视剧越狱嘛，男主角啊温特沃斯米勒代言，在当年的偏中庸的家用轿车市场当中迅速出圈，催生出庞大的改装文化，是无数的80后90后人生的第一辆合资轿车啊，也是雪佛兰在中国的封神车型。12年呢是第八代的雪佛兰迈锐宝啊正式引入国内市场，凭借美式肌肉的这么一个运动外观，扎实的操控底子和亲民的售价，也成功的树立起美系亲民运动中型轿车的一个鲜明的标签啊。然后呢也是深耕国内的合资市场。当然14年是雪佛兰在中国无法复刻的巅峰，全年销量达到 76.7 万辆，占上汽通用总销量的40%以上。这个大街小巷路上到处都见这个金领结，就它的那个标志啊，十字标志。这个销量放在今天仍然是多数新能源品牌难以企及的目标。雪佛兰在当年呢是稳居合资品牌的第一梯队啊。而转折点在哪儿呢？转折点是在2018年。上汽通用啊，它是大力的落地了这个雪佛兰全球的推行三缸发动机的这个战略。当时这克鲁兹、科沃兹、迈锐宝 XL 相继推出三缸版本啊，小型的 SUV 创酷也不例外。但是跟欧洲消费者对三缸动力包容度更高不同，国内市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三缸先天不如四缸的认知。消费者呢，对于这个三缸的抖动、噪音和保值率抵触情绪十分突出，品牌口碑持续承压，所以当年呢，它的销量跌到了41万辆啊，相比较巅峰水平，近乎是腰斩。即便后续主力车型陆续换回四缸动力，但受损的品牌信任也是没能回到巅峰的体量。同时呢，这个国内市场上那别克主销车型终端价格持续下探，在10到15万的主流的家用市场跟雪佛兰形成了正面竞争，雪佛兰又缺乏这个高端车型去来支撑，向下又缺少性价比，所以生存空间不断的压缩。而且呢，它的这个电动化布局是十分滞后的，包括咱们国内新能源全面崛起，抢占10万级家用轿车和 SUV 的赛道，凭借智能化、长续航、低价优势，对于合资老旧燃油车型形成碾压，合资燃油车的红利时代落幕了。而雪佛兰产品更新又比较缓慢，品牌销量几乎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下滑数据是十分惊人的。22年它的零售销量20万辆，23年 16.9 万辆，24年跌破行业生存红线只有 5.27 万辆，25年全年零售是9000辆啊。很多地方已经没有独立的雪佛兰经销商了，门店也是大量关停啊。在今年的上半年，雪佛兰在华新车销售体系基本停摆了，第三方零售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只卖出了一辆。那所以说你说卖一辆车的话，一个厂那在国内退场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这次调整呢，应该来讲是通用汽车的这个战略取舍啊，在中国市场放弃雪佛兰的零售，集中资源去开发别克、凯拉克这些新能源的 转型。国内呢，工厂是主要是为什么呢？国内市场呢，主要是为这个供应链啊，出口，实现了中国造车迈向全球。对于这个售后服务问题呢，通用也表示会继续坚守承诺，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的服务保障啊。同时呢，咱们去就说这个事儿啊，回望雪佛兰21年在华的这个销售，从年销超过76万辆的辉煌到月销只有一辆的这个落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在国内的新车市场的默默退场，也只是一个美系品牌的落幕，更是燃油合资品牌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转型失速的一个典型样本。产品路线选择失误，误判本土的市场需求，电动化布局迟缓，内部资源的分配失衡，多重矛盾叠加之下，终究还是没能跟上咱们车市的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当然呢，之后可能国内市场不再计划投入全新的雪佛兰车型，市场只有少量的库存车辆陆续完成交付啊。这个品牌呢，当然也会换个身份，继续留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里边，将来呢走向世界。啊，这个朋友就说了，当然不是说雪佛兰，那人家日产轩逸怎么说？这现在不是还是卖这么多台吗？卡罗拉上半年平均月销也有5000啊，所以说什么雪佛兰啊、斯柯达啊，说了为什么这么惨？还是因为之前卖得好，到现在退出，难道这不是问题吗？啊，有朋友说有点道理啊，只有价格低，没有卖不出去的啊。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出来跟广外都
1: 上场。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1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

0: 济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0: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2: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0: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2: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我是萨特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0: 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成长，
1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2: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你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3: 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建飞。说到少年，大家想起的就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0: 少年壮志，海阔天空，是无忧无虑，是阳光明媚。少年的忧愁现在呢被说成了成长的烦恼，轻则呢会对学业、生活质量和人际交往造成阻碍，重则呢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刚才呢你也是特别提及到在接触的个例当中啊也有过类似的事例，请您呢在电波当中和我们的父母们啊来解读一下这个心理专业词语吧。
1: 所以第一个呢，我想传达给父母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要把抑郁啊当成一种病，或者当成一个症状，或者给孩子贴的一个标签。我在学家庭治疗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那这句话落到父母看孩子的成长上，父母常常看到一旦一个孩子不上学了，一旦一个孩子一周内就关在自己的房间，要不就黑白颠倒，要不就是看到的只是打游戏，要不然这个孩子就不和父母有任何交流，或者你让他出去他也不出去，把窗帘拉得紧紧的，把门关得死死的，然后一旦这孩子出来，父母就带孩子出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那我们今天就要看呢，孩子会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我同学的孩子，可能跟很多的家庭有相似的地方。我同学这个孩子呢学习非常好，是名校名班，成绩一直在前十左右的这样一个名次，但是突然有一天就不上学了。然后他妈妈说这怎么回事呢？
0: 对啊，为什么呢？
1: 对啊，然后就问他的时候，我不喜欢那个老师，那第一个原因。第二，我不喜欢那个同学，我没有朋友。然后第三，他就说，他说我学完了你们还让我学那个，学完那个你还让我学那个，
0: 无休止的。
1: 对呀、然后妈妈说完之后，爸爸说，爸爸说完之后，妈妈再说，然后你们回来每天都给我黑着脸啊，然后我想看看什么动漫了，你说不能看，耽误学习，我想出去看看电影，你说不能出去。后来他说，我们带他去医院看的时候，医院就做那个抑郁诊断的那个测评表，心理测评。那心理测评呢，然后他说我就看我们那孩子在那填呢，填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填啊。然后当时我还想呢，他怎么想这么久，那个东西不就在那儿打勾就行了吗？他说看完了以后，然后医生又单独跟他聊，他说我们都请的什么很好的专家呀。聊完了以后，然后那专家说，你的孩子没什么大问题，好好跟他聊聊，让他心门打开，你们父母跟他说说心里话就行了。他说我孩子突然就说呀，你这医生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医生非常不合格，我本来就重度抑郁嘛，你为什么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啊？你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今天我就告你，我就投诉你，这就是你的失职。他说后来那医生说，一看这个孩子，他说我就说实话吧，这样的孩子我见得多了。他说这样的孩子就希望自己得抑郁症，
0: 被证实
1: 我得抑郁症了，然后我理所当然的就不上学了，我理所当然就让你们降低对我的期待，我理所当然就是让你们不要再让我学这个学那个，理所当然就让你们来放飞我，我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我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
0: 所以您同学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刚刚孩子在填测评表的时候那么慢。
1: 没错呀，后来他才说，哎呦，原来我们才知道，他说其实他不是不想学习，是用这样抑郁的方式来传递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意思你少管我，你少给我那么多的压力，然后你让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你按照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目标和方向的人去成长我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一看外在的这个孩子有抑郁倾向，赶紧去医院就看病了，然后甚至就给孩子就开药哦。孩子吃一种吃两种，你想想所有精神类药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有副作用哦。而我看到很多孩子就开始嗜睡了，开始体重
0: 变胖了
1: 、我们说他这个病没治疗反倒引发其他的疾病，这难道是不是我们父母该觉醒该学习的最佳的一个时机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抑郁对青少年发生了，它是指向更多的，还有一些抑郁是指向的什么呀，我一旦抑郁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在家了，在家它是有好处的呀，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单亲家庭，有一些妈妈成长不好的，妈妈不想让孩子离开她的，或者

0: 孩子舍不得离开这个妈妈的，而这个孩子自然让自己得抑郁症的方式来在家里边叫非常合理化的来陪伴妈妈。而这样妈妈是怎样的妈妈呢？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不好的啊，甚至有家庭暴力的。这个孩子他想，我一旦好好学习了考出去了，我妈妈谁来照顾呢？谁来陪伴他呢？所以第二个就是单亲家庭的妈妈，第三个就是这个妈妈整天唉声叹气，活在痛苦里，而孩子看不到这个妈妈有阳光的时刻，认为孩子因为进入青春期，他大了嘛，认为这妈妈离开他就不好生存，所以孩子是因为爱妈妈而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好好的学习考大学，将来我要出去赚很多钱回来再养你，而孩子更多的就希望干脆我就在家陪你嘛。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父母的学习尤其重要啊？所以刚才我只列举了抑郁的这几种可能性，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把这部分做那么多的展开了。
1: 其实呢，我们的王老师啊，多年来一直在服务大量的家庭。王老师就讲啊，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到一致性。王老师，其实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对吗？
0: 太不容易了。我们说这一致性啊，这是一个术语。这个一致性呢，就叫内外和谐一致。那用孩子的话说，就是你不要跟我来那假假的。你说话又说得假假的，你表情也假假的，或者说他认为有的父母看了几本心理学的书，或者上了某某老师的一些心理学的课，回来以后好像他真的就变了似的，但是孩子迅速就识别，说哎呦你太假了吧，你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了，我听着很不舒服，你还不如我想骂就骂我一顿，想打就打我一顿。所以孩子最需要的是真，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矫饰的真实，无论他的语言、他的情绪、他的行为。但是我们父母能做到这种没有矫饰的真实吗？
1: 太难了，
0: 太难太难了。所以孩子希望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是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不能说羞辱他的话，也不能说伤害他的话，也不能说破坏你们关系的话。那把这些话，我们要转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带着尊重，带着接纳，带着理解，带着信任，让孩子收到你即使是在批评我，但是是推动我成长，而不是在羞辱我，在贬低我。你即使在要求我，而不是把你那么多你没实现的期待放在我身上，我是可接受的。而且同时呢，你还能看到我在成长这条路上，我天天都在进步着，我天天都在向着阳光走，只是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父母把学习不停的不断的带进来，然后用孩子来做一个核查的标准检验的答案。当孩子觉得他说 yes 的时候，你就赢了。当孩子一撅嘴或者说 no 的时候，或者是转身了或者关门了，那我们父母就要想想，是不是我这句话说的没那么恰当呢？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些新的调整。所以孩子永远都是给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父母成长得更好，让亲子关系能够更融洽更和谐，这样孩子就在这个关系当中会收获幸福。
1: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呢是应该感谢孩子的，因为孩子也是让我们作为家长学会了真正的成长。就像我们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啊，有不少家长经常私信我们聊到自己孩子青春期的一些故事。比如呢，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位宝妈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孩子呢中考失利之后啊，上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所以呢现在在高中期间啊，整体的状态非常差，甚至呢一度产生了要休学的想法。想问问我们的王老师，如何寻找这个厌学，或者是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培养学习的积极性，有没有什么样的小诀窍吗？
0: 现在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当中，都提倡叫快乐学习。那其实厌学呢，就是一个孩子在学习当中找不到快乐了，甚至找不到目标了，甚至找不到方向，然后让孩子在学习动力上出现一些困难和障碍。那今天呢，如果我们落到学习上，我们就要跟家长讨论一下，孩子他不愿意学习背后的原因究竟。

0: 是什么呢？所以我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我看到的可能无外乎就两大类。这两大类呢，其实就会聚焦到第一个，就是很多父母啊，把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在学习上面的一些期待，今天就落到了孩子身上，所以孩子会觉得他的压力很大。那父母把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压到孩子身上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有的父母就会说，我过去就是因为没有考到好的高中，或者没有上好的大学，或者没有学好的专业，然后就让我今天每每想到这一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失望。所以今天你作为我的孩子，你一定要把我过去没有实现的替妈妈替爸爸实现。所以孩子第一次听呢倒觉得可接受，但是父母一次又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孩子就觉得他的压力大了。而父母一旦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样东西就跟进来，而父母很少能看到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和成绩，而父母关注的总是那个前五或者那前十或者全学年的前一百。然后一旦孩子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父母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孩子施加压力。这是来自于父母的。那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也来自于老师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希望这个学生是班上学得好的，将来考试能给老师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能提升老师在这个学年当中的教学位置和家长心中的口碑的。那么老师，我们想想哦，以作为老师，一个班至少也有四五十名学生吧，如果没有做第五十名的，所以有第一名的存在价值吗？但是老师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前面那个五那十，所以孩子他就觉得，我们这五这十不就是那五那十吗？我就是那二十或者是那三十，他说我根本就看不到希望了。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样的孩子就觉得我再学又有什么用呢？然后老师把这样的信息反馈给家长，家长也天天这样指责我，这样要求我，甚至强迫我，甚至羞辱我，所以孩子就会有这种厌烦的情绪。厌烦情绪久了，一旦到两考的时候，要不中考，要不高考，所以孩子这种厌学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那久而久之，孩子说干脆我就不学了。所以我们说，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想治父母的话，最灵的一招就是厌学，就是辍学，就是不学，就是逃学。而父母其实根本没意识到，原来他是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落到孩子头上了。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父母是两个人呢，有的时候是妈妈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强加到孩子身上，有的时候也包括爸爸呢。如果两个人，父母两个人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啊。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大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0: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沪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路面车流量加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星期四下午的17:07，我们准时跟大家一起开启下班路了啊！
1: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周四下班快乐。
2: 怎么了？
0: 我差点以为，大老师，从刚才的无语一直到无语到现在，
2: 没有，我是在等我的萨萨。
0: 哦，我忘说了。
2: 对呀、啊，你这啊，好心机下班。然后你，
0: 邓老师，
2: 哎，
0: 作为搭档，作为好搭档的默契，
2: 是
0: 我如果没说，
2: 啊、
0: 你应该就对，他是萨萨，我是大齐，你是不是应该帮我补上一句？
2: 行行行啊，他是萨萨。来吧，各位朋友们，周四下班快乐啊！终于迎来了本周第一个没有雨水的工作日了。
0: 对，刚才在那个广播直播开启之前，我们抖音直播已经率先打开了，萨萨 FM， 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
2: 嗯，
0: 因为刚才开始之前，我说大老师，别在这里看电脑了，我觉得我们看一天电脑了不太好。
2: 嗯，
0: 就配着这个音乐，配着这节奏，咱们节奏音乐叫做 Happy Party 嘛，我们也来个动感的 Happy Party。
2: 是，
0: 站起来做俯卧撑。
2: 我今天晚上、
0: 站起来怎么做？是因为就降低一点难度，
2: 啊、
0: 就是那种站立式的，手撑在桌子上那种呈斜坡的会容易一点，我就没有上难度，这样带老师起来稍微活动一下。
2: 嗯，
0: 他不说话了，
2: 是
0: 突然莫名的安静。
2: 嗯，
0: 我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过这么安静的大齐。
2: 哦，
0: 我就问大老师，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是天生不爱说话吗？
2: 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
0: 天气好跟你不说话有什么关系呢？
2: 因为没下雨。
0: 没有下雨跟你不说话有什么关系呢？
2: 因为无语。
0: 也没有想到今天第一个谐音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袭了。
2: 嗯，
0: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既然第一个谐音梗已经出来了，我们把第二个谐音梗问题也提出来。
2: 行，
0: 26个英文字母当中哪个英文字母最重？
2: 就是26个 ABCDEFG， 就这个哪个英文字母？
0: 你这个语调不对
2: 啊，
0: ABCDEFG 这样才对。
2: 行行，就26个这个英文字母里边，
0: 嗯，
2: 它哪个重量最大？
0: 我刚刚看到小太太说是 W，
2: 为啥？
0: 我猜是因为我先说了 M， 我说 M 是双开门，
2: 双开门
0: 是不是啊？大家都说双开门那多壮啊，多壮实、
2: 啊、是。
0: 所以他说那反过来 W 也是双开门
2: 哦。
0: 当然他也有朋友说感觉跟大老师一样，是觉得因为重量这个英文单词打头是一个 W 的，
2: 就体重嘛，对吧？
0: 哎，那么到底对不对？这没有谐音梗啊，
2: 嗯，
0: 谐音这里面没有，欢迎大家来想一想，为26个字母当中哪个最重？那么简单吗？我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2: 还蛮常刷到的啊。
0: 到底是人多力量大？你看我们这粉丝群里的朋友比较多、
2: 嗯、
0: 一下子就给出正确答案了。
2: 是
0: 李小女就说，那我觉得应该是字母 N。
2: 为什么？
0: 因为 N 重如山。
2: 回答正确了吗？
0: 是没有想到26个英文字母当中最重的是 N、
2: 就是、嗯，因为 N 重如山呐、啊。
0: 来吧，也是给大家吹上一股凉风，因为我也挺担心这雨一下完，
2: 嗯，
0: 这个秋老虎就反扑了。
2: 还不会那么快，大概也会啊，吃撑到这周六左右。
0: 也就只有两天。
2: 对，
0: 我格外的珍惜这两天，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未来的天气、嗯、秋天。
2: 秋天
0: 早晚渐凉，就甚至是早晚跟中午温差都有点大。
2: 嗯，
0: 天气一点点由炎热变得很凉爽，因为很喜欢那种微凉的体感。
2: 是，
0: 就这个越来越舒服的天气变化的过程，就让我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2: 那同样是变化啊，我会更喜欢冬天慢慢变暖到春天的那个过程。
0: 嗯，
2: 为什么？咱就是树叶发新芽，一切欣欣向荣，那春我也滴滴答，就这感觉。
0: 乌烟一落滴滴答，
2: 对，心生希望在枝桠，咱就这个
0: 春天来了。
2: 对，所以大家对于四季这么客观的存在都是有着不同喜好的。
0: 嗯，
2: 更别说生活里那些七七八八奇奇怪怪的琐事了。双标啊，这件事儿说实在的，如果自己遇到会让人觉得有点苦恼，
0: 但若是放在自己身上
2: 啊，
0: 你就觉得我不内耗
2: 哦。
0: 避是不是避无可避、
2: 嗯、
0: 比如说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
2: 是
0: 哪个不是看到别人加塞儿的时候说怎么那么不文明啊，
1: 会填塞吗？干什么呢？
0: 那注意吗？那放转向灯打了没？
1: 谁呢？
0: 然后自己走错道了、
2: 啊、
0: 哎呀，后面的大哥能不能让一让我？
1: 踩什么踩什么没没开过车啊，有事打电话了。
2: 对吧，就这样了，是不是？然后别人的话如果没有压那个车，没有压那个最后黄灯的2秒过去，
0: 嗯，
1: 哎呦，这怎么开车？女的嘛，怎么改的车、啊、
0: 你们怎么回事、还有性别歧视呢？
2: 是啊。然后到了那个什么时候啊，到了自己

0: 看不惯那些骑车的。
1: 对，
0: 你骑车的时候你看不惯那些开车，这车怎么开的，你这右转，你这贴，你贴到我们慢行道上，你这右转
1: 就是
0: 啊，互相骂。
1: 对所以才有路怒症这个东西嘛，对不对？
0: 对，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哦，就是你在生活里遇到什么样这些双标的情况啊？
0: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好心情小剧场，等着各位小伙伴们来分享。
1: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阿四和林宥嘉，《只姗姗来迟的你》。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

0: 6166666669。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坏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萨姐把组合陪伴大家快乐下班，当然有一些小伙伴挺惨的，
1: 怎么了？
0: 还在加班当中。今天我们来一个吐槽局吧。
1: 行，
0: 今天好心情小剧场就问问大家，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这大人哪能干这事儿？
0: 刚才否定就说，他说送外卖遇到了以前送外卖的朋友，他现在不送外卖去做保安了，他为难我
1: 啊，
0: 那简直是把以前受到的刁难要在我身上再发挥一遍。
1: 这件事儿的话，就让人觉得做人挺双标的啊。
0: 朋友就跟我们分享的是刚刚出差回来去到的嘉兴，今天要回到徐州来了。
1: 哦，带点粽子啊。带什么粽子？
0: 都过去了。
1: 就是他，我告诉你太客气了。
0: 那你要他带什么
1: 啊？就不用带粽子，我们对不对？哎呀，你来到我们台里就是看看我们俩，我们就很开心了。不用带粽子，不用带那嘉兴的最出名的特产的大肉粽子，不用带。
0: 对，大老师
1: 真不用带。
0: 大老师说心里话，他真吃不惯
1: 啊。
0: 尤其他最近还在减脂减肥，努力了，才刚减掉2斤，他不适合吃。
1: 就是你要不信的话，你就带两盒，你过来试试看。真的，我就是吃不惯呐，都你知道吗？那虽然说呢，是吧？全国最出名的粽子之乡，对吧？那一个的话，可能都得1斤重，里边全是那五花三层的五花肉。
0: 但其他也别误会 啊，我们大多数主持人不这样的，
1: 是
0: 啊，我们一般都不这样的，只有那个叫大齐的主持人这样，
1: 是吧？那你别吃。开玩笑，开玩笑。
0: 对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就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
1: 哎
0: 你看到了？可温州他说，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是被裁了，那人家叫做优化结构。
1: 对。
0: 但如果他没有裁你，你自己主动离职，那人家单位就得说你是没有忠诚度，
1: 甚至还要在你的档案里边写上那么浓重墨彩的一笔。
0: 这不就是双标吗？你开我行，你优化了，我自己主动走，你说我不忠诚了。
1: 是说我们这个叫裁员广进计划，叫广进计划啊。
0: 还有亚好男啊，这位朋友他说，哎，婆婆说我跟她儿子吵架，那就是我在找事儿。
1: 是，
0: 那如果我婆婆跟我公公吵架，
1: 嗯，
0: 那都是我公公做错了事儿。
1: 是一点都不内耗。
0: 这婆婆一点都不内耗。
1: 婆婆说，我当年也是被我婆婆难为过来的。
0: 婆婆说，
1: 有本事你也生个儿子，你未来你也当婆婆。
0: 这不就跟送快递的小哥终于成为保安了，
1: 对吧？
0: 一样的，
1: 就屠龙婆婆终成恶龙。
0: 终于，
1: 哎，
0: 媳妇儿熬成婆了。
1: 是屠龙儿媳妇终成婆婆呀。
0: 还有看到走出恶性循环的说，我前男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多次评论别的女生的照片，哇，美女啊，好可爱呀，小酒窝。质问他的时候呢，他说，哎，我就跟人开个玩笑的，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也没把这当回事儿。
1: 对。
0: 但是当我去看别的男生的照片的时候，他不乐意了，
1: 是吧？
0: 在食堂里吃着饭就撇下我，他就走了。其实我当时还不是在看照片，我是在删照片。
1: 是。
0: 他以为我在看别人照片，问都不问，转脸就走。
1: 你看看，这个时候就要发挥大家的情商了。
0: 嗯。
1: 我看别的女性的照片，那些女性没有你漂亮。不会让我产生啊这样的一种危机感，但是你刷的男士一个个都是八块肌，你说你是不是想分手？对不对？你是不是想分手了？你对不对？
0: 所以你们发现吗？就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考和他的这个细致啊，
1: 是
0: 比女性还要细腻。
1: 当然，
0: 这小心思多的嘞。
1: 对，也得哄。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在生活里见过哪些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双标。
1: 好嘞，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4: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问号的诞生。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相信对于就是碎片化的时间真的很少的，就只有碎片化时间打工人来说，如果说你周末这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属于自己，会显得弥足珍贵。
1: 当然了，
0: 那最近有没有发现有这么一类人啊？他们一到周末就背起背包出门运动
1: 啊。
0: 如果你是 I 人，你有适合自己的运动， 攀岩
1: 哦，
0: 最近好火啊。
1: 是
0: 游泳，因为不需要什么社交，你能也能够享受运动的快乐。
1: 对，骑行、网球、羽毛球呢，这就必须得找搭子，
0: 一人天堂。
1: 对，几掌球下来啊，认识的人比上班一年的还多。
0: 你看北极星阿龙也说了，我们都叫做驴友。
1: 驴友。
0: 那么有的还咱们还可以根据季节来分，灵活变化，真的一年四季每个周末可以干不同的运动。
1: 嗯，
0: 春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这两个季节比较舒服，我们进山，我们去爬山，
1: 哎，露营。
0: 嗯，夏天的时候我们去玩水，
1: 必须。
0: 冬天我们去滑雪，
1: 流行。
0: 哎，还有其他的骑行啊、游泳啊、打球啊、撸铁啊、攀岩啊、拳击啊、瑜伽，反正当下年轻人主打一个，工作我毫无动力，周末我备战奥运。
1: 嗯，
0: 也有一个称呼啊，我们把这一类小伙伴称作周末战士。
1: 就在周末里边消耗的体力心力啊，在周中上班的时候活人微死给他补回来。
0: 哎，
1: 就低电量不成，慢充吧，一到周末活啦。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也属于啊这种周末战士的一员，那就真太赞了，
0: 太赞了！
1: 周末出去动一动，简直就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大补，真心推荐所有人都试一试。
0: 对，而且这里要跟大家说，不管大家平时是有没有运动习惯的，周末动一动都很有意义。只要你动起来，你哪怕就一周只动这一次，你集中在周末去搞定，你就去做这个周末战士。其实和大家天天分散练，防病延寿还有抗抑郁等方面的健康收益啊，几乎没有差别。
1: 嗯，
0: 所以你不用每天一周，不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你真不用练，你就周末出去玩一下，就是带玩性质的运动一下，你就可以达到一样的健康收益，这不赚大了吗？朋友们，
1: 发表在啊美国心脏病协会旗下的权威期刊上有一个最新的重磅研究。
0: 嗯，
1: 他们招募了93409名的成年人，所有参与者呢连续7天佩戴着这种高精度的运动监测设备，
0: 嗯，
1: 用客观的数据啊去真实的记录下他们每一分钟的活动。研究人员呢根据监测的数据把他们分为了三组，首先就是一动不动的这种不活跃组，
0: 不活跃的
1: 就每周啊中高强的运动不足150分钟。周末战士组就只集中在周末运动，但是啊每个周末能高达150分钟以上，
0: 200小时以上了。
1: 对，且大部分集中在一两天内的这种运动。
0: 嗯，
1: 还有一个是规律运动组，每周呢也是运动150分钟以上，但是分散在一周的工作内内完成。
0: 对，
1: 进行了长达8年左右的随访后，死亡数据和疾病风险的对比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了，说周末战士组的收益甚至远大于规律运动组。
0: 对，你看我们刚才呱呱说，我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自己起来夜骑。
1: 哎呦，
0: 然后我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一个人，我也做个周末战士，我一个人周末去逛街看电影去健身。
1: 哦，
0: 那挺好。其实我们核心就是告诉大家，你只要动起来，你哪怕你平常周一到周五真不爱干，
1: 嗯，
0: 真不爱去运动，你周末你就150分钟集中在，就你约朋友去游个泳，是不是？或者是去爬个山，横竖都得2.5小时。
1: 真的？
0: 对，
1: 出去一趟基本上不会低于2.5小时的。
0: 对，尤其是像刚才大老师跟我们分享的，研究数据表明，甚至你哪怕就一周集中一次外出，你这收益健康收益比平常分散来做还要高呢。
1: 对呀，
0: 哎，工作日没时间也不代表咱们运动就来不及了，朋友们，周末动起来一样算。
1: 嗯，
0: 那么周末其实运动带来的好处呢，也不仅仅只是说更低的死亡风险上面，它对于情绪啊还有治愈呢同样是不可替代的。
1: 是，
0: 另外一项大型研究就是涵盖了20000名成年人，就告诉我们，其实与不运动的人相比，不管是集中在周末运动还是说规律分散性运动，出现抑郁的风险都会显著降低，
1: 就心情会好。
0: 对，
1: 同样在这两种运动模式之间啊，抗抑郁的效果也没有明显差异。很多打工人一周呢活动范围几乎只有家，对，然后通勤，然后还有公司，
0: 公司，
1: 对不对？就这三个地方，长时间就盯着电脑屏幕嘛，
0: 嗯，
1: 处理工作很容易让生活变得重复和乏味，也让人觉得啊一直没有从真正的工作里边逃离出来。特别一到周末，很多人就想做一件事儿，
0: 嗯，
1: 躺着，跟我一样，
0: 睡到自然醒，
1: 一定的，从沙发上啊挪到这个床上，反正就这么来雇佣来雇佣去，
0: 来回换房间躺
1: 啊，手机啊刷到天黑，
0: 跟我一样。
1: 可到了周日晚上，却要发现自己又累又空，说这个周末好像啥事儿都没过一样。
0: 对，就难得的周末，大家就可以去试一试爬一次山，或者去游一次泳，再或者骑段车，再或者咱们就和朋友打场球。
1: 行，
0: 就这不只是在消耗大家的热量，更是用身体的就是律动，帮助大家物理性的去切断与我们的屏幕啊，还有工位啊，以及重复生活的连接。
1: 嗯，
0: 它可以就是一次真正的休息，你不是躺着什么都不做，而是 短暂的离开那些重复的跟你周一到周五一样的生活，
1: 嗯，
0: 你要身体动起来，也让自己的情绪可以换一个环境。
1: 行，知道周末运动有效啊，不代表要把一周的运动全部都暴力的补回来。
0: 嗯，
1: 尤其是长期久坐很久没运动的人，别一上来就挑战什么半马、暴走三万步，身体太容易吃不消了，甚至出现运动损伤。先选一件自己愿意做、强度也能承受的事儿，快快乐乐的上车。如果真的让我选的话，我可能就会选骑车。
0: 骑车，
1: 对，
0: 嗯，而且你还能够，尤其在慢慢天气变凉，秋天的傍晚，这小风还很舒服，
1: 是，
0: 还能够看风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就打算了，下班之后我去骑电动车。
0: 嗨，
1: 怎么了？我这是我特别爱骑电动车。
0: 就是坐着移动呗，还是自己一点都不费劲儿。
1: 我还得推这个车，还得启动的，而且还要再把那个停的脚给它踢起来，再踢下去呢。
0: 对，大老师的这个健康建议一般就是这方面，运动方面
1: 不用听，
0: 不要参考啊，小朋友们不要参考 但是其他方式其实也挺好的，像游泳
1: 啊，
0: 我觉得夏天玩水还是挺快乐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随便干嘛都会超过两个小时，
1: 是
0: 一下子就够了这个运动量。
1: 哎，
0: 另外像打羽毛球、跳舞，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去爬坡、快走，喜欢挥拍的这类运动的周末战士们，大家就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来，就是抢球、救球、扣杀，往往一下子就最起码得打个90分钟。
1: 反正肯定要把他租的那个场地的时间给他打满喽，
0: 而且
1: 起码是60分钟吧。
0: 而且一来一回，你知道他也不是就是有氧，你打激烈的时候他就变成无氧了。
1: 对，
0: 他是混氧型的训练。
1: 打激烈的时候有可能就变不格斗了嘛。互相的话，你知道那对抗就更强了。
0: 那你这情绪不太稳定啊！
1: 这就是
0: 你这需要带上第三个朋友，再帮着中间拉架。
1: 他球品比我还差，更输不起。
0: 还有就爱跳舞的朋友也是，跟着动感节拍，一支舞接着一支舞，咱们就沉浸在旋律里面，这样时间就特别容易忘记。
1: 有的人那一蹦迪真的蹦一宿啊！
0: 但有朋友说，那这几天老是下雨，天气不好，我这可出不去不了。
1: 那就在家里边做做深蹲吧，臀桥嘛，靠墙俯卧撑吧，激活大腿和核心，对不对？
0: 嗯，
1: 或者呢，打一些运动的小游戏，就比如说什么健身环，
0: 健身环，
1: 边玩咱边动起来。甚至呢，在此位置，如果你有的话，它还有一个游戏，是我啊那段时间在集中减脂的时候用的，就叫有氧拳击。
0: 嗯，
1: 然后让你拿着两个胶杆跟着里边就这么打拳打起来，真的是暴汗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大家，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数字啊听起来不少，但加上周末的大段时间，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你就能达成。
0: 对，而且其实不用大家一次就把时间练够啊。
1: 对，
0: 你说一个150分钟嘛，你60分钟你可以拆成两次30分钟，你暂时达不到150分钟没有关系，反正就先从自己愿意做能够坚持的活动开始，适量的去运动，反正总比亏膝大法要好。
1: 就是周末动一动啊，不只是在这个完成健康的作业，也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边为自己夺回一点点快乐和生活的掌控权。
0: 对，也温馨提示啊，今天周四，明天就周五了，后天也就是周末要到来了，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准备去干点什么呢？
1: 对吧？有的人练手，有的人练背，大老师不一样，
0: 大老师练嘴，
1: 练胃。喂，你好吗？有没有组个搭子的？怎么不算一种运动呢？对不对？我们消化食物也需要热量的。
0: 你的大老师，你的减重目标是？
1: 啊，这目前已经这成功的减重了负1.8斤了。
0: 行，我们拭目以待。
1: 哎，来吧。

0: 保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6: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7: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8: 我是大老师，欢迎啊。
17: 哎，今天的车厢麦克风的声音歌声
18: 啊，
17: 主题来了，跟大家一起唱一首和运动项目或运动赛事有关的或者是谐音的歌曲。
18: 哦，就比如说什么跑步啊，对吧，
17: 跳舞。你看我们现在有朋友唱到不如跳舞，聊天都不如跳，因为
18: 跳
17: 只要你动起来了，这个只要你是动起来，运动赛事联系在一起的歌曲都欢迎大家分享演唱喽。
1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

0: 无了。
1: 到底是什么风？
2: 哼，这只车厢卖它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大老师啊。
4: 哎，今天跟大家呢唱一些和运动和动啊和运动项目赛事相关的歌曲。
5: 嗯，
4: 我觉得难道没有人会唱世界杯主题曲吗？
5: 哦，
4: 这时候大老师应该开嗓了。
5: Go 这就行了呀。累，这不就够了吗？
4: 也算对啊。
5: 对呀、
4: 啊，还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们分享了各个影视动画片的主题曲。
5: 灌篮高手，这灌篮怎么不算8K 包呢？
4: 那必须是。
5: 对吧，
4: 还有那种什么小时候看的什么足球小子，
5: 有
4: 棒球英豪，
5: 哎，
4: 还有
5: 排球女将，哎，
4: 还有什么运动呢？
5: 我跟你四驱兄弟四驱兄弟他总会一直在跑
4: 天，
5: 对吧，我们多么渺小，这就行了，四驱兄弟肯定算啊。
4: 我今天看到有一位网友啊参与了我们昨天的话题
5: 啊，
4: 就是你曾经因为什么长大之后而报复消费什么，
5: 是
4: 就是因为小时候很喜欢看四驱兄弟，但是那个时候嘛买四驱车干嘛都要看家长的眼色，
5: 对，
4: 去行事，所以呢就没太能够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车车。
5: 嗯，
4: 现在就在自己家里铺了一个四驱车的比赛轨道，
5: 就借着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满足孩子的目的来满足童年时候的自己啊。
4: 我们花姐说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5: 描写女足的
4: 啊，还有啊，哎，那我觉得最近可能有一首 BGM 挺流行的，
5: 是
4: 就是星爷新电影里面的那个插曲，
5: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他们就几个人一直在跳那个舞，没有什么演唱的歌词。
5: 哦，BGM 一曲
4: ，BGM 的一个片段啊。所以大家的脑海里或者是库存当中还有什么？看到大家说这个奔跑是把歌词，今天巴基大叔可能没有下班，这应该是让大老师演唱的意思。
5: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4: 好，这会儿我们大老师刚才在直播间里面的形象就被拉扯回来了。啊，刚才他在直播间里面模仿那个法语发音的标准性的卡痰声啊。来吧，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演唱一下你脑海当中和运动项目、运动赛事有关的歌曲哦。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

0: 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边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抖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欢迎各位啊。
0: 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见过哪些算很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双标的瞬间。
1: 嗯
0: 啊，还有看到有小伙伴们跟我们分享的自己妈妈啊，小李他说，我妈说不帮我带娃，因为我是女儿，但是他要帮我弟带娃。嗯，然后呢，因为他说他不给我带娃，我买的房子没有给他留一间，他很生气，
1: 是吧？这就妈妈已经双标了。
0: 嗯，
1: 我觉得圣美啊，你可以上大号说话，圣美，反圣美，是不是？
0: 还有朋友分享呢，葡萄味的小花，他说老板经常会说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
1: 是。
0: 那我说，既然老板你都看在眼里，要不然你给我长点心呢？
1: 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的价值啊？
0: 你不都看在眼里吗？
1: 对呀，我看在眼里，我记在心里就够了，没必要体现在钱里。咱们谈钱多伤感情啊！未来都是你的，收获都是你的，经验都是你的，甚至未来经理的位置也可能是你的。
0: 这都已经不是匪夷所思的程度了
1: 啊！
0: 这我都不用吃晚饭的程度了，
1: 是吧？
0: 饱了，
1: 饼。
0: 大破解，他说很多呀，只要上过班跟领导打过交道的人应该都知道，各种标准、各种规章、各种制度都是对人不对己，对下不对上的。
1: 对，就是看人下菜碟儿。
0: 嗯，
1: 还有要吃一大口芋泥啊，开车的时候骂骑车的，骑车的时候骂开车的，不行的时候两个都骂。
0: 这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1: 对呀。
0: 那怎么开车？是怎么骑的车？没有看见那是红绿灯吗？怎么又闯红灯？
1: 就是
0: 啊。还有世界无趣还是我无趣，他说有一种双标，是我既吃鸡蛋，我也吃西红柿，
1: 嗯，
0: 但我不吃西红柿炒鸡蛋，
1: 就欠打。
0: 多美味啊，这道菜。
1: 就是，当然了，放糖不行。
0: 我必须放糖，
1: 是吧？
0: 但它不能偏甜，它不能口感偏甜，但它必须要放糖
1: 啊。双标。
0: 对，
1: 放糖又不能吃出来甜味儿。
0: 它必须有糖，但它不可以甜，
1: 是吧？
0: 嗯，
1: 直接你就生吃吧，你煮鸡蛋对西红柿吃吧。
0: 还有小冬梅谁了耶，他说我喜欢吃香菇，我也喜欢吃肉丸子，但是我不能吃香菇贡丸。
1: 哦，就不能吃那种已经做成成品的东西。
0: 对，就是我能吃整颗整颗的，但我不能把它切成了丁之后放到丸子里。
1: 哦，这就拒绝了。
0: 嗯，
1: 我也是不太能够吃香菇的。
0: 嗯，
1: 我一直觉得香菇咬下去的时候，进嘴的一瞬间，
0: 嗯，
1: 有一股子煤气的味道，一氧化碳那种捂不突突的煤气的味，像闻到了煤气泄漏一样，真的。
0: 那你是不是对香菇过敏啊？
1: 也不是过敏，但就是那个味道，你我吃了也不会起疹子，不会怎么样，但就一入嘴那个味道啊，就从我的鼻腔一下子就是我就接收到，哎呀，煤气味。
0: 分号说，你们刚才说什么番茄炒鸡蛋要放点糖提点咸？
1: 对，
0: 我你们说着我都看到萨萨咽口水了。
1: 就单纯饿了。
0: 就我头节有那么明显吗？
1: 啊。
0: 哎，
1: 原来咱们是兄弟。
0: 哥们儿今天才发现吗？
1: 藏得挺好啊。来吧。
0: 哎，还有朋友说合租室友天天跟我说这厨房的桌子擦干净，结果他老人家自己在我买的我自己的小饭桌上面，就不是那种公用的餐桌上面，拆快递他还不给我擦，
1: 这就单纯没素质。
0: 我都看见快递屑都在我那饭桌上呢。
1: 真的，以后就给他拿板。
0: 他可以不擦那餐桌，但我就他自我就我不能不擦那餐桌，他可以。
1: 哦，
0: 这种双标
1: 是。然后呢，我酒酿陶陶，他说对下属总是灵魂拷问啊，严厉呵斥，但对领导呢总是毕恭毕敬的，笑脸相迎呢。我觉得这个人家叫向上管理。
0: 你知道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去为难别人。
1: 有
0: 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
1: 嗯，
0: 自己的去送外卖的哥们儿去当保安了之后，狠狠的去刁难了同样送外卖的自己。
1: 哎，起码也挺敬业的。
0: 会不说
1: 一个要一个是真的要送到客户手里，一个呢是真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0: 就有的时候吧，你看到那个送外卖的小哥被门卫拦住在那里询问的时候，在后面等着急啊，这，有一点点堵路了。
1: 对，
0: 但是吧，你又觉得同时你又会感慨，哇，这个安保做的真好，
1: 对吧？嗯，不是你的外卖的时候，你说，哎呀，你看这小区我们这个就是比较安全，是自己的外卖，为什么难为他？我们都是业主，我们按时在交这个物业费，为什么不能送到门口？每个人都行，为什么不行？
0: 双标，
1: 你看，
0: 哎，有时候不用看周围，看看自己，
1: 对不对？
0: 就很双标，
1: 你说是不是？然后别人的快递小哥给你打电话说啊，你好，我放驿站了，为什么不给我送到家门口？
0: 别人都放送到家门口
1: 啊，说你们小区不让进，是为什么别人能进就你不能进，为什么？你给我个理由先。就还看这个有没有自己的问题了。
0: 对，还有是什么呢？哎，只有这个有文化。
1: 他说
0: 没烦恼小家，他说我跟你们说两个词吧。
1: 行，
0: 见贤思齐，东施效颦。
1: 哦，
0: 你说人东施错在哪儿了？你说人东施效颦，
1: 就是吧？
0: 人家不就是东施，就是见到西施，见贤想要思齐吗？
1: 人家就是长得丑了点。
0: 你们就是人那边，你说一边要求人家见贤思齐，一边你又说人家东施效颦，你到底让人家学不学好了还？
1: 到最后啊，完成度还是看脸，对不对？人家林志颖穿那件衣服你说不老男神，郭德纲穿那件衣服你说糟蹋了衣服，人家明明都是同龄人，
0: 同龄人
1: 对吧，也都是同样的一件纪梵希。
0: 你看吧，张胡他说再过几年我都可以用和蔼可亲这个词了
1: 啊、哦，和蔼可亲，
0: 年长了。
1: 来吧，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生活里面你都遇到过哪些啊让你觉得特别无语的双标瞬间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来，今天吃点什么呢，大老师？
6: 咱们夏天对不对？现在还稍微有一点点苦夏，不太能够吃得下去热乎乎的东西。
7: 我知道，
6: 咱就吃凉乎的呗。
7: 我知道有一道菜啊，应该说有点主食了，偏主食又可以算甜品。
6: 行，
7: 被名字耽误了，
6: 叫做
7: 冰稀饭。
6: 冰稀饭，
7: 冰粥的话好听一点。
6: 冰粥的话，对于我们小孩来说的话，可能就以前把那个大冰筷子在里边放点什么椰果、七多多，然后加上浓缩果汁，以前徐州街头吃的那个东西。
7: 哎，
6: 现在但是我们要介绍的是云南的一个美食，叫冰稀饭啊。
7: 哎，
6: 它是云南街头的小吃摊里边的消暑王牌，最早就是在云南见到的时候，因为这名字有点抗拒，但吃一口就爱上了，甜糯凉，沁人心脾呀。在家里边复刻也不难，把糯米煮成米粥和红糖水一起啊混着冰镇吃，吃的时候再加点碎碎冰和小料，就是完美的冰稀饭了。
7: 对，其实传统的小料呢，在云南那边嘛，他们可能会加一些玫瑰
6: 啊，因为特产就是这个嘛。
7: 对，果干。但是大家可以换成任何自己喜欢的水果或者是果酱。
6: 行，
7: 就主打一个怎么开心怎么来。
6: 好嘞。
7: 哎，我记得小时候就我们这边，我记得就是风楚街旁边沿岸有一家店，有点像是连锁的，但是没有很大型的一家餐厅。它就是以冰粥出名。我记得那一个夏天我真的是很迷上了，但我感觉就是有一点甜味的稀饭，只不过冷藏了。
6: 对，
7: 就
6: 真的就
7: 加了冰的，
6: 就等于给你喝一个就是冰的稀饭。
7: 对，但是它带一些甜味。这个的话它也叫冰粥，但是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云南冰粥冰稀饭还是很不相同的，
6: 有差别哈。咱今天这个冰粥，咱小时候吃的冰粥可能都是什么，就冰块里边不会有主食糯米的出现，都是以碎冰的方式出现的，是纯属一个消暑冰品。今天这个是增加了米儿这个东西的。
7: 那我喝那也是加米的，
6: 也是加米的，
7: 也是加米，就正儿八经的。哦，但是不会像
6: 你喝的是酒酿吧？
7: 不是酒酿。这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6: 啊，
7: 因为我是一个酒酿爱好者
6: 啊，
7: 所以冰稀饭跟酒酿肯定是能区别。
6: 哦，
7: 就我觉得这个区别就是在于我们不太会用红糖水。
6: 对，
7: 但是云南的冰稀饭没有加红糖水，
6: 是把那150克糯米啊加水给它泡好之后呢，直接再放到锅里边加1升的清水，别熬成那种啊稠的光当的，熬稀一点，就是啊把它熬成熟粥，糯米粥哈，然后再煮这红糖水，100克清水加上100克红糖，给它熬成糖浆那种状态，中火啊煮到红糖融化，再给它熬5分钟，出一点点焦糖味，略微粘稠，然后不粘锅底就行。直接啊把煮好的糯米和红糖水放入冰箱共同冷藏3小时，想吃的时候快出来，碗里边先铺一层碎冰，再来一层糯米，淋上1/4勺的这个红糖水，再加上1勺玫瑰酱或者别的果酱，还有葡萄干啊

0: 白芝麻呀，就反正任何自己喜欢的时令水果、坚果果酱共同这么一组合就行了。
1: 哎，你们发现没，其实不同地区这种冰饮的差别就在于你自己往里面加什么。因为云南玫瑰是他们的特色嘛，所以他们会加一些玫瑰酱啊，
0: 有
1: 是这些东西。特工就说，如果你加点绿豆，你再加点青红丝，那不就是苏州的绿豆汤了吗？
0: 哎，是苏式绿豆汤。
1: 所以啊，其实就是核心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要把它冷藏了。
0: 对，
1: 就你就相当于你在家里你最喜欢喝的那种味道的稀饭，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你冷藏三个小时，你再拿出来喝冰的，
0: 然后加点调料给它调成甜口就行了。
1: 对，就一个道理。其实我很同样道理，就是那种绿豆米，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
0: 绿豆米，
1: 就是绿豆汤
0: 剩下来的那个。
1: 我们不是把那个绿豆都煮爆花了吗？就都像小米粒一样翻出来了，
0: 出沙了，
1: 出沙了，就它
0: 是那个绿豆壳吗？
1: 不是，它就是连里面的芯儿带壳一起
0: 啊，
1: 就是出沙了之后，你把它冰冷藏，里面加白糖，
0: 哦，
1: 巨好喝，又解暑又简单又美味，就是糖可能要加的多一点才好喝。
0: 你吃过绿色心情吗？
1: 哦，比那个好吃多了。
0: 比绿色心情好吃。
1: 对，因为它出沙，但它不是纯沙。
0: 哦，
1: 就你在嘴巴里面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加儿化音说绿豆米儿。
0: 哦，
1: 就是它是那种你有那种米粒颗粒感在嘴巴里的，
0: 就还是有一个咀嚼的感受在。
1: 对，
0: 哦，明白了。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1: 就是你滤掉了绿豆汤，你解暑去喝。
0: 哦，
1: 你剩下的就是带一些汤，带一些稀又带一些绿豆的时候，你放在冰箱里，但绿豆一定要煮开花，不然就没有那个口感。
0: 好嘞，大家也都可以试试看哈。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云翔园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浦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昆仑大道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调调调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1: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2: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6: 说点正事儿，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近日呢，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告。其实，2027年艺考招生政策呢，会迎来一个重大的调整，有多个专业方向暂停招生，变更了录取批次。其中呢，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8个专业转为普通批次，按照高考的文化课成绩进行录取。
7: 简单来说，就没他们不是艺术生了。
6: 对，取消了艺术类的校考。游戏艺术设计以及录音艺术等6个专业取消了艺术类校考，凭省统考的加上这个文化分的综合分来进行录取。
7: 是，再来关注啊，这一调整政策也备受关注。实际上近年来已经有多所高校的部分艺术专业取消了校考了，像南京艺术学院的舞蹈学、音乐教育专业自2026年起普通本科生不带组织校考了，使用的呢是招生省份的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作为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
6: 没错，那么在2026年的本科招生当中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也是取消了校考。
7: 央美都取消了。
6: 天津美术学院取消了视觉传达设计。

0: 以及工艺美术等十余个专业的校考。2021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那明确了各省市区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扩大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的范围，到2024年基本上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那在意见当中也明确了要严格控制校考的高校及专业范围。
1: 同时意见也提出啊，逐步提高文化成绩的要求，各省呢应该根据不同的艺术专业人才选拔培养要求，在现有的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逐步呢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鼓励校考高校结合专业培养的要求，加强考生文化综合素养考察，进一步提高考生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
0: 对，在舆论场当中，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这一句话也迅速成为了热梗。
1: 绝望的文盲。
0: 在提高文化成绩要求，强化省级统考作用，严控校考范围等政策的引导下，近年来其实艺考已经逐渐告别了升学跳板的传统印象。
1: 是。
0: 加上近年来呢，部分传统的艺术类专业位居就业的红牌榜，部分艺术专业受到 AI 影响较为明显，种种因素以下呢，这个艺考报名人数其实下降很明显，
1: 非常明显，
0: 艺考热也是在持续退潮当中。
1: 麦克斯研究所分析啊，部分艺术专业退场并不代表着艺术学科在大学教育中整体的没落，在部分专业被撤销的同时呢，一批新兴的艺术专业也正在陆续的进入本科的专业目录，其中啊，艺术加科技成为了融合发展的新方向，例如啊，教育部2025年新增的智能影像艺术、虚拟空间艺术等八个艺术类专业，体现出了艺术专业和科技数字交叉融合的方向。
0: 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那在济南呢，有一位家长花了48万元托人给子女办事业编工作，结果呢事儿没办成，对方只退了20万。法院近日呢判决支持退还剩余的28万，但是驳回了利息请求。
1: 事情发展这样呢，从23年的12月4号起，济南的启亮给子女呢办理了事业编工作，经熟人介绍啊找到了贾鑫，分两次啊向其转账共计48万元。贾鑫收款后呢，也在这个聊天记录中明确的承诺说，办不成我都给你退回，一个字不差你的。此后相关工作啊迟迟未能办成，启亮多次催促退款，贾鑫呢先后返还了20万元左右。2024年的12月23号，贾鑫也向启亮啊出具了书面的承诺书，确认收到了48万元，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并承诺限期返还的费用28万元，但到期后仍未全部归还。
0: 对，那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审理就认为，启亮委托贾鑫办理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了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法院指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呢，行为人应该就是他取得的这个财产应当是返还的。贾鑫实际收取48万元，并且多次承诺退款，虽然辩称自己只是中间人，这个款项已经转给了案外人，但是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法院不予采信，判决他返还剩余的28万元。
1: 这就是法律对托关系这仨字儿的完整态度啊，他不保护这种交易，但是啊也不允许任何一方从中获利，钱会退你不会给。那些啊动辄拿包办入编有关系能运作当诱饵的人，手上收的每一笔钱都不会因为中间人这三个字而免责，而花钱买捷径的人呢，也别指望啊在事情办砸后还能够全身而退，至少在法律的眼里你不是纯粹的受害者，只是少了一个既得利益的标签。
0: 对，其实这场官司是没有真正的赢家的，但是他至少传递了一个信号，所谓介绍费协调费既保不住结果也保不住钱，
1: 就是
0: 更保不住体面。
1: 想要有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啊。再来关注吧，综艺节目呢披荆斩棘的哥哥新一季马上要播了啊，而本季披哥新增的送考人的设定，邀请亲友到场给这些参赛哥哥们打气，网传呢这个送考阵容也是星光满满，覆盖了演员、歌手、主持人等等多个圈层，送考人呢不参与竞技，重在啊烘托温情的氛围，为舞台增添人情味儿。不少网友啊期待看嘉宾之间的真实互动，也有人担心呢他们是不是沦为工具人，只是为了炒热度拉流量。综艺

新玩法固然亮眼，但节目的核心还是哥哥们的舞台实力，最终效果呀还要看正片的呈现，一切呢都以官方的官宣为准。请问啊，这部啊综艺大家有追过有看过吗？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舞台呢？也欢迎分享一下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自毛不易的《一语》这首歌，我记得在去年披荆斩棘就 P 哥的舞台当中也被大家改成了一个小的歌舞剧，
1: 有
0: 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1: 是，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啊，在这些综艺舞台上都有哪些神翻唱啊。
0: 那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你在觉得很离谱的生活当中的双标。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呢看到了五秋啾啾啾啾啾，他说之前实习呢，我们要去仓库去送单子，最后呢那个单子出问题了，代教的姐姐以为是我送的，就在一个小群里面，就小组群里面一直在说我，一直在说我。我当时不服气，我印象当中那个单子不是我送的，我就跑去仓库去看了登记簿，因为送单的时候都会去登记是谁送的，果然那个单子真不是我送的，拍到的是群里面跟那个姐姐说不是我，是组里面另外一个人之后，那个姐姐轻飘飘的来了句，好了好了，谁送的不重要。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人家对人不对事儿啊。还有满脑子都知识啊，他说高中的化学女老师啊，女生不会的知识点就被阴阳怪气，男生不会呢你就坐下。还蛮多蛮常见的
0: 啊、是，就可能大家都会下意识的认为，女老师对女学生会苛刻一点，同样子男生也会认为男老师对男学生就更凶一点，
1: 是真的。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哄你干活的时候，领导会说，公司那是哪个地方
1: 啊？
0: 公司那是大家的家，
1: 我们要把它当家爱护它。
0: 但他想要批评你的时候，你干错了件事儿，或者你在公司太随便了，他会说你当公司是你家呀，
1: 每天拿六个充电宝过来充满袋子啊。还把你那个破水壶两升的破水壶装满喽。
0: 领导
1: 怎么了？
0: 你说的公司就是大家的家，我在家就是这样的呀。
1: 你在家用六个充电宝，你在家每天打两升水，
0: 是的呀、
1: 是吧？那你回家吧。
0: 还有仙女，你在刷什么呢？她说我其实自己就挺双标的。
1: 怎么说？
0: 我开车我想要变道的时候，我就会想，我就在想后面那个司机，你让我进去咋了？你能咋了？你就让我进去呗，
1: 就你那么着急对不对？就不能让着我吗？
0: 但我进去以后，后面有想变道的司机，我就会心里想，你就老是等着吧，谁让你走错道了。
1: 这跟我们一样啊。你比如说去一个餐厅，你看到排队，你还在外边没吃上的时候，里边人干嘛呢？吃完不走，在这聊天。
0: 能那么慢？就坐在那里耗什么呀？
1: 就是啊，
0: 外面那么多人呢。
1: 啊，外边的话排队都排两个小时，你们坐在里边吃完你不走，哪不能聊天啊？等我们自己再吃的时候再聊一会儿。
0: 排了那么久呢，多聊一会儿。
1: 对啊，我
0: 坐那吃饭聊没事儿，人不会赶咱走的。
1: 就是啊，没事儿来我们再修修拖。
0: 看外面怎么排那么多人，哎，谁让他们没有预约？
1: 就是，都怪他们，是吧？有没有这样的心情？
0: 就每个人都是挺双标的。
1: 对呀、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看一下，哦，今天晚上这个压车压的也蛮久的。
1: 对，
0: 目前沪东路双向还在拥堵当中，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啊。
1: 还有就是紧跟着它双向由北向南通行时间也得奔十多分钟去了。
0: 对，今天这里啊，大家如果有条件提前绕行。
1: 还有苏堤路由南向北、汉景大道由西向东、中山南路由南向北也处于压车缓行中。
0: 对，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就是大家都知道彼此都是有点双标的。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加塞儿，跟着前车慢慢行，能够更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1: 哎，也祝大家晚餐有个好心情。
0: 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苏堤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老公啊，今年我们撒多少箩啊？
11: 撒10斤。
12: 农历3月，秧苗刚刚插好，许多柳州人便像贾行峰、杨素丫夫妻一样，开始往梯田里撒箩。这种古老的生物无需照料，只要一点稻田泥浆，便能漫山遍野肆意生长。待到稻谷飘香，柳州梯田里的箩也将个个肥美多汁。任谁都能满载而归，简单易得的喜悦反而让柳州人的味蕾更加挑剔。为了让箩的味道千变万化，他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 调香入味，煎炒蒸煮，他们施展道道独门绝技，让螺的烹饪活色生香，韵味悠长。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这恰恰是一种由衷的赞美。野性奔放的吃法，才对得起朋友间的赤诚以待。这罗味钻进了柳州人的五脏六腑，直叫人欲罢不能。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而柳州的味道非得入夜时分，非得往热闹嘈杂的夜市去寻。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最正宗的炒田螺风味。柳州人把这种吃法叫做梭螺。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吸螺的绝活。
1: 梭螺臂展，看到梭螺环，一二三，开始！
2: 大婶加油！
0: 石刻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两颗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一分钟就见了底。而普通的食客需要先吸一下螺尾，再把田螺吊转，对着螺口恰到好处的一缩。这是最简单的活塞原理，每个田螺的尾部都开了一个小口，先从这里吸出螺壳内部的汁液和空气，螺肉才会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紧紧贴在螺尾，只等待嘴唇在螺口的奋力一松。这样一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动作，竟然已延绵数万年。柳州白莲洞里发现的田螺化石尾部无一例外都开有这样的小口。由于缺乏精细的采食工具，为了填饱肚子，远古柳州人只能想尽办法缩出螺肉。沧海桑田，这种独特的食螺方式穿越时空，延续至今。吴梦学，专业炒田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总有食客慕名前来。老吴的场子从未冷清。
1: 来，螺来喽！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大家都觉得，老吴炒的螺，每一颗螺肉都爽脆清甜，每一口汁液都酸辣鲜香，嗦起来爽，吃起来过瘾，一刻都停不下来。这秘密就在于老吴在30多年炒螺生涯中对选材一贯的坚持。柳州多山，山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肥沃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以泥为食的田螺。俗语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6、7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5: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吴梦学经常来这里买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默契。

0: 民们甚至只靠脚就能感觉到这只田螺的个头是否符合老吴的要求。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是按斤选，一斤田螺四十头，口感是最佳的。
0: 上等的田螺浑身上下圆润透亮，它们喜欢最浑浊有料的泥水，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洗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炒螺的高手就像彩妆师，在盛装打扮之前要确保田螺的底色足够干净。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静待田螺吐泥之时，老吴开始了创作。如果说螺是自然的馈赠，那赋予它新的味道就是老吴的使命。十七种调料就像十七种不同的音符，它们要合力演奏一场爽辣鲜香的交响乐。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大戏又将登场。方寸之间，老吴就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指挥家，开场振奋而热烈。柳州气候潮湿，这里的人从小就习惯了辣椒和蒜头的重口味。紧接着就到了第一个高潮，酒精混合着蒸汽，热力尽情释放。现在香料中的主角登场，这种名叫紫苏的食材是老吴炒螺的点睛之笔，它独特的香味能够更好的去腥入味。田螺毫无保留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火加速了这种融合。不过对于老吴，这样的融合依然不够，它要让气流畅通无阻地贯穿所有的田螺，化成汁液，并且恰到好处地留在螺壳内部。

0: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夫。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1: 老爸，拿来点菜喽。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与夜市梭罗的喧嚣狂欢不同，柳州人的清晨大多从一碗独自享用的螺蛳粉开始，或站或坐，甚或蹲在街边先喝一口汤，再用筷子夹起溜滑的米粉快速送入唇边，接下来才是最美妙的时刻。牙齿是用不到的，只靠嘴唇发力把碗中的米粉尽数吸入，最好一路滑向喉咙，只留一股清香于唇齿之间。这种味道让柳州人如痴如醉。

0: 干的啦。
1: 在柳州流传一句话，一碗螺蛳粉吃尽柳州鲜，但很多人第一次吃螺蛳粉时往往品到的不是鲜，而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臭。中国人讲究虚实相生，看不见的东西往往隐藏着更多的奥妙。评价一碗螺蛳粉好不好，看不见的螺才是关键。
0: 那个螺蛳汤的味道呢，就像老婆饼那一样，吃螺蛳粉也没有螺蛳，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在那个汤里面。
1: 黄祥端，烹制螺蛳粉的高手，坊间流传他煮的螺蛳汤带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诱惑力。他二十几岁开始摆摊卖螺蛳粉，一碗五毛钱，靠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家老小，也让螺蛳汤的味道在街巷飘香了32年。
0: 螺蛳粉的最大精华就是螺蛳汤，就有一股香香的螺蛳的味道。
1: 煮是一种最古老的烹饪方式，火烧热了锅，再把温度传给水，沸腾的水汽钻进食材，逼迫螺丝尽可能多地释放自身的味道，这味道溶于水就化成了汤。

0: 上等的汤品需要上等的食材，执着于味道的烹煮高手必定是一个探险家，他们跋山涉水只为寻找最合适的原料。黄祥端最爱往水声密集的山野深处去寻，清澈见底的小溪是他的宝地。柳州位于盆地边缘，潮湿多雨，地下涌泉多，这些天然清澈的泉水滋养出精灵般的生物。
1: 一些山泉水啊，直接可以食用的，特别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螺蛳，特别的清甜啊，也是用来熬螺蛳汤的最佳上选的食材。
0: 如果不贴近仔细观察，很难发现这些紧附石头用青苔伪装的石螺。数万年来，他们以石为食，以泉为家，远离尘嚣，安静生长。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熬制石螺的过程是一场博弈，需要精准的拿捏分寸。为了达到这种微妙的平衡，黄祥端需要一味灵药。
1: 通过我们柳州本地产的竹笋，它就像药引一样，能够把这个螺蛳的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0: 天地万物，道法自然，大自然无处不蕴藏奇妙的平衡，相生相克，相斥相吸。在石螺生活的清泉旁，总有茂盛的竹林。柳州多产春笋，每年六七月间，即使一场微雨飘过，春笋也会漫山遍野肆意生长。黄彦志的家就在竹林旁的一个小村庄，竹笋是他从小最熟悉的食材，是这片山林最慷慨的馈赠。
2: 这个竹笋就是越砍越多的，砍一根明年可以长两根，砍两根的可以长到四根。
0: 为了世世代代都能够享用这份取之不尽的食材，村民们与山林达成了默契。
2: 像这种矮的就暂时没砍，给它长那么高的话再砍。
0: 只需一个清晨，黄燕

0: 就能背回一整筐的笋。这种食材最鲜美也最脆弱，需要及时储存，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较量。柳州人制胜的法宝也取自山林，
1: 它应该跟那陈年酿酒一样，它越久越香，不用加任何东西，就是有这个老水加那山泉水就可以了。好像这一坛就差不多上百年了。
0: 密闭的陶罐中正在进行一场神奇的发酵，它让竹笋封存了鲜美，也让山泉更加醇厚。
1: 我们世世代代都吃这种，煮菜的时候就跑到这罐子里面打这个酸笋水拿来煮菜，这个煮菜的味道挺香的。
0: 除了可以用，百年的酿造让老水变成了保鲜的药引。一勺老水再添加充足的山泉水，就可以储存新笋了。保鲜之余，还能让新笋获得与众不同的独特味道。吸饱了山泉的笋干净透亮，宛若象牙，虽然离开了泥土，却又重获新生。与其说泉水滋养了笋，不如说酸笋吸收了泉水的灵性。同样因水而生，同样吸收了山野精气，石螺和酸笋一经混合，就散发出让人着迷的酸爽香气。说不清是酸笋引出了石螺内在的清香，还是石螺释放了酸笋封存的鲜美。一锅地道的柳州螺丝汤就煮好了，

0: 石，彰显着不同的地域个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依靠对食物的不同选择，适应不同的地域环境。
1: 柳州呢，湿气比较重，螺蛳呢又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呢，我们就需要这么多的一个香辛料去辅助它。
0: 药食同源，风米一方的美食，必然也是一味绝佳的补药。为了让螺蛳汤的营养易于吸收，柳州人的米粉也是与众不同。大米浸泡一段时间，磨成浆，然后入屉蒸熟晾干，这是最常规的米粉做法。可是柳州的螺蛳粉需要在其中添加一道工序，
2: 为了给让它发酵，发酵以后呢，它会跟空气和米浆再融合在一起，这类型我们做发糕和乙糕那种类型的东西。
0: 多孔的米粉能够更好地吸收螺蛳汤的汤汁，让食客胃口大开，尽情嗦粉，畅快喝汤。这汤里再配上各种时令青菜，腐竹、花生，甚至鸭脚、猪蹄，一碗螺蛳粉里藏进了柳州人的心头好，营养丰富，回味无穷。每种食材都有它天然的秉性，不同的食客又各有所好，用心的烹饪者要把食材重新搭配组合。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菜单就是这样不断丰富起来。欧学静入行20年，有10多年都在琢磨螺的新做法。
3: 因为选这个大个头的田螺呢，它的肉质要坚硬，跟那个猪的前脚要合在一起打成的一个肉胶，这道菜的口感就比较脆口鲜甜。
0: 他的很多尝试大胆新颖，常常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3: 我加盐的时候，我这个下的量比正常的话下到5倍的量下去。
0: 过去煮螺为了去腥入味，需要熬制长达40分钟，可是螺肉也会失去爽脆的口感。欧学静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改进方法，煮螺肉的时间竟然缩短了近一半。从此他在柳州餐饮界有了新的江湖地位。这一次为了研制四喜田螺，他居然苦练了半年太极掌法。
3: 匀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这个肉的话开始的时候它是不沾手的，只要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的。
0: 掌随心到，身法合一，馅料的配比融合拿捏于方寸之间，方得全新美味。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螺肉清甜脆口的本性被悄然唤醒，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便大功告成。螺馅儿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3: 田螺呢，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啊，跟它达成一个是没有辣椒的，但是这个肉质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为了去腥，做螺必加辣。把螺肉混合打散的做法，即使有辣味的参与，也不会破坏食物本真的味道。正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 柳州人对螺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4: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丝有关啊，螺丝宴里面有十二道大菜，一道汤品，有六款小吃和三道主食，可以说柳州人的生活，柳州人的美食离不开螺丝。
0: 对螺的痴迷让柳州人不满足于已有的菜单，
5: 从来没有吃过就是和田螺搭在一起的。
4: 对的，那龙虾呢？现在是网红产品啊。螺丝是柳州人啊最酷爱的美食，然后把螺丝和龙虾汇聚在一起，这个虾螺情缘那不一般。
0: 这方水土的慷慨赐予，让螺成了柳州人生活的一部分。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全在一嗦一吸间。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这里独爱螺滋味。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

0: 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2: 今天呢，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要带我们游云南昆明。其实呢，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选择在昆明工作、学习、生活，甚至定居。那么有的人说呢，是因为气候啊，昆明四季如春，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也有人呢说是因为步调，昆明的生活节奏是刚刚好，不急不慢，让人很放松。还有人说呢，昆明人特别的热情好客，去了你就不想走了。
3: 台湾学长凯哥呢，如今是在云南昆明安了家，成了一名新云南人。他经常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脚步，向台湾朋友分享真实而美丽的云南。他喜欢昆明哪一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4: 我们到昆明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斗南花市，号称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这个鲜切花交易市场。但我们呢，先去了解嘛，就看到真的是大家会在那边拍卖，每天这样子去拍卖，这个花马上下来以后就去抢拍，拍卖下来以后你就可以，就是你的，你就可以卖给别人。然后呢，为什么在这落地签？因为它有一个一号楼啊，它的一楼全部都是卖花，各种的花，还有各种的植物，还有各种的这个多肉，哇，真的是便宜。什么叫做这个云南十八怪鲜花用这个一捆一捆的来卖的意思就是这样。别的地方一支鲜花可能五块十块，在云南它是一捆的鲜花十块钱。然后二楼三楼还有一些文创吧，鲜花文创的产品，有精油啊，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最爱买的就是菌菇汤包，还有那个永生花的那种相框，很漂亮。反正我觉得斗南花市近期我真的是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嘛，它是很多大家来了一定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那里有些地方也很出片，因为你会跟着很多的鲜花一起合照，诶，那个不出片才怪的，对吧？然后晚上呢，我们专门去打卡了这边就是有名的昆明南长街夜市，那去体验一下在昆明的这个夜市烟火气。这边的夜市啊，还有一个叫做昆明台北街，台北呢也有一个昆明街，哎，是不是很有意思？那昆明的这个台北街里面呢，还有一些台湾小吃，什么大肠包小肠啊，什么臭豆腐啊，鱿鱼羹啊，咸酥鸡，这些都有。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烟火气充浓的。那当然南长街里面还有云南本地的美食也应有尽有。那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吃，然后也吃了一点锅炒米线啊，包浆豆腐啊，还有这个傣味蒸鸡脚哦，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叫做剑手青冰淇淋，哇，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很过瘾？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有一点点出现野生菌的小幻觉呢？这个一定要你们自己亲身来体验才知道。
2: 哇，刚才听台湾学长凯哥分享，斗南花市的花按捆来卖的，
3: 对，
2: 这个场面我觉得十块钱一捆，我感觉我去能拉一车回来。
3: 这个地方呢，大维去过哈，亲身去感受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一片，然后各种各样的花，可能你在北京买的时候，就咱们在地铁下来之后就卖那种鲜花的吧，都多少钱？那人家在那一捆的，这么大
2: ，
3: 然后。看着他们买就一捆呐、一捆呐往车上搬，所以有鲜花点缀的生活的这个城市一定会是非常悠闲、非常惬意、非常美丽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凯哥第二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线路哈，他是从翠湖到昆明老街，再去滇池边上追夕阳。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昆明，慢悠悠的，让人不想离开的那种。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4: 隔天我们从翠湖一路散步过去啊，然后绕到昆明老街、望月楼，还有咖啡文化艺术特区， 超级好看，超级好拍。然后我们就随便站一个角度，都是很好拍，很好看。年轻人呢，我发现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这边的文艺氛围，然后大家就边逛边聊天啊，边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古色古香的小东西，然后气氛也超欢乐。老街的这个整个氛围跟满满的人间烟火真的很有感觉。说真的，我们都很喜欢昆明的夏天，凉凉的很舒服。市区逛完呢，我们特地跑来滇池南边的海盐村。我真的超推这个小村落，不商业化，很完全是另一种昆明的风景。还有来这边一定要吃这里特色窑烤面包哦，口感松软，香气很浓，吃起来很有古早味的感觉。然后我们大家就跑到滇池南边那边，就是等傍晚夕阳落下的那一刻，真的全部的人都安静下来了，整片天空金黄橘红，倒映在水面上，真的美翻了。下一晚风吹过来，凉凉的，真的很舒服。所以这个一定你们要来现场看，你才能体会我说的七彩云南的美。这次我们从这个市区老街哦，走到滇池边的村落，看街景，喝咖啡，吃美食，追夕阳，很多风景啊，亲自走一趟才懂。昆明不止好看，还有更多的是这种让人很放松很自在的生活感。一种不走赶路的行程，就是放松，慢慢逛，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舒服温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程，大家都玩得超开心。台湾的年轻朋友们，你一定有时间一定要来昆明逛逛，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等你来解锁。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烤鸭在我国是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以前叫炙鸭和烧鸭。北方的天气比较寒冷干燥，并不是鸭子的传统栖息地，所以北方人吃鸭子也就相对少了一些。那么北京人又是怎么形成吃烤鸭的习惯呢？北京烤鸭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关于北京烤鸭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由南京带入北京的。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灭掉元朝之后，建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人爱吃鸭子是公认的，可以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老百姓爱吃，皇帝也爱吃，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宫廷御厨开发了多种烹饪方法，逐渐为以后烤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明成祖朱棣继位，他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就是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1416年，北京城正式开始营建，而在城南宣武门外热闹的米市胡同，一家烤鸭店正式开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便宜坊。后来人们提起北京烤鸭，常常联想到全聚德，其实北京最早的烤鸭店是这家最老的便宜坊，比全聚德还要早了400多年。由于店铺做的烤鸭味道鲜美，价格便宜，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顾客，烤鸭就随着迁都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在之后的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北京菜中最受欢迎的美食。便宜坊的烤鸭用的是焖炉技法，所谓焖炉呢，就是一种地炉，把鸭子直接放入地炉烘烤，关上炉门不见明火，烤出的鸭子口感非常好，鸭皮饱满，肉质细嫩。不过到了清朝的时期呀，烤鸭技术有了一项重要的创新，那就是挂炉烤鸭。清朝同治初年，一个原本做生鸡鸭买卖的商人盘下了一间濒临倒闭的干果铺，做起了烤鸭店，并取名全聚德，又花重金聘请了做御膳的烤鸭师傅，改进了烤鸭工艺，将原来的烤炉改成容量大并且没有炉门的挂炉，这就大大提高了效率和观赏性。挂炉烤鸭的特点是用明火烤，用枣木、梨树等果木为燃料，伴随着被烤的滋滋作响的声音，鸭子的外皮逐渐变成枣红色，鸭皮和鸭肉分离，变得又薄又脆又香。可以说这种全新的技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清朝最出名的挂炉烤鸭。挂炉烤鸭不仅烤制的时候有观赏性，吃起来也非常有仪式感，讲究也是非常多。鸭子烤好以后端上桌，片鸭的师傅要当着客人的面给您片这鸭子，这就是考验片鸭师傅手艺的时候了。一只烤鸭要片108片，不能多也不能少，才能说明手艺已炉火纯青。传统的片鸭每一片又要有肉又要有皮，吃起来才口感丰富。不过近年来啊，又兴起了这个皮肉分开两吃的方法，满足了人们对鸭皮和鸭肉等不同位置的喜好。吃鸭子的时候，最普通也是最传统的方法就是卷这个荷叶饼，拿起了一张荷叶饼，又薄又烫手，抹上一点六必居的甜面酱，放入几片鸭子，再加入山东的葱丝儿，最后卷起来，在那嘴里一嚼啊，那叫一个香。鸭肉的香脆搭配着甜面酱的浓郁，葱丝儿恰到好处，在嘴里爽口解腻，滋味浓厚，俩字儿，好吃，仨字儿，太好吃。北京烤鸭从明朝初期传入北京，到今天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宫廷御膳流传到民间，到成了京菜中最盛名的一款美食。从曾经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如今平民百姓也可以一饱口福，北京烤鸭不仅见证了北京城自明清以来的繁荣，也成为北京人心中念念不忘的一道美食，传承着一代代人的情感回忆。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
14: 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1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家遗迹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 武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得太好了，我也

0: 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的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而然它就生出小虫子了，它就长蛆了。有这么一泡水，自然而然就从里边长出了小线虫。可是列文虎克通过观察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观察到了昆虫的产卵和孵化幼虫的过程，也得益于他的高倍放大镜吧，看清楚了很多原来肉眼分辨不清的事物，甚至呢去观察雨水啊、尿液呀、唾液、人的血液和精液。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画画这方面稍微差了，谁帮他画了呢？原来列文虎克经常邀请一些画家和艺术家来看他的显微镜，并且列文虎克说了，哎，来了不白来，看了不白看，看完之后啊，受累您帮我把您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的给画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列文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啊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
1: 他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
0: 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
1: 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1记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0: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有可能吗？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位美国物理学教授的解答。这位教授名叫查尔斯 L 阿德勒，他是一名资深的科幻爱好者。他在这本《巫师、外星人和星舰：科幻与奇幻中的物理数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他读过的科幻和奇幻作品。这本书被评为是《卫报》2014年度最佳自然科普图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洛城。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利波特》中那种变形的魔法，在现实生活中，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来看，真的能实现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一个片段。哈利呢，正回头的时候，却见穆迪教授正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阶梯。他已经取出魔杖，魔杖直指一只纯白的雪貂，后者趴在大理石地面上瑟瑟发抖，就在刚才马尔福所在的位置。原来马尔福被变成了一只雪貂。您看，这样的魔法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对吗？西游记中也常常出现。可是啊，作为一位物理学教授，作者告诉我们，很遗憾，这样的魔法不符合物理学定律。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自从19世纪以来，科学界公认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质量守恒，也就是说封闭系统的总质量不变。质量有可能在变形的过程中转化为能量吗？作者是这样向我们科普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仅仅与一克物质转化所兑换的能量相当。如果鬼使神差，变形魔法中丢失的质量全部转化成了能量的话，那么只要有一点小出入，就会导致一场大爆炸。所以按照质量守恒的原则来说，电影中的魔法似乎不大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这部电影的开头部分一个场景中，海伍德·弗洛伊德博士曾经乘坐商用航天飞机前往环地球空间站。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种航行在2001年的世界中非常常见。太空旅行，这是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了。本书作者统计说，从1900年到1980年的80年间，基本上所有的科幻作者都曾经发表过有星际旅行内容的作品。那现在呢，是2026年了，距离2001年已经过去20多年。那为什么便宜又便捷的太空旅行还是没有成为现实呢？在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答案。他首先给我们算了算飞上天需要多少钱，一方面是昂贵的燃料成本，另一方面是在发射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人员维修、燃料加工成本等等。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航天飞来经营太空旅行项目，航天飞机仅仅能够容纳7名乘客，也就是说每人要收$6400万才能够回本儿。看来这张航天的票价实在是太贵了，普通人很难承担得起。那除了金钱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成本，那就是安全。我们来看，这是1986年挑战者号升空后不久爆炸的场景，7个生命陨落。那么自1986年以来，已经发生过2次航天飞机事故了。除挑战者号之外，还有2003年哥伦比亚号返回地球的大气层之后不久解体了。这大致相当于每60次航天飞行就有1次人员伤亡。那么对于广泛开展的商业项目来说，这样的风险有点太高了。这样看来，星际旅行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普通人想要飞向太空，可能还得要等些日子。

0: 很多的科幻作品关注人类的未来，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叫《最后与最初的人》，他就想象了说呀，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已经进化成了具备超高智能的巨人，他们的头上都配有望远镜，生活在海王星上。但是人类真的能够生存到那个时候吗？《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这个种族能不能活过将来100年还不一定，更不要说未来几亿年了。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他分析了短期内我们人类可能会遭到的灾难，包括核战争、全球变暖，还有石油资源的枯竭。他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熬过当前时代的动荡，地球母亲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全部解决掉，因为地球表面会经历冰川期与消融期交替的气候模式，每10万年一个轮回，8万年的冰川期再加上约20000年的间隔期。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处在最近一次冰川间隔期内。那么人类文明能熬过下一个冰川期吗？未来几亿年间人类面临的威胁还来自小行星和彗星，若是遭遇了撞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更糟糕的，太阳的亮度正在上升，10亿年后太阳光照的输出功率将提升10%，这可以想象会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全面失控。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在科幻作品中看到了许多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包括搬离地球啊，改造火星啊，建一个新家等等。这本书呢，实际上是用科学去验证科幻中的那些想象。那么这两者是矛盾的吗？科学会给想象奠定基础，还是会让想象在各种定律面前破灭呢？科学和科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这本书的翻译者洛成，他怎么说。
1: 关于科学与科幻的关系，有时候呢，科幻作品会启发现实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然后就会导致一种类似于预见未来的那种效果。比如说一战时期出现的坦克，其实它最早是出现在威尔士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里头。然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有个电视剧《星际迷航》里面那种翻盖的手机。然后现代的人研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他们也会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拿出来，至少作为一个可知参考的设计的原则体系，就是看机器人如何能不危及人类社会。
0: 的确，科幻与科学就像是一对双生子。那这本书呢，是让科幻回归科学，也让科学读起来更加浪漫有趣。作者不仅使用了自己的研究，他也吸取了前人研究的精华，集中了一大批最强大脑，一起来共同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所以跟随作者去进行科学探索的这个过程，也是一趟精彩的奇幻之旅。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著名导演弗雷德·金尼曼在1973年执导了影片《豺狼之日》之后，深受影片吸引的制作人肖恩·丹尼尔和詹姆斯·杰克斯认为，影片的中心前提完全可以造就出一部全新的惊险悬念电影。满怀热情的杰克斯和丹尼尔于是找到了环球影业，得到了当时环球影业的制片总裁哈尔·里伯曼的大力支持。几位主创人员一致认为，片中人物应该个性鲜明，而影片的故事更需要富含人性，于是就根据《豺狼之日》制作出了影片《狙击职业杀手》。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为大家献上《狙击职业杀手》。导演卡顿·琼斯一直在寻找机会拍摄一部兼顾艺术性的娱乐片，于是在看到《狙击职业杀手》的剧本之后，卡顿·琼斯欣然地担当导演。他希望用明星效应来为影片注入强心剂。除了担纲主演的影星布鲁斯·威利斯和理查·基尔之外，卡顿·琼斯还请来了吸引多年的奥斯卡黑人影帝西德尼·波迪埃来助阵。在片中，布鲁斯·威利斯一改维护正义的英雄形象，化身为冷酷无情的王牌杀手，展现出了令人着迷的表演风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狙击职业杀手》这部电影故事。
8: 腐败现象普遍存在，经济惨淡导致了各种犯罪行为，尤其是黑手党，黑手党有组织的犯罪，经济成百万的下降，

0: 神像盛行。
1: 美国 FBI 来到莫斯科。
0: FBI 警探与莫斯科警方首次联手，追查国际犯罪行动。
2: 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卡特普里斯顿联手俄罗斯情报官员维伦蒂娜以及大批的联邦探员，在一间酒吧抓捕俄罗斯黑手党老大提里的弟弟贾兹。贾兹因为反抗，所以被瓦伦蒂娜击毙了。这个事件让提里大发雷霆，并且雇佣了一名代号为豺狼的杀手，让他刺杀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布朗，并且向联邦调查局示威。为了对付豺狼，联邦调查局召开了临时会议，商讨对策。
0: 我希望各方面做好准备，严守秘密，一点也不能泄露 CIN 和俄罗斯使馆的合作情况。每天晚上9点在这间办公室里进行工作汇报。科斯洛娃有什么事吗？
1: 从1993年以来，科格勃出钱策划了5次秘密行动，1次爆炸和4次暗杀，豺狼也被雇佣。
0: 这也没给我们多少可以利用的情报。
3: 我们根本没有掌握什么，科斯罗瓦少校已经尽力了。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中情局也不能跟踪。
0: 那怎么办？
1: 当时为科格勃工作的人中，我们觉得可能有6个人见过他，其中4个已死，有一个在利比亚，但是还有一个据说在美国，以前是个独立者，名叫伊莎贝拉·赞克诺。他也许知道豺狼长什么样，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3: 嗯，一定有人知道。
0: 据报告说，80年代他和一个叫德克兰·摩尔奎恩的爱尔兰狙击手在一起，
4: 他们一起转移到了这边。1989年，德克兰·摩尔奎恩因恐怖活动被关进了马萨诸塞州的监狱。
3: 也许有人知道
0: 他在哪里，也许他会告诉你。希望你尽量的和他合作，但是不要过多的许诺。不管怎么样，他是个恐怖分子，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2: 李斯顿和瓦伦蒂娜带领着两名随从来到了监狱，找到了理查基尔扮演的前爱尔兰共和军杀手德克兰。
0: 为什么要找伊莎贝拉？他可能在北爱呢。
3: 他非法进入了这个国家。
0: 什么？FBI 派他的副局长来追查一个非法移民。嗯，直说吧，你究竟想找谁？
3: 一个杀手，自称是豺狼。
0: 哦，是这样。不知道。
3: 我们认为你见过他，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到他。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安排一套房子，这是美国总统签署的命令，保证不做任何追究，保证西班牙政府永远不知道他的下落。你听明白了吗？
0: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不是吗？你们也不知道。
1: 要是你能救一个人的命不好吗？
0: 能救谁的命？他就那么重要吗？啊，
1: 唐纳德·布朗先生， FBI 的局长。
0: 简直是开玩笑。
4: 听着，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监狱有个人要杀你的话，
0: 想要我命的人遭殃了，倒霉的不一定是谁。
4: 好了，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假设，简单说吧，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我们给你提供最起码的安全防范用具，这就是我们的交易。如果你答应，我就带你平安无恙地离开这该死的城市，马上就离开。
0: 我还是不能答应。我说话没人听，还不如在监狱里。
3: 嗯，你说说你怎么才能答应帮助我们呢？
0: 第一，要绝对保证我的安全。
3: 嗯，行。
0: 还得让我走，到爱尔兰做个自由人。
3: 没问题。另外，你必须保证不再去杀英国要员，更不要说那些可能会连带炸死的妇女。
0: 那不是我个人的战争，我从没干过爆炸。
1: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区别，你也毁灭过人的生命。
0: 区别在于杀人与战争。我想回家，就那么简单。
1: 也许对你是简单的。
0: 就拿俄罗斯来说吧，合约签订以后，士兵会回家的。
3: 好了，就这样吧。对不起。
0: 好吧，我就冒这个险吧。如果你们不担心的话，就把我给释放。
3: 对不起。
0: 没有几个人认识豺狼，那些认识他的人都不在了，谁也找不到。没有人除了我。
5: 我见过他。是的，我没说过吗？
2: 德克兰的话引起了李斯顿等人的注意，于是李斯顿和德克兰进行了单独的谈判。
5: 如果见到他的脸，我就能认出他来。只要有机会，我熟悉他的身手。那么你们不会把伊莎贝拉牵扯进来吧？
3: 你和豺狼共过事？
5: 共事？没有，我们。
3: 你和他有过节吗？
5: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3: 哦，伊莎贝拉是我们唯一的一条线索，我们要找到他。没有你也一样的。是的。
5: 哦，好好好，我有三个条件。一，带我离开这儿，不要让人知道我离开了。
3: 这一点你不说我们也知道的。
5: 那么说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去见伊莎贝拉。
3: 为什么？
5: 看看他，没别的。
3: 第三呢？
5: 来一把好剃须刀。
2: 李斯顿和德克兰达成协议后，德克兰被联邦调查局带走。他们在维吉尼亚找到了隐居多年的伊莎贝拉。维伦蒂娜在德克兰的陪同下向伊莎贝拉了解了有关杀手豺狼的信息。
1: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肯定是美国人，好像受过特殊的训练。他学会了西班牙文，我觉得很不一般。

0: 不喜欢和他谈话，我认为我们都是危险分子，但是他与众不同。我是说，德克兰公正，有热情，有事业心，但这个人是块冰，他没有感情，根本没有。
1: 好吧，谢谢你，德克夫人，你的话很有道理。我顺便提一句，你最好对我们的话保密，即使对你丈夫也不要讲。
0: 不用担心乔治，他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他想知道的是我爱他。
1: 我知道了，好吧，再见，我们走吧。
2: 可是德克兰没有走，他留下来继续和伊莎贝拉一起漫步，并且趁机给了德克兰一把储物柜的钥匙。
0: 这种凶险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把钥匙可以拿到一张空白护照和10,000美元，是你的朋友留在我这儿的，准备你出来的时候用，带上它走吧，回爱尔兰去吧。
3: 我不能。
0: 他给你什么了？嗯，走吧，远远的走。你帮完他们之后，他们还会把你送回监狱的，你知道吗？
3: 即使那样，我也要干到底。你生活幸福吗？
0: 幸福，我爱我的孩子。晚上我可以闭上眼睛安然入睡，没有危险等着我。是的，比以前好多了。你和我过去都是出生入死，你为什么还干呢？
3: 我为你高兴。
2: 德克兰继续配合联邦调查局破案，他向联邦调查局透露关于豺狼习惯伪造多重身份进行逃跑和交易的信息，同时杀手豺狼也已经出动。豺狼先购买了重型武器，又利用伪造的身份和易容术购买了小型渡轮。豺狼将武器藏匿在游轮上，悄悄地从加拿大潜入到美国。不过德克兰看穿了豺狼的想法，提前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在港口伏击豺狼。因为不能携带武器，德克兰发现豺狼的身影后反被豺狼攻击，最终豺狼轻而易举地从联邦调查局的埋伏中逃走。德克兰推测出联邦调查局当中有叛徒，有人提前向豺狼通风报信，并且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李斯顿。
3: 李斯顿，我们遇到他了，他看见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吃惊，就像料到我会来一样。你这帮人里边肯定有那些……
4: 这不可能，我手下人不可能。
3: 我告诉你，你手下有叛徒。
4: 好了好了，我没和任何人联系过，就是这样的。
3: 有人和他联系？
4: 你要知道，我们在查人，不是你自己的私事，你可不要感情用事。
3: 你他妈的知道什么？
5: 手来跟关外都生伤，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1: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要告诉你，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豺狼在利比亚设圈套对付你，我知道你掉进陷阱时伊莎贝拉受了伤，你以前的一切经历我全部都知道，我知道你干的这一行。
1: 你知道伊莎贝拉中弹时已经怀孕了，我们的孩子没有保住。不要对我说不能干这种事。
0: 我不能让你怀疑我的人，还有我们的工作。
1: 我只是满怀希望，重新开始。
0: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2: 李斯顿回到联邦调查局之后，监听了所有和豺狼案件有关人员的手机，并且抓获了叛徒。随后他派维伦蒂娜将伊莎贝拉一家转移到了其他住处，以确保伊莎贝拉的安全。不料叛徒早已告诉了豺狼李斯顿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账户，豺狼利用电脑窃取了李斯顿所有的行动计划。伊莎贝拉被转移之后，维伦蒂娜仍然留在伊莎贝拉的家中，想要搜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不过这个时候豺狼已经埋伏在了伊莎贝拉的家中，并且制造了一场混乱。他用枪射伤了维伦蒂娜。当李斯顿和德克兰赶到伊莎贝拉的家时，豺狼早已经逃脱，而维伦蒂娜已经奄奄一息了。
3: 维伦蒂娜，维伦蒂娜，你会没事的。
4: 你好，德克兰。
3: 对不起，亲爱的，你会没事的。
4: 他威胁，他来杀伊莎贝拉。
3: 我知道，他真的找来了。嘘。
4: 他让我转告你，说你不能保护你的女人。
3: 瓦伦蒂娜，不不，瓦伦蒂娜，不要，瓦伦蒂娜，瓦伦蒂娜，不要走，不要走，瓦伦蒂娜。
2: 维伦蒂娜殉职。随后，联邦调查局便通过电视放出了豺狼的通缉令。一天，德克兰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段对第一夫人的访谈。德克兰想到豺狼可能会将第一夫人当作他的击杀目标，来达到自己示威的目的，于是他连忙找到了李斯顿。
5: 李斯顿，
0: 什么事？
5: 你是否还记得瓦伦蒂娜说过的话？豺狼作案既公开又残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那么嚣张。你知道我们可以保护局长先生不遭他的黑手，但是他并没有罢手，为什么？如果一时搞不通，你们总该记得他对瓦伦蒂娜说过的话，告诉德克兰他不能保护他的女人。
0: 他不是指伊莎贝拉吗？
5: 不，任何人，所有的女人。但是记住，既公开又残酷，有一个人正合适，他的目标就是第一夫人。
2: 德克兰的想法是正确的，杀手豺狼设下了陷阱，准备在第一夫人为儿童医院开幕致辞的时候将第一夫人当场射杀。好在德克兰提前料到了豺狼的计划，在危急关头，德克兰和李斯顿联手行动，合力破坏了豺狼的计划。情急之下，豺狼趁乱逃进了地铁站，德克兰只身追了上去，两个人在隧道内展开了枪战。德克兰击中了豺狼的左腿，行动不便的豺狼便趁着地铁驶入隧道的机会，暂时摆脱了德克兰，躲进了下一个站台，并且挟持了一名人质，威胁德克兰投降。豺狼是由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
6: 接着来呀、开枪啊！啊，开枪啊！阿基可是个好女孩，是个好女孩，救她吧，德克兰！来救她！
2: 在德克兰扔掉自己的手枪后，豺狼放走了人质。
6: 放他走吧，离枪远点，离枪远点。哦，玛吉，可爱的孩子，你以后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的。跪下，跪下。
2: 无奈德克兰只好跪下束手待毙。危急关头，伊莎贝拉突然持枪出现在了站台，并且和德克兰合力击毙了职业杀手豺狼。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豺狼的尸体被联邦调查局收走。

0: 雷斯顿找到了德克兰，告知德克兰仍然要被关在监狱中，并没有被赦免。
1: 对不起，没有给你像样的住处，你得到的安全保障也太少了，就像在乡村俱乐部一样。顺便提一句，布朗局长让我转达他最诚挚的谢意。
2: 太好了，我收到了，请你告诉他。
1: 哦，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还要到俄罗斯去，我要留在那儿，直到把特里克·穆拉德送进监狱。
2: 他会觉察出来吗？
1: 我想会吧。那伊莎贝拉呢？
2: 回家去了，回他的农场，永远。
1: 嗯，我了解，他给过你东西，我知道你乐意随时可以用它来脱身，你是不是也像豺狼一样固执呢？啊，你看过今天的报纸吗？因为你，我可能成为英雄，居然能够勇敢地救第一夫人，以后我可以随便而不必受到惩罚，
2: 这可不错。
1: 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人，再加上一张空白护照，一大笔现金，如果真的不辞而别，我肯定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找到你的。哎，想喝咖啡吗？好。哦，不，算了，你们爱尔兰人一般不习惯喝咖啡的。我要到街那边去喝一点咖啡，我是说咖啡，我很快就回来，我只要三分钟，好吗？谢谢你，德克兰。
2: 也谢谢你，局长。
0: 就这样，德克兰在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雷斯顿的配合下，利用伊莎贝拉提供的护照和现金，开始了新的生活。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美国惊悚电影《狙击职业杀手》。《狙击职业杀手》在1996年的8月19号开拍，剧组先后奔赴了蒙特利尔、芝加哥、华盛顿、伦敦和赫尔辛基取景。作为全片拍摄的最后一站，赫尔辛基外景地担负着呈现片中莫斯科街景和俄罗斯夜总会的重任。而当地正处于隆冬，最低温度已经降到了-50°。剧组的柴油车曾一度因为燃油冻结而无法启动。作为豺狼之日的重拍电影，最初狙击职业杀手是想继续使用豺狼之日作为电影的片名的，但是原版电影豺狼之日的导演弗瑞德金尼曼在去世了几个月前，还在强烈要求环球影业更换片名，因为他认为自己当年的作品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重拍片不应该使用相同的片名。好了，电影狙击职业杀手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里。我是主持人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点点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一场游戏一场梦和忘了你忘了我接连两张专辑的爆火，让王杰一跃成为台湾乐坛的炙手可热的歌手。可爆红带来鲜花与掌声的同时，流言蜚议、外界过度解读也接踵而至。身处名利中心的他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内心满是漂泊与孤独。这首歌像是对于流言蜚语的回应，以漂泊者的视角写出人生迷茫，一句反复追问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把盛名之下的空虚、人海独行的无助唱得直击人心。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幸福奇遇。

奇遇幸福，奇遇的幸福，唱的不是童话里的圆满，而是把生活撕开一道缝，让我们看见幸福背后那些拉扯权衡。原来幸福从不是标准答案，是每个人在自由与牵绊间走出的独特轨迹。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 My Memory 张信哲。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迷途来自辛晓琪。有人在爱里贪婪索取，永远无法填满欲望的沟壑，有人明明在意却故作洒脱，将真心深埋心底，而那些专情的人总是在这样的漩涡中受伤，被辜负，独自吞咽着泪水。可即便如此，依然有人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只因害怕孤独，害怕那蚀骨的寂寞。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自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自 Queen 皇后乐队。他们所唱的歌仿佛能给人带来无尽的希望，在舞台上的他们光芒四射，哪怕不是激情四射的歌曲也同样打动人心。他们很少写抒情歌曲，但这首 Love of My Life 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原本是主唱 Freddie Mercury 创作出来献给自己的前女友的，虽然没能挽回爱情，但是却感动了亿万听众。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让爱情优先，来自陈明。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友无印良品。这首歌曲有着早期台湾民谣作品的质朴，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温暖的歌词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齐秦是这首歌的首唱者，但当年并没有引进发行，后来无印良品的翻唱让这首歌曲红了一遍。很多80后的记忆中，这首歌陪伴了自己的年少时光。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邓太明妮街角的祝福。

戴佩妮街角的祝福，感情里的伤痛，总以为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走过岁岁年年，我们努力抚平心里的伤疤，可偶然间触碰到旧日回忆，还是会瞬间心绪纷乱。那些没能圆满的缘分，始终会在心底留下浅浅印记，不经意间就勾起藏起来的心事。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笑着流泪，南拳妈妈。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白衣飘飘的年代，叶培，一件简单白衬衫，一腔不删杂志的理想，一本随身书籍，拼凑出再也复刻不出的岁月。长大后，我们奔波于现实，每天被琐碎与功利裹挟，才格外怀念那段简单热忱的时光。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游鸿明，白色恋人。

白色恋人，来自刘鸿明。刘鸿明用歌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意境，让人仿佛踏入冰天雪地的纯净之境。在那片银白世界里，极光闪烁，雪花飘落，每一丝冷空气都清晰可感。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Baby One More Time， 宝贝再爱我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0: 到底我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郑中基。这首歌作者是古倩敏，她是地道的香港人，细腻笔触包揽词曲创作，多首国语佳作传唱至今。除了这首《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还有郑中基的《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长长的歌名充满了故事感。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由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李彩桦、胡彦斌，《有梦好甜蜜》。

有梦好甜蜜，来自李彩桦、胡彦斌。就像一首温暖的诗，为我们描绘了梦想的美好画卷。在生活的旅程中，我们都怀揣着梦想，它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有梦的日子好甜蜜，哪怕历经风雨，只要心中有梦，就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Going home 回家，来自 Sophie the Money。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2: 分手那天。

0: 关喆《想你的夜》。关喆写的歌都是自己经历过的，这首就是写给逝去的爱，从第一回压抑的情绪上升到情感的爆炸，以几近呐喊的高音演绎出痴情的告白。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真实，张惠妹。
1: 你

张惠妹，真实，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说服力。当千帆过尽后，爱情里真实的一面或许会让很多人产生遗憾，但也会让深爱的人更深爱。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私奔到月球，五月天，陈绮贞。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来自曾庆瑜。曾庆瑜是谁？如果你看过《射雕英雄传》，一定还记得爱恨分明的英姑。曾庆瑜就是83版英姑的扮演者。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的专辑《一往情深》之中。天和海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有缘。小虫用自然意象勾勒出爱情的宿命感，搭配曾庆瑜典雅又细腻的唱腔，让整首歌既有古典韵味的浪漫，又有直抵人心的真挚。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这是 Starship 在80年代的代表作。激昂的节奏与主唱充满张力的嗓音，带给我们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无论是爱情里的阻碍，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只要心在一起，就有对抗一切的力量。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爱断情伤，来自蔡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啊。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远远的远，远远马格，很多老歌需要静下心才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温柔心酸。马格没有专业歌手的华丽唱腔，只是轻声低吟，把少女等待婚约的心事藏进远山落叶与清晨冷风里。世间最磨人的从不是生离死别，而是遥遥无期的等候。所爱之人隔着万水千山，连思念都变得格外漫长。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温岚、周杰伦、屋顶。

0: 屋顶，温岚，周杰伦。年少的周杰伦独自望着屋顶，盼一个能听懂自己歌声的人，多年后写下这段故事。我们这一生总会独自熬过无数失眠夜晚，以为孤独无解，直到某天听见一段契合的旋律，遇见同频的人。不必害怕独处，那些独自在屋顶等候夜色的时光，都是为一场命中注定的邂逅做铺垫。哪怕心底有爱意带来的纠结，能遇见彼此已是莫大幸运。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周爽，感谢。
1: 终于丝丝临时的感受，离家已有好几个春秋，青石小巷永远是忘不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飞碟群星，相亲相爱。1995年，飞碟唱片集结旗下17位歌手共同录制了这首大合唱。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为飞碟唱片提振士气，期许唱片事业能走向更好的未来。可现实恰恰相反，1995年的飞碟唱片早已风雨飘摇，因为华纳完成了全资收购，一众主创人员全都萌生离异，没多久便各奔东西。如今再听，总会想起飞碟辉煌时期带给我们众多的感动。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微凉，林忆莲。

微凉来自林忆莲。微凉二字贯穿歌曲的全部情绪，深秋的凉意，烈酒的苦涩，心上挥之不去的旧情，三层微凉层层叠叠，勾勒一段错过的爱恋。不同于撕心裂肺的苦情歌，这首歌的悲伤是内敛克制的，孤身走在人生长路，过往的爱意慢慢风干，只剩心底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还有深夜独处时的怅惘。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More than a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GS。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SHE， 爱呢？这两个字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疑问，曾经笃定的偏爱，随口许下的承诺，朝夕相伴的快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消失。我们反复追问，不是非要一个答案，只是舍不得那段毫无保留付出真心的自己。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我比想象中爱你，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我比想象中爱你。 Justin 是哥哥陈忠义， Sophia 是妹妹陈绮萱，他们是来自台湾的创作二人组，曾担任刘德华、孙燕姿等多位歌手专辑单曲的制作人。听过杀破狼吗？正是出于 Justin 和 Sophia 兄妹之手。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离不开你，陈小春。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0: 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0: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风往北吹，来自孙楠。风往北吹，可真不是北风吹，恋人决然向北离去，这南风轻柔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将内心的哀伤与思念丝丝缕缕地缠绕进每一个音符之中。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Groove Coverage。

0: 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Groove Coverage。 这首歌轻快而又略带忧伤的节奏，像是在诉说着生活中的迷茫与坚持。主唱的声音温柔且坚定，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同时也透露出在这茫茫世界中偶尔会感到的失落与孤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无间道，来自刘德华。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对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2: 夜的心灵过了。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信仰爱情，范逸臣。遇见你我是如此幸运，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那个与自己相互吸引相互欣赏的人，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许飞，我要的飞翔。

我要的飞翔，许飞。这世界多拥挤就有多匆忙，我们每天穿梭在人潮中，被生活推着向前，但别忘了心底始终有个声音在呼唤，我要的飞翔是不被定义的远方，

0: 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拥抱未知。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陈晓东，天亮说晚安。
1: 我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0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
0: 的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

0: 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啥？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

0: 珍惜。
1: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

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节目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

0: 财新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

0: 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陶喆，找自己。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个最真实、最美好的自己。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潇洒走一回，来自叶倩文。

潇洒走一回，来自易倩文。无论在词曲配乐还是演唱上，这首歌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不仅将京剧的古韵与流行要素结合起来，还运用了大量的民族乐器，动感中又不失典雅。歌词笑对人生的洒脱，在当时港台歌曲一片晴天爱海中独树一帜。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吴克群，泛泛之辈。经济下行的当下，再听这首歌更能体会这首歌所要表达的平凡人的心声，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淡淡的怅然，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在歌里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吴克群创作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 Love Rain 来自戴娆，苏醒。每天

Love Rain 来自戴娆苏醒。突如其来的大雨多妙啊，它打乱了脚步，却让险些跌倒在你怀里，成了最甜的邂逅。其实生活里的心动也是这样，从不会按计划来。如果某天你遇到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别忙着闪躲，像歌里那样试着勇敢一点，或许一个对视，一句问候，就能接住属于你的 Love Rain。 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明日恩典来自容祖儿。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

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微凉的你，来自陈绮贞。他的消息不必频繁，一句问候就够了，他的陪伴不必长久，一个瞬间就够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里藏着的不是疏远，是不想打扰的温柔，是想靠近又怕被灼伤的小心翼翼，反而让这份牵挂变得更加绵长。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Do you mind if I play? 介意我踢球吗？来自 Yusuf Nandor XL Red。

Do you mind if I play? 介意我踢球吗？来自 Yusuf Nandor Axel Red。带着浓烈的热带情调和欢快的吟唱风格，虽然它是为法国世界杯而创作，但歌曲也没有特别的法国符号，正应和着当时世界杯融合交流的主题，听起来充满惊喜。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谢谢侬，来自陈奕迅。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莫斯科没有眼泪的歌名灵感来源于前苏联的经典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影片中的女工卡捷琳娜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为厂长。 Twins 的这首歌曲正是对这种女生不屈精神的美妙诠释。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伯牙绝弦，来自王力宏。

0: 王力宏《伯牙绝弦》。这首歌曲的创作源于王力宏想写一位中国古代的音乐家，之后他就找到了春秋时代伯牙的故事，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他深有感触，于是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的曲子，借用典故抒发对知音的渴望，表现的是王力宏对各种音乐元素最大限度的包容。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风流女生来自彭佳慧。
1: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我说天哪，

0: 就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

0: 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大家留意情报版的限速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哦，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恍惚。
1: 那你肯定得恍惚，这都周几了还来上节目，这是？
0: 对，就是因为今天我一看，我一直以为今天是周四，你知道吗？
1: 哎呦喂！
0: 这今天
1: 幸好你有这种误以为。
0: 哦，然后今天往这一坐，
1: 哦，
0: 然后看着这个标板，
1: 哎，
0: 我有一种搂着了的感觉。
1: 今天该开会了哈。
0: 今天周五了
1: 啊
0: 啊！
1: 平哥说今天怎么着也得是保主任来上节目嘛，那个人是不可能全勤的。
0: 所以永远给、
1: 哎、
0: 就像我看到周五一样、
1: 哎、
0: 你们看到我、
1: 哦、
0: 都是搂着了，
1: 搂着了，
0: 哎，
1: 占着便宜了，朋友们。
0: 对，占着也没有了，也没有了。
1: 哦，
0: 我占着大家便宜了。
1: 对对对，能够给大家带来一期快乐的机会，
0: 是
1: 又被我们抓住了。是不是啊？
0: 我真的以为从早上到现在我都以为今天是周四
1: 啊、哦、不过你看啊，就是时间的这种变化，有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些误会，一些周几啊这种、
0: 嗯。对，
1: 有的时候你知道这种时间是很恍惚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就来说说时间这个事儿，好不
0: 好？
1: 好。就是想问问，你还记得你的工龄是多久吗？哎，你别跑啊，姐。你不要起身啊，
0: 要不然我还让小宝回来吧。
1: 这个话题我跟宝姐探讨过，她觉得很尴尬、
0: 啊、
1: 所以也没来。
0: 她为什么也很尴尬？因为她也不少了吗？
1: 她也挺尴尬的。
0: 嗯，
1: 那想让各位来说看，你还记得就实际的算一算你进入到社会参加到工作的时间还记得是多少年了吗、嗯、
0: 啊，
1: 然后你在参加工作以后你的身体啊还有你的心态啊就这么多年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变化？有的人是可能说白了，他的身体上发生一些变化啊。
0: 身体上怎么会发生变化？就是各种结节长得多了。
1: 结节呀。
0: 啊。
1: 劳损呐。
0: 肚子啊。
1: 大肚腩呐，啤酒肚啊。
0: 类似于这样啊。
1: 对对对。
0: 再来说男生好像。
1: 有一些变化是吧？
0: 对。
1: 另外呢，可能也有的时候可能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对吧？比方说你刚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工作了一段时间是什么样子？现在你的心态又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0: 啊，
1: 那各位来说说。
0: 小雅舞问我们抖音直播呢。
1: 哦，
0: 我们现在是录播，你不知道吧？
1: 录播还有这么及时的回复、啊？
0: 对对，我们是录播。
1: 别说啊，真是啊，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了。
0: 哎哎，啊、这 AR。
1: AI
0: 啊，
1: 对对对，现在这个反应也很真实。
0: 是是是，你看现在那个 AI，、
1: 啊、
0: 他们拍电影，
1: 对，
0: 那个细节处理，
1: 哦、
0: 情绪酝酿，
1: 对，
0: 那比好多演员强多了。
1: 哪天我们得训练个大模型出来，
0: 训练一个苏小龙大模型，
1: 哎，
0: 然后咱俩正式下岗。
1: 对，啊，各位，那你要说下岗，那我们的工龄可能就到那儿就截止了。
0: 哎，
1: 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的工龄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0: 嗯、
1: 其次，咱来说交涉。社保的工龄是交了13年了
0: 哦，
1: 13年了，从2013年左右开始工作的，
0: 对，差不多
1: 哦。他就说是现在主要变化就是新款底盘了，你知道吧？
0: 就整体都感觉到顺，
1: 哎哎，对，哎，还是你会说话，还是你会说话啊、哦？你说它主要体现在新款啊，还是体现在底盘呢？
0: 这两个事情它少缺一不可。
1: 哦，
0: 一般来说只有新款了，
1: 哦，
0: 底才能盘。
1: 哦。有道理，
0: 体盘了，渐渐的心就宽了，
1: 心就宽了。
0: 哎，
1: 看什么事儿，越看越顺眼了。
0: 哎，
1: 哦，
0: 就他们不说嘛，烦就是因为你没看顺眼。
1: 哦，
0: 你这顺眼了，其实两个字的写法也差不多。
1: 他们说有些事儿你一旦看顺眼了，你就该辞职了哈。
0: 啊？为什么要去另一个岗位再去看不顺眼吗？
1: 对，
0: 那日子也太难过了吧。
1: 啊，来，各位，您的工龄是多久？就上班以后你的心态啊身体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咱们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小饼答案说，你看啊，上班之前满脑子想的就是我开心就是大事，
0: 对，
1: 不顺心的话我立马就辞职，
0: 我走，
1: 哼，有什么呀，真是的。
0: 嗯，
1: 上班以后我想的是挣钱才是大事啊。
0: 哦，
1: 受点委屈下班了我自己能消化呀，
0: 我忍
1: 忍啊。忍一时风平浪静嘛，
0: 是，
1: 对，退一步拿捏。

0: 中奖啊。
1: 满脑子想的是这些啊。
2: 确实是上班之前老想着是、我起码得让自己快乐，
0: 不开心我就走。
2: 后来觉得我拿捏自己不快乐也是成长，
1: 那我能在不快乐中变得快乐也是一种快乐，
2: 那就很厉害了。
1: 对啊、你这么想完了你就成职场的老油条了马上。
2: 对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上班以后你的心态跟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张主任说咱们不要对苏总有什么刻板印象。
2: 是呀，还是都不好的刻板印象。
1: 对啊，觉得苏总他一定满勤不了。我跟你们说啊，苏总不但这周会全勤，他下周下下周下下下周苏总还是会全勤的。
2: 你换招了。
1: 没有啊，
2: 你换招了。
1: 没有、
2: 以前发现激将我没有用
1: 啊，
2: 现在开始换了
1: 啊，
2: 用对小孩的那种样的，就是青少年的
1: 啊
2: 青春期
1: 啊
2: 心理学。
1: 你看儿童心理学了是不是、
2: 青春期心理学。
1: 以前我说实话，我到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一见那个别人，因为我一般来的比较早做准备工作，我一般看可能没来的时候呢，我心里想可能是有其他人来了
2: 啊，
1: 宝姐呀姐姐呀。我最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我姐不是那种说不上节目那种人，不会说哎我做领导了我开会多啊我就不来上节目。我姐不是这种人。
2: 是的，
1: 我姐对。你是说
2: 非常是，
1: 你说你不是那种人对吧？
2: 我是这种人。特别是
1: 啊，
2: 非常是啊。
1: 没有没有，你不是，就是即使你走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你都会依然尽职尽责的给听我们带来快乐。你
2: 啊、
1: 你在我心当中就是这种形象，从来没有变过，一丝变化都没有。
2: 捧杀？
1: 没有。
2: 嫁我？
1: 真没有。
2: 嫁台上不能下来？
1: 这没有。我发自内心的、我现在一点点犹豫都没有，我觉得今天一定是我姐来了。
2: 你的一点点音都这就不就
1: 没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啊。
2: 行，
1: 对对对，点点说交多少年社保可不能告诉你们
2: 啊，
1: 反正啊我是比苏总还虚长一岁。
2: 点点你比我大吗？
1: 叫你小妹。
2: 不是真的，我一直以为啊，就咱看天天那个状态
1: 啊，
2: 那个精气神，
1: 小白脸、
2: 我
1: 年轻了，
2: 小鲜肉
1: 啊，小
2: 我一直以为他得90后、
1: 哦对对对，
2: 哎，90后打底，
1: 我以为都比我小了，
2: 我以为92、93对吧？
1: 是吧？
2: 差不多那个感觉
1: 啊。他说对了，龙仔，礼物该准备的就一定要提前准备。别到下个月的时候、
2: 不爱过这个，不爱了
1: 啊！对，这今年是大寿了，
2: 60了，正好就过完退休。
1: 对对，是大寿了今年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的工龄是多少年了啊？你看我们俩到现在都没问彼此。
2: 体面，人活着就是个体面。
1: 就是体面。他们不问我们，我们今天也别问彼此，好吧？
2: 但是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1: 只要他们不问咱俩就别互相问。
2: 行行，
1: 好吧？
2: 咱说好了哈。
1: 对对对，咱
2: 谁不给谁对方挖坑？
1: 对对，咱不拆台今天，
2: 行
1: 好不好啊？
2: 行，
1: 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夫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前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刚刚有小伙伴问我说，我这个不直播了，海外的朋友怎么办？主要是今天那个充电就剩37%了。它这个电又不耐用，因为这是个老手机相当之不耐用，我怕弄得就突然间就没有电了。影响大家的心情，
1: 丝滑还丝滑。
0: 所以，即如果不能够有个完美的 ending，我们就不要初始 start，
1: 就不要开始了，
0: 不要 start，
1: 没有好的结束，咱们就不要开始。
0: 对，你看我，因为永远都是要
1: 体面，
0: 要对自己的售后做
1: 太体面了。
0: 对，
1: 小小五就说：“苏总，你不直播，你那些遍布全球的粉丝今天该怎么办啊？”对。都搁那嗷嗷待哺呢，
0: 真带了。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因为只剩37%，真不敢开。
1: 平哥说直播呢，怎么不直播了？怎么现在周五也不带手机了吗？
0: 带
1: 啊，
0: 带。其实昨天就是特别忙，你昨天一天特别特别忙，都没有时间在办公室坐着。
1: 对对对，
0: 咱主要打什么？充单位的电，喝单位的水，哎，对吧？就这种电不能在家里充，
1: 对对对，
0: 在家充我就亏。
1: 在这里建议你别偷 A 四纸哈。
0: 啊，偷什么 A 四纸啊？
1: 你这些什么什么喝单位水，什么充单位电呢？还把你偷 A 四纸？
0: 好，我忍住。
1: 你忍住啊！啊，妞妞的爹爹说：“早上好，苏小龙啊，从1996年到现在，那工作多少年了家？”30年啊。
0: 对，
1: 他说现在中间到现在啊，中间就空了2年没工作了，应该其他的时间都在工作，那就是28年时间，
0: 挺好的，
1: 对吧？他说
0: 挺长时间的。
1: 以前上班呢是130多斤，刚工作的时候，现在已经180斤了。以前是职业嘛，工作嘛，现在是自由职业了。
0: 他的这个50斤就是长在自由上，
1: 是吧？
0: 哎，但是呢，这个也是给你说的，不能太自由不能飞得太厉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但是呢，他的工作呢，相对于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约束了，对不对啊？来看一下，战呼局特工说，为了在外地打卡，我特意跑出了徐州。哎，你说结果吧，那个人就不直播了。
0: 哎，我这真是因为电池不够
1: 啊！
0: 昨天没来及在办公室坐着然后我就跑了我跑出去忙的谈活动，然后就手机就没充电，但我确实带了。
1: 真是啊！小小五说，现在找理由已经不需要过脑子了，
0: 我
1: 那简直是脱口而出哈！
0: 我要不要给你们拍个照看一下？
1: 不用，没关系，没关系。
0: 我非得给你们拍
1: 这些。别拍，没事，我们知道是37%的电。
0: 哎，对，
1: 就是没充电，
0: 不够。
1: 没充电。
0: 就是你想啊，昨天是100%，他直播2个小时就剩37%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今天绝对不够剩下的一个多小时的直播。
1: 对，你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有个领导曾经找我谈过话，给我说过个问题吧？说一个人想偷懒付出的时间跟精力啊，跟一个人工作付出的时间跟精力啊，
0: 你不要装着在
1: 差不多
0: 啊。
1: 哎呦，我觉得那领导说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咱找理由。花了脑容量，
0: 不如就开了是吧？
1: 其实差不多。
0: 我跟你说哈，我今天就是开到哪是哪，行不行啊？
1: 可不是我逼你啊，家，咱说好了啊，
0: 你就是
1: 咱弟弟，就是咱相处多少年，合作多少年了，我能催你直播吗？
0: 你催。

0: 啊，你看你这人啊，
1: 我就不精确，开到哪是哪，我给各位小伙伴说一下 啊，
0: 没电就没电了、啊，
1: 没电就没电了，因为今天就37度的点。
0: 周五虽严了啊，朋友们，好不好啊？
1: 好，
0: 今天这花衣服不得拿出来给展示展示吗？对吧？
1: 丑衣服是不是？是他们一会儿又得说我丑衣服。
0: 朋友们，我算给你们争取福利了，朋友们，开播了，主持人苏苏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1: 好，开起来了啊！
0: 开，
1: 反正但是电不多。
0: 你也不化妆不收拾下去？
1: 不收拾了，
0: 直接就开了。
1: 开了，就这样。
0: 行啊，咱们讲现场直播，朋友们。
1: 行。
0: 三哥说每次工作的时候我就不快乐了
1: 啊、
0: 嗯？有没有那种又快乐？又能挣钱的工作呀？
1: 开直播嘛，寡腻子不教你了吗？你寡的时候让大家骂你，
0: 哎，
1: 寡的撒，然后你不就好了吗？
0: 哦，
1: 嗯，
0: 对对对，欠欠的欠骂哈。
1: 对，
0: 你还别说，三哥那个他那个工作要真开直播了，还真很多粉丝在看、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很需要解压，或者你录
0: 啊、
1: 嗯，你就别在身上像个执法记录仪一样那个，
0: 对，
1: pocket
0: 啊、
1: 嗯，然后你就录一下，
0: 对，
1: 啊，然后你录完你就晚上再剪，
0: 哎、
1: 嗯，你这样呢，你
0: 就直播就行，
1: 嗯、
0: 就直播就搁那，
1: 管、嗯嗯、你也不用说话，
0: 嗯嗯、
1: 啊，你也不用看、嗯，你一看人家觉得你工作不认真了，
0: 对、啊、
1: 你就纯就在那让大家看你在那寡腻子
0: 啊，
1: 哎、
0: 啊，
1: 帮你做云。监工
0: 又快乐又挣钱，三哥
1: 是
0: 啊。洛彤说：“苏总，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该配一个助理了。”
1: 嗯，不用不用，
0: 他好多助理啊。
1: 我什么助理啊？
0: 我们所有人都是你的助理啊。
1: 你给我充过电吗？你给我助理。
0: 我至少给你助力了吗？刚才
1: 啊，是谢谢你助力让我开播是吗？
0: 对啊，那就有助理专门照顾你的手机
1: 哦，
0: 别整天忘了没电了这些破事儿。那不应该助理都给你考虑好了吗？
1: 就是，
0: 是不是啊？我们真正的助理一般都给他放电，趁着他不在手机给他玩没电了。
1: 五菱宏光说速抓紧时间开直播吧，
0: 是吧？
1: 粉丝们那是相当期待，
0: 看完星期四就想看星期五，
1: 都搁那憋着没纸了是吗？
0: 啊，都是早上上厕所时候干的。这
1: 还有朋友说不懂就问，你们直播间不能带个充电宝？关键是这样的啊，
0: 哦，
1: 我的充电宝
0: 哦
1: 也在他们了，我的办公室啊离我们直播间稍微有点远，
0: 哎，
1: 我今天还真在想，我但凡要跑过去拿个充电宝再过来，
0: 哎，
1: 你们就说为什么要7:15才开播？
0: 对对对对，我们上楼下楼足足得花出2分钟的时间，还是蛮久的，朋友们。
1: 您看，
0: 哎，
1: 还有朋友说我这身显年轻，
0: 哦，
1: 显年轻这个词儿用起来就说明自己实际年龄就，
0: 那一显年轻啊，就不年轻了，
1: 对，
0: 就不年轻了，
1: 他起码他就没有了，
0: 对对。来看一下小鹿宝宝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我是不是没听清
1: 啊？
0: 什么苏姐的工龄已经37年了？
1: 我说我今天的电量，手机直播电量就剩37了，
0: 说一会儿就没电，是说您的工作状态吗？干一会儿就没电了，
1: 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快气得没电了、
0: 哦、对，像一个用了很久的电动车，
1: 哎，对，一充一会儿就充进去了，
0: 对，
1: 但是放电快呀，
0: 对、啊、对，充电也快，放电也快，
1: 对
0: 啊。平哥说我在徐工干了18年，
1: 嗯
0: 啊，然后美业呢干了12年
1: 啊，
0: 我还在社会上瞎混了几年，相当于
1: 快60了吗？
0: 30多年的工龄了，
1: 对，
0: 哦，
1: 还有这个小伙伴春天花花幼稚园说。传下去、
0: 啊、
1: 主持人37了、
0: 哦、
1: 我倒是愿意呢。
0: 37了你都愿意啊？
1: 我其实更愿意说30。
0: 哦，30那肯定是。
1: 嗯，
0: 37你都愿意吗？
1: 愿意、
0: 哦、
1: 就大家说的都是爱、
0: 哦、
1: 还有朋友说这事好办，找人给我送个充电宝上来、
0: 哎、
1: 就这个点儿、
0: 哎、
1: 我们待会儿找不到人。
0: 对对，
1: 这个不是上班的点儿
0: 啊，7:30还没上班呢、啊、
1: 对，你知道就是很多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闭环，
0: 这个理由没法拆台，这理由是真理由，
1: 它不是上班的点儿、
0: 啊啊、三哥说我说的那个快乐是我上班能让我快乐的那种工作，不是我上班能让你们快乐的那种工作。
1: 三海弟，你看你这个人就太眼前了，对不对？
0: 啊，
1: 你老觉得你发让我们快乐、
0: 哎，
1: 他们还给你打赏呢，一个新一个新的，你晚上看又多挣了，你不快乐吗？
0: 哦，多赚钱了。
1: 对呀、啊，快给你点赞了，一下成大网红了。
0: 哦，
1: 张杰大寡腻的网红。
0: 哟喂，
1: 你快不快乐？
0: 那到时候咱们再请三哥给咱互动留言什么的。
1: 那可是要大网红给我连个麦，
0: 有点请不动了。
1: 哇，他以后他还能有时间给我们在这说话吗？
0: 哎呦，没空。 用了，
1: 一大早就得拍视频去了。
0: 对对对，
1: 上班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啊、对，带货呀。啊、
1: 对
0: 对，老铁们，今天9.9腻子粉，直接上链接。对吧，
1: 大家要腻子粉干啥？刮脸吗？
0: 啊，对对对，姐，你拿来就是化妆啊。
1: 对啊。啊信仰之飘说，看来你们做这行的就你俩上班最早、
0: 哎、
1: 就是我们有几套频率同步的早班主持人上班都早、
0: 哎、
1: 但是相互不能送充电宝，你看多押韵。
0: 你看朋友们，为什么这么黄金的时间让我们俩做？
1: 嗯，
0: 不就是考虑只有我俩能起得来吗？
1: 嗯，我们因为岁数大
0: 啊，
1: 像那个电动车一样，老旧电动车、
0: 啊、
1: 充电快。
0: 对对对对对。
1: 叫少，
0: 为什么我就是每周能全勤、
1: 啊、
0: 不也就是图我便宜吗？是不是
1: 就是能让我们俩上的节目、嗯、它能是什么重要节目？
0: 对。我们上节目是我们俩胆大吗？
1: 是
0: 领
1: 导胆
0: 大。
1: 领导图的是什么？就这个点不太有人听。
0: 哎，三哥说，三哥开直播刮腻子，不如教苏苏如何用腻子化妆。
1: 我
0: 苏姐化妆这事儿基本上就告别了
1: 啊！我真
0: 对对对
1: 我不太就是不需要。
0: 他这个手基本上是跟化妆是联系不在一起了，真的。
1: 我哎、啊，不是说，我觉得人啊，术业有专攻，你不能样样强，
0: 啊、
1: 样样行。
0: 哦，对，
1: 你不我要是就是会化妆，
0: 嗯、哎，
1: 咱每次苏超怎么给人40,000块钱？
0: 什么叫咱每次化妆要花40,000块钱吗？家？啊，
1: 400
0: 啊，400块钱是吧？
1: 两个人、
0: 啊，有时候还得饶一个保姐什么的，三个人。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也就是因为和老师
0: 讹一个
1: 关系太好了，就基本上不给我们要什么钱。
0: 对对对啊，马山大姐说的是上班嘛，
1: 啊，
0: 三条铁律大家记住了哈，
1: 啊，
0: 把电充绿，把尿喝白，把事儿办黄哈。
1: 我除了不能把事儿。
0: 办黄以外，
1: 争取前两个。
0: 啊、对，但是你记得把电充绿哈。啊、
1: 充不到，就是老忘，因为我的现在在单位已经充电宝都已经充满了。
0: 哦、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博主，他每天下班之前、
0: 嗯、
1: 连自己的那个耳机都可以充满电。
0: 哦，再回家。
1: 我就觉得还顺单位一瓶水。
0: 对。
1: 就觉得那才是值。
0: 薅单位羊毛。
1: 啊、你看啊，晚风不度我说上班的意义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喝单位的水，用单位的电，上单位的厕所一遍又。一遍，
0: 我说实话，你们这些人啊，工作量真不够，就满脑子就天一溜一溜的哈。
1: 对，你想这些事情对吧、
0: 啊？
1: 还是我们上班的根本
0: 哦，
1: 上班的基石
0: 哦、
1: 嗯。
0: 好家伙，
1: 咱们问大家上班工龄几年了？尤其这些你们这些老油条
0: 啊，对，你的工龄是多久？上班以后你的心态啊、身体有没有发生哪些变化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工龄多久了？
1: 嗯，
0: 上班之后你的心态和身体发生哪些变化？
1: 哦，
0: 刚才有朋友都说出幻觉来了。
1: 什么幻觉？
0: 他加班不好吗？
1: 哦，
0: 哎，加班。
1: 哦、
0: 还能继续吹单位的空调
1: 哦，
0: 哎，带加班还能省房租
1: 哦，
0: 省水电
1: 哦，
0: 我爱加班
1: 哦，加班加出、
0: 我怀疑他是个老板
1: 哦，
0: 然后他用这种话术
1: 对
0: 来骗大家加班
1: 哦。姐，你什么时候用这样话术也骗骗我姐？
0: 加班不好吗？
1: 对，
0: 省房租省水电。
1: 那有点道理这是啊。
0: 对，还有朋友给我们
1: 老板话术，
0: 还有朋友们给我们来发来了喜讯。大笨马说，苏，昨天晚上马德里杯的中国足球小将对巴塞罗那，吕梦阳又进球了，老二又进球了啊！
1: 哎，
0: 恭喜恭喜！
1: 对、
0: 啊，
1: 看球的朋友很高兴啊，最近这是啊。
0: 是
1: 啊，
0: 刚刚朋友还说我穿这一身是不是因为今天要黑化？
1: 哦、
0: 我刚才试了一下那个黑化的眼神，就是觉得有点蠢。
1: 你最好别黑化。
0: 我就黑化就感觉好像机关算你又算不明白。
1: 对对对，你这个颜值啊、在那种宫斗剧里面活到最后没问题，但这个脑子第一集可能就得。
0: 我一般活到最后一集是靠颜值取胜的，不都是靠脑子吗？
1: 你颜值上你活到最后没问题。
0: 哦。
1: 但是这个脑子可能第一集。
0: 一进门张嘴第一件事，太后晚了一脚，我得先哈哈哈哈哈。
1: 对，拖出去斩了，就没了。
0: 对
1: 对，就没了，真是啊。二五五七说，龙啊龙，你咋不懂呢？
0: 啊，
1: 苏姐点你呢。
0: 又怎么点了？
1: 周末得加班啊。
0: 哦，
1: 不好意思，这周加不了，这周没有苏超，
0: 这周真没法加。
1: 对，
0: 没有什么事。
1: 8月22号那一场，苏龙坎苏超应该是客场对阵的是镇江队。
0: 对，下周是镇江队，我们心态可能会好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最近镇江队也开始越来越强了，
1: 哎，
0: 我们也要有一点心理的预期啊。
1: 张主任说：“龙啊龙啊，苏总点你呢。”
0: 我老点谁呢？
1: 你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们怎么比？就是我终于知道了，小学时候学的那个
1: 啊，阅读理解
0: 都是教的谁了？
1: 苏总特意说不是不想直播
0: 啊，
1: 是手机太旧了
0: 啊，
1: 电池又不耐用。你在家下个月苏总咱过大寿，正好苹果手机有新款发布会，龙你应该懂了吧？
0: 这个苹果发我一直都觉得乔布斯他暗恋我。他老在我生日前发那个新款手机
1: 哦，
0: 他太重视我。

0: 这个客源了，
1: 有道理。姐，你桃花癫是哪一年开始有的症状？他暗恋你。桃花癫就觉得全世界人都爱自己。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他们
0: 都爱我。就工作的第一年就有了这种样的幻觉。
1: 哎呦喂，那是属于久治不愈啊。
0: 哎，成活成魔一念间，说台风对徐州的影响大吗？就还好吧。上次说这个台风的时候，我们不足二档风扇。
1: 哦，
0: 这次好像就有点雨水吧。
1: 有点雨水。
0: 哎，倒没有什么太大的狂风暴雨，倒没有啊。
1: 对。大曹说，我工龄已经19年了。他说我发现我自己在工作上变化啊，就自己越来越惜命了。
0: 哦。
1: 把这身体当回事儿了。
0: 当然是。
1: 是吧，刚毕业的时候那骑自行车那嗖嗖的。
0: 啊。
1: 现在骑电动车也只是骑到20迈。
0: 速度20迈，
1: 骑快了就
0: 自由自在，
1: 担心出事故主要是吧？开车上高速呢，基本也就稳定在100。
0: 啊，也不往120拼了。
1: 也不快，也不快。看见年轻人开摩托飙车啊，就摇头叹气，替他们担心安全。
0: 哦，因为现在
1: 老灯味儿十足，对不对？
0: 他倒也不是，因为人呐，只会对自己越来越少的东西分外的珍惜。你年过半百吗？
1: 哦，
0: 那
1: 年过半百才工龄19年啊。
0: 他大学老师吧？
1: 哦，对，
0: 他起码得博士啊，
1: 研究生、博士。
0: 他起码博士完了，他工龄他能成吗？
1: 啊，博士完之后，博士后的，
0: 哎，
1: 对吧？
0: 对，别往前，别往后，往前，博士前。
1: 啊，博士前，博士后的，反正
0: 哎，
1: 得忙完得30多。
0: 对，
1: 哦，工龄19年了。
0: 是，
1: 哎呦喂，真是哈，就心态上的这种变化，就越来越安稳，求安稳不出事，是不是啊？
0: 哎，
1: 但有的地方可能还是真的挺压车的啊。
0: 哎，咱们来关注一下压车的情况。
1: 蔡华教说，能插播个事儿啊，在这个庞庄华美河源3期的居民啊，开车出行往市里去啊，这个比较难。
0: 为什么呢？
1: 想往南先往北，过拥挤的那个李庄。
0: 农贸菜场，然后和往来的居民啊，就是可能就是人鸡飞混行了。
1: 哦，
0: 然后再加几个红绿灯，到庞庄，到庞庄医院调头，再过红绿灯，再过拥挤的菜场人群，就比较困难。
1: 对，
0: 啊，
1: 可能是有菜市场，是不是？
0: 对，因为有菜场在那儿。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具体的情况啊，这个因为我没具体看到那个菜市场到底是怎么经营啊。
0: 我应该。他应该是穿过的那个，
1: 那也这个容易堵车啊，朋友。
0: 你有早事儿这种情况下就确实很难。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苏，我告诉你们哦，你们要赢了镇江，就没有醋喝了。我告诉你们哦，我们徐州有万通。
1: 那赢手，那要是我们没赢我们徐州，那还赢了我们徐州的话，那还没烧烤吃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我们徐州万通，虽然说和恒顺他们已经就是做一个非常好的，合并，在也不叫合并吧，
1: 对，
0: 就牵手的一个活动了啊。去年的时候，他们就出了醋气泡饮，恒顺万通气泡饮，
1: 对，
0: 给2队加加油啊。所以醋这件事俺不怕，而且你知道吗？很多凉条菜，我们必须得用万通的白醋。
1: 哦，就那味儿，
0: 就只能
1: 就那味儿，
0: 哎。就是我们出去很多的大师出去给别的地方啊，去做菜的时候，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去做一些呈现的时候，必须要那个袋装的白醋。
1: 你是不是去过万通米醋？
0: 我去过万通厂做那个老字号的兑换。
1: 让你代言了吧？
0: 没带。
1: 你可差点。
0: 我代言干啥呢？卖醋的。
1: 哎呦喂，这是你该你代言的，真是徐州吃醋界大使吗？
0: 吃醋，对，你们不爱我了，我吃醋。而且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感觉苏总的衣服发挥不稳定，是不是全家的衣服都在一个柜子里边？
1: 对，
0: 梦到哪件是哪件，拿着哪件穿哪件。
1: 对，
0: 不，我前一段时间还会为因为穿了一件丑衣服而耿耿于怀，
1: 是吧？
0: 内心内耗，后来我就自洽了。
1: 哦，
0: 我又发现有人居然对迪丽热巴他们都说他们长得不好看。
1: 哦，
0: 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说我穿不好看都并为哪些人。桃花癫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桃花癫有些病入膏肓的症状，这是哈。
0: 对，你们说不好看，你们就和他们一样没眼光。
1: 没眼光。是不是见过你新衣服的人都没有见过，就你要穿二次衣服的人，见着都得死，都得死。 啊。来，各位，今天说的是工龄啊。上班以后你的心态啊、身体啊发生了哪些变化？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啊。
0: 好，
1: 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元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

0: 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我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说话就说话，我没有点谁的意思。
2: 哦，又点我了？
1: 不是，刚才说万通点你呢？我没有点任何人的意思啊。
2: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素姐你在点他们吧、
1: 啊、
2: 让他们给你点赞吧。
1: 啊，对，只是我希望点你们。
2: 对对对。
1: 你们希望点点赞啊。
2: 哦，
1: 嗯。
2: 满篇的阅读理解，做起来好费脑子、啊。你要说到脑子的话，我跟你说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脑门上啊、头皮上 啊问题还蛮多的。今天的春药早读课就来说说看、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问题所困扰。
1: 说说
2: 这些问题呢不在于说引起生理上的不适、
1: 啊、
2: 而是有时候影响形象、影响社交，
1: 嗯，
2: 就是头皮屑。
1: 哦，这个东西真是小问题大困扰哦。
2: 哎，小小的头皮屑可能会造成一个大大的尴尬、
1: 嗯、
2: 有的人不能穿深色的衣服。
1: 我可以，因为我没有。
2: 要不然头皮屑可能
1: 天天洗头再有成啥了。
2: 对，落在肩膀上就显得太扎眼了、
1: 嗯、
2: 这是。其实这个头皮屑呢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脂溢性皮炎。医生说的头皮屑啊，在医学上也叫做头皮糠疹嘛、
1: 嗯、
2: 它的基本特点就是皮屑。
1: 嗯，
2: 所以头皮屑就是最轻微的一种脂溢性皮炎、
1: 嗯、
2: 说白了你的皮肤有问题了
1: 啊，
2: 得皮炎了。对，就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怎么样治疗它呢？很多的朋友也困扰啊。
2: 你得先确定自己是不是头皮屑，以免是误诊啊、
1: 嗯、
2: 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引起头皮屑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
1: 嗯，
2: 第一种可能是真菌定植。
1: 哦，这有可能。
2: 真菌
1: 啊
2: 说那种叫什么马拉色菌。
1: 有。
2: 对、嗯、哎，这马拉色菌。还有一种呢就是皮脂腺的活动。
1: 哦，
2: 对，研究显示啊，皮脂腺活跃的年龄段头皮屑也显得更普遍了。
1: 比如说始于青春期，因为小朋友肯定是没有头皮屑这种存在。
2: 对，大约在2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发病高峰或者最严重的程度。
1: 50岁之后就不普遍了啊。
2: 啊，皮脂腺啊，
1: 没有这些油
2: 的。没这些事儿。
1: 没这些事儿。
2: 啊，还有呢就是个体的易感性啊、
1: 嗯、
2: 就是说决定个体易感性的原因呢主要是在于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1: 对，
2: 有人表皮屏蔽完整啊，有时候遗传呐、啊，有时候自己想多啊、
1: 哎，
2: 有时候情绪压力啊，这些，
1: 这些都容易导致到有头皮屑的产生。
2: 对，
1: 咱们来关注一下有几个
2: 嗯
1: 可以去头皮屑的情况啊。
2: 哎，
1: 你的这个龙仔特别知道。
2: 哎，
1: 二硫化硒是吧？
2: 二硫化硒的
1: 这个就去头皮屑，
2: 对，
1: 而且它的蓬松啊。
2: 啊、
1: 嗯，
2: 他说这个还有这个水杨酸。什么煤焦油这些成分的，
1: 就你要看它成分了，
2: 也可以考虑。
1: 嗯嗯嗯，
2: 对对对，可以先使用市售的这种普通的洗发水。
1: 是的，
2: 只要标称有去屑功能，并且是靠谱的品牌，可以尝试一下子。
1: 哎，而且有的时候一款产品使用很久了之后呢，它去屑效果就会打折扣了。
2: 对，
1: 这时候就选择不同成分的洗发水交替使用就可以了啊。
2: 换一换啊。
1: 哎，但是即使说到这儿，我们也没有洗发水要推荐。
2: 哎，对对对，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你可以针对性的买一些洗发水。
1: 因为今天早上我在抖音上搜到了一个留言说，苏你每天早上卖东西在哪个平台？我说没卖东西，
2: 没卖东西，
1: 不卖东西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对，我们要说卖，就可能就是卖自己了。
1: 哎，是的，
2: 销售自己。
1: 三天大世界说我去万通网官网留言了。
2: 哦，
1: 不找苏苏代言，以后坚决不用镇江白醋、嗯、什么叫徐州白醋？
2: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这边散人小七，我特别理解他，说万通、
2: 嗯、
1: 你可以考虑苏苏给你们代言。
2: 真是、啊、
1: 万通你一定要说，我是这么想的啊。
2: 哦，
1: 你学学三千大世界，
2: 哎，
1: 你去人万通那留言，
2: 对，
1: 你在我直播间
2: 啊，
1: 就感觉到
2: 啊
1: 很心酸。
2: 对，我觉得真的应该到万通官网去留言说说看，
1: 人可能自己的官网自己都不看。
2: 对，你知道就这个事儿，大哥跟我说多少回，赶紧让你姐给万通代言，他多爱吃醋一人啊，真是。
1: 那要不然让大哥去代言吧，他比我还能呢。
2: 是吗？那他毕竟不能进你直播间哈、啊。那他醋不吃死了，真的。
1: 晚风不渡，我说我感觉苏姐有点癫狂了。不过也是，上班发疯很正常，很正常，
2: 很正常。
1: 情绪稳定那是另外的价格
2: 啊、哦。是。
1: 我觉得就是先发疯，
2: 对，
1: 先发疯就行啊、嗯。
2: 他那个工资主要是维稳费，
1: 哎，
2: 嗯，维持他情绪稳定的费用。
1: 你呢是窝囊费
2: 啊？对对对，哎、你骂人好难听。你呢？你是窝囊费。你不要趁机骂人好不好？
1: 没有骂你，这我说你那个钱呢、
2: 啊、
1: 是不是就是
2: 啊
1: 买点窝囊气、啊、受点窝囊气的钱、
2: 哎、你说全了
1: 啊，
2: 你别说一下
1: 我是
2: 你是窝囊气啊。 真是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啊，你是这个意思，你点我呢？你桃花店你点我呢？
1: 没有点任何人，我说话就是说话，你们不要隐身。叫什么作者没有这个意思
2: 啊、哦？但被我们读者阅读出来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3: 九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7: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问问大家，你的工龄和你上班之后的身心的变化啊？
1: 对，
0: 很多的小伙伴都来跟我说。不过是月薪四五千块，
1: 嗯，
0: 十年获得了腰肌劳损，
1: 哦，
0: 动不动就腰疼罢了，
1: 哦。

0: 啊，都是三五千的工资，
1: 嗯，
0: 你让我们有什么创意？
1: 哦，还真是这样啊。
0: 嗯、
1: 鲨鱼辣椒说，神情是木讷的，
0: 眼神是涣散的，
1: 精神是麻木的，
0: 身体是疲惫的，
1: 内心是焦虑的，
0: 就那个状态是摆烂的，
1: 意志是消沉的，
0: 脾气是浮躁的，
1: 反应是迟钝了，
0: 灵魂是空虚的，
1: 最擅长的就是假笑，
0: 最常说的就是收到，
1: 最放松的就是去厕所，
0: 最盼望的就是午觉，
1: 下了班呢，逃出去会先放空一会儿，
0: 做内心。
1: 啊，
0: 做成法师
1: 哦，
0: 啊，招把我的三魂七魄给我招回来啊！
1: 哎，
0: 上班的时候全放空了。
1: 对，因为上班的时候主打的就是一个活人微死。
0: 哎，对，状态，你看他们的状态都没有很嗨，
1: 是吧？啊，
0: 盒子说的就是我的心声。
1: 嗯，
0: 我现在不是开始喝美式了吗？
1: 喝美式哈、啊。
0: 哎，咖啡哪有上班苦？
1: 最苦的还是自己牛马的生活啊！真是，
0: 是也是也是
1: 啊。露露今天开心吗？说上班前心里想的是、
0: 啊、
1: 今天也要努力工作啊。
0: 上班之后说
1: 淡淡的死感。
0: 都行。
1: 淡淡的死感。
0: 哎、好吧，看看时间，我们都说了一组广告之后、大家收听到的是娱乐好青年后浪阶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